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守国藏，中国白酒守艺人。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G 四零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南引桥到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主桥面到南通开发区附近，都是由于道路施工，现场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经经过缓急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
3: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古海州物产丰饶，诸多山珍载入本草，流传佳话。在绵延百里的云台山里，有一种藤蔓伸直山野，根系深埋山石。南朝有神医借它调解人间矛盾，唐宋本草为它立传，清代名著夸赞它品质冠绝天下，明清更是年年入选贡品。它就是海州葛根。今天的寻味老海州，就让我们一同去读懂这一味山珍背后的海州味道。本期节目主要内容选自高文清《连云港饮食文化》。
4: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3: 自古以来，云台山区流传一则南朝海州神医徐文博与葛根的故事。徐文博人心仁术，一生济世利人。他晚年在故乡休诊之时，有一对婆媳相处不睦，经常为一些小事闹得鸡犬不宁，寻死觅活。一天，媳妇儿来见徐文博，求他开一剂慢性毒药，必须在毒发致命后却无法验出死因。徐文博得知事态严重，便仔细追寻原委，然后开了一副处方：葛根熬鸡汤，每天送三趟，用心伺候好，百日见阎王。徐文博并再三嘱咐媳妇儿，葛根又选用海州云台山所产，最灵验。媳妇儿如获至宝，转身而去。99天后，媳妇儿又见徐文博，并向他叙述了下毒的经过。原来婆婆吃了毒药后一反常态，不再恶言相向，家务抢着干，好东西让着吃，疼爱媳妇儿犹如己出。这般好婆婆怎舍得让她死掉？怎奈婆婆中毒已深，明天就到了最后期限，媳妇儿哀求神医搭救。徐文博闻言微微一笑，随即又开一方：葛根熬鸡汤，解毒最灵光，每天服3次，长寿又健康。媳妇儿大惑不解， 为何毒药与解药都一样呢？徐文博笑而不答，只是令其继续为婆婆服用。其实葛根熬鸡汤滋阴补阳，有养性健身之效，徐文博为化解婆媳之间的猜忌，只是略施小计罢了。葛根乃云台山珍之品，制作历史悠久，名冠天下。宋代途经本草、正类本草、明代本草品会精要等重要药书中均记载有海州葛根，堪为地道药材。清代小说家李如珍晚年居住板浦时写成的传世名著《镜花缘》称赞葛根粉为海州云台山所产最佳。云台山葛粉具有较佳的滋补功能和药用价值。1934年12月曾获江苏省物品展览会优等奖。1984年在江苏土特产展览会上，朝阳镇生产的云台山牌葛根，专家评价货色正、品味真，获优等奖。葛根多生于山坡、沟岸、林园、险崖、峡缝中，陡沟岩石旁生长的葛根制粉品质最好。御医认为，半阴半阳山沟生长的葛根做的粉最利于延年益寿。史志记载，明清时代朝廷指明海州每年进贡云台山葛粉。古代采葛制粉多是富绅之家，他们指使佃户长工刨根制粉，除自家享受外，多作为礼品馈赠亲友。解放后，当地山民们素有东闲上山刨挖葛根制粉的习俗。山民采回葛根，洗净剥去表皮，用木榔头将葛根锤碎，再用纱布滤出粉汁，然后放入水缸中，以木棒顺着一个方向搅动，澄清后倒掉上面的清水，如此反复三四遍，再静置沉淀，小心取出粉块晾干，即为葛粉。成品取至掌中，碾碎成三角形，调以沸水、粘稠，现半透明状，清芳沁鼻。至今朝阳、花果山、云台、宿城等地有许多刨葛根制葛粉专业户，成立了多个专业生产购销公司。2007年，朝阳葛粉世家传人张明国在连岛挖出一条葛根，重80多斤，堪称葛藤王。海州葛根由来有传说，相传正当野葛花盛开之际，山里有一农家酿制一坛好酒准备待客。乞丐查看时，不料一阵风来将葛花吹落坛中，后来打开一尝，发现酒味全无，方悟乃葛花所致。于是众口相传，醉喝一杯葛花汤，再上酒桌比海量。镜花缘第91回描写众才女放量痛饮，又怕吃醉了酒，借潘立春之口介绍说，葛根醉解酒毒，葛粉尤妙。据妹子所见，唯有海州云台山所产最佳。书中还写道，众才女行令饮酒，担心醉倒，小春便道，只要有了云台山的葛粉，怕他怎么。我们的祖先除了最早利用葛藤制作葛布外，还用它来治病。葛根性味甘平，作为润肺退热、除烦解渴、透疹止泻的药物，常被用来治疗伤寒温热、头痛颈强、烦热消渴、泄泻、斑疹不透、高血压、心绞痛等症。神农本草经说它能够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

葛藤糊、葛藤八宝粥、葛藤饮料、葛藤饼干等。一根葛藤攀附云台山时，一碗葛粉串联起传说、要点与市井烟火。从南朝徐文伯的暖心巧计，到镜花园里才女们解酒的好物，从明清贡品的荣耀，到山民代代相传的手工制粉技艺，小小的海州葛根早已不只是一味食疗山珍，它藏着老海州人的生活智慧，是云台山馈赠的山野瑰宝，也是镌刻在老海州文脉里的味觉记忆。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星辰悦动力，
4: 大家好，直播黎明港，
3: 话题有热议，
5: 当季的这个韭菜，
3: 港城最头条，
6: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3: 资讯新鲜报，
6: 来关注网络
3: 记者在现场，
7: 商业模式到底能
3: 热线再追踪，
7: 做热门线路，
3: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2: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8: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代步工具呢也是越来越广泛，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也是交通

事故频繁地发生。在具体的事故形态当中，非机动车一方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通行等交通违法行为是导致事故多发的原因之一。如果说出现了此类情况，到底谁该担责呢？机动车一方还需要赔偿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以案说法。首先来关注案情。2023年4月，张某呢驾驶了一辆电动二轮车，与李某驾驶的机动车相撞，造成了张某受伤，车辆损坏。经过交警部门认定，这个交通事故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驾驶二轮车的张某违反了交通信号通行，那么张某呢应当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不承担事故的责任。事故发生之后，张某受伤在医院住院治疗，后来呢经过司法鉴定，张某构成了伤残，便将李某和保险公司起诉至了法院，要求呢两个被告赔偿张某的各项损失84960元。张某认为自己呢在这次事故当中受伤住院，两个被告也就是李某和保险公司应当承担全部损失。那么李某称呢，自己呢对事故责任已经进行了复核，而且当时呢确实是张某闯红灯，他呢是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保险公司则称呢，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及事故车辆在公司投保交强险无异议，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结合事故责任，公司呢愿意在无责限额内承担不超过10%的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交通事故当中机动车无责，保险公司还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那么交警部门呢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以及上一级交警部门出具的复核结论，均是因为张某违反交通信号灯，认定张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呢，从事故发生时监控可以看出，事故发生时张某闯红灯，而且呢没有证据证明李某驾驶的机动车存在违反交规行为，对张某要求赔偿全部损失的诉求不予支持。尽管呢李某驾驶机动车在这次事故当中呢不承担责任，但是根据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相关规定，李某投保的保险公司呢也应当在机动车无责限额之内承担一定的损失。法院判决依据保险合同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8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800元。法院判决由某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无责任赔付限额内赔偿原告，也就是张某19800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交强险。交强险呢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它属于一种社会公益保险，它的功能呢在于法律对于交通事故受害者的关心和保障，体现出法律将生命权放到最高的位置。交强险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呢，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不论是被保险的机动车在交通事故当中是否有过错，或者是过错程度有多大，只要造成了人身的伤害或者是财产的损害，保险公司呢都应该在责任限额之内负责赔偿。那么交强险呢分为有责赔付和无责赔付。无责赔付呢要求除受害人故意之外呢，机动车保险公司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但是要注意的是，交强险赔付的额度是有限的，一般呢无责限额内承担的是不超过10%的责任。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刚毕业找工作，在一个招聘会上，他对一家大型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说，我想做经理。
13: 人力资源部经理诧异地看着大头说，你疯了吗？
12: 啊，必须要疯了才能做经理吗？老王在办公室的鱼缸里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戴着眼镜的领导看了半天说，
13: 你养的这是什么呀？
12: 虾啊。
13: 领导一愣，一脸不快地走了。老王也愣了，过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扯着嗓子解释道，
12: 虾呀领导，领导真的是虾，是真虾呀。校长问大头，你们班上有多少人晚上自习呢？
14: 加上老师一共51人。
12: 哦，那不算老师就是50人呗。
13: 老师不在，谁还上晚自习啊？
12: 老王当了领导， 但媳妇儿仍然管得他非常非常严，每个月的零花钱都是数着给的。
14: 同事就问老王了，领导，您藏私房钱就没有被发现过吗？
12: 谁说没有被发现过？前两天就被发现了一次，当时我的私房钱藏在了鞋垫下面。
14: 那你是怎么逃过一劫的呀？
12: 我当时就说，哎，想当年刚工作的时候特别清苦，没几个钱，现在日子好过了，一定要把这些欺压了我多年的玩意儿踩在脚底下出出气。
13: 同事们真的是叹为观止啊，连连点头，当领导就是不一样啊，连藏个私房钱被发现了都这么振振有词。
12: 昨天媳妇儿对铁柱说，
14: 老公，我上次看上那个牌子的衣服出新款了，我最近也怎么没有买衣服哈，一个月才买那么几套都不够穿了，人家都说人靠衣装，我穿得好看点你带出去也有面子吗？
12: 停停停停停停，说重点。
14: 3700。
12: 上初中的时候，阿豪暗恋班里的班花，终于有一天阿豪鼓足勇气说，你有男朋友吗？
13: 班花一脸害羞的样子小声地说道，妈妈说我还小不能早恋。
12: 你现在不是叛逆期吗？干嘛听你妈妈的话呢？
13: 这个时候班花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说，哎，说的有道理呀。于是她转头对班里的班草说，于家欢，哎呀，我喜欢你好几天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4: 闺蜜家买了一套别墅，铁柱媳妇儿特别羡慕，晚饭的时候就对铁柱说了，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住上贵一点的房子呀？
3: 别着急呀，媳妇儿，你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
13: 啊，真的吗？在哪儿啊？环境怎么样？配套全不全？有没有车位啊？
3: 房东说了，下个月房租涨价。
14: 上高中的时候，大头下了晚自习独自回家，突然被一个警察拦住了，
12: 说出氧气的四种制作方式，
13: 大头都给吓傻了，想了想小声说，加热高锰酸钾，加热氯酸钠，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双氧水电解水。
12: 警察叔叔满意的点点头说，好了，走吧。
13: 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12: 这么晚了还贼眉鼠眼的在外面乱窜，不是找网吧的学生就是小偷。一天，媳妇儿对老王说，
14: 你送我100块钱的衣服简直就是对我的侮辱，道歉太不诚恳，我不接受。
12: 哎呀，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你才接受吧？
14: 1000起。
12: 我怎么敢一下子侮辱你10次呢？

0: 吃完晚饭，王美丽一家人在看电视，电视新闻里说到食品安全问题，一旁的小侄子突然感慨道，
1: 现在的食品真是太不让人放心了。
2: 嘿，没想到小侄子啊，小小年纪竟然有这样的认识。美丽呢，就正想抓住这个机会教育他不要乱吃零食。这个时候只听小侄子用幽怨的眼神瞪着他说，
1: 我昨天晚上放茶几上一包薯片，不知道谁偷吃了，食品放家里也不安全呀。
0: 王美丽的侄子特别调皮，昨天王美丽带着小侄子下楼去玩，孩子喊着
3: 俺老孙来也，
0: 一下子窜出了电梯，狠狠地撞在了一个正在等电梯的女士身上。
2: 那位女士被撞得倒退了两步，美丽想趁机教育一下小侄子，于是很严肃地说，王小胖啊，你有一句话要对阿姨说。
0: 王小胖想了想，大声地说，
3: 何方妖孽，报上名来。
2: 有家公司为了让员工少请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招聘已婚男士。一天铁柱来面试，负责人就问，你结婚了吗？
4: 结婚了呀。
2: 负责人摇摇头，一脸不信的样子，哼，看起来不像。你带结婚证了吗？
0: 不等他把话说完，铁柱卷起裤腿露出膝盖说，
5: 看，都在这儿呢。
2: 一天儿子看到老王头上有好几根白头发，奇怪地问，
6: 爸爸，你头上怎么这么多白头发呀？
5: 老王逗了逗他说道，哎，这不是因为你这混小子不听话，我才这么多白头发的吗？
6: 哦，那我爷爷怎么满头都是白发呢？
7: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大头上小学的时候，一天老师问同学们说，
9: 我们从小就应该有理想有抱负，大家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呢？
11: 听了老师的提问，同学们都纷纷踊跃回答，
12: 老师，我要做科学家，让科学技术造福全人类，这样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啦。
13: 老师，我要做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12: 老师，我要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为老百姓健康服务。
9: 老师听了大家的发言，满意的点点头，转头问了一句一言不发的大头说，哎，大头，你长大想做什么呀？
14: 老师，我想做老百姓。
11: 铁柱有一个女同事是四川人，一天她问同事，你们四川人为什么谈恋爱都叫耍朋友啊？耍多不严肃啊，而且显得不尊重人。
9: 这个时候女同事来了一句，哼，那你们管谈恋爱还叫搞对象呢，这就尊重人啦。一天，女朋友对大头说，如果你能让我拥有豪车和别墅，我就考虑嫁给你。
11: 你长得已经很美了。
9: 谢谢，这个我知道。
11: 所以为什么还要想得那么美呢？
9: 大头的工资都被女朋友搜刮走了，回家跟老爸江湖救急。老爸告诉大头，
11: 咱们男人呢就得硬气一点，不能老被女人拴着走，尤其是财政大权，那可是咱们的生命线呐。
9: 正说的口沫横飞的时候，老妈买菜回来了，老爸吓得把准备给大头的钱掉在了地上。
11: 老爸反应可真快，捡起钱塞到大头手里说，孩子，你挣钱也不容易，爸妈不要你的钱，你呀常回来看看就好。上高三的时候，大头中午回到教室，发现身份证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翻箱倒柜找不到，就到处问同学，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身份证啊？
9: 这个时候班里的一个同学说，赶紧回家办一个吧，高考要用的，快的话2个星期就能搞定。
11: 大头低着头一边找一边说，哎呀，现在哪顾得上高考啊，关键是这个星期上不了网啊。同事小李这几天总是闷闷不乐，老王就过去问他，怎么了兄弟？
9: 哎，别提了，我老婆刚生了一对双胞胎。
11: 嘿，这好事儿啊，你发什么愁啊？
9: 主要吧，是我那个老丈人特别挑剔，他要求给孩子取名字啊，一个跟我姓李，一个跟媳妇姓周，还要求取的名字有纪念意义，两个名字还要同一个意思，这不
0: 抽死我吗？
15: 哎呀，老王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难的，兄弟，你们俩孩子一个就叫礼拜天，一个叫周末，怎么样？
1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王美丽小时候叫王丽婷，长大后才自己改了名。
15: 今天她去商场购物，刚把车停下就听到有人大喊，王丽婷，王丽婷。
9: 王美丽非常意外，哎，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原来的名字啊？
15: 谁知道你的名字了，我是让你把车往里停，你这车停这地儿影响别人了，知道不？
11: 老王聊了个女网友，一天他又跟网友神侃，妹子，
15: 咱俩见个面吧，没别的意思，就想请你吃顿饭。
0: 真的？去哪儿吃啊？什么档次的呀？
15: 只要妹子赏脸，哥随便请你，全程随意挑。
0: 恐怕我点的地方你可没有能力请我。
11: 听了这话，老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心想就凭咱自己现在的实力，哪家饭店吃不起，于是赶紧说，你要相信哥，你说吧，咱去哪儿吃去。
0: 哦，去你家，让你媳妇儿给我做。一天女朋友对大头说，我要跟你分手。
15: 为什么呀？
0: 你没有智商，你没有勇气。
15: 不会呀，上次我们在船上划船，船翻了，我可是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救你的呀。
0: 就算你有勇气，可是你也太笨了，没智商。
15: 怎么会呢？你以为船是怎么翻的呢？是他自己翻的吗？
11: 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看到王美丽的简历上写着做过配音，一时兴起就让她来一段。王美丽当时脑子一抽，就即兴发挥了。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11: 全场人都快笑疯了。更可怕的是，面试通过了。现在除了本职工作，王美丽还要负责接投诉热线。放学回家，老王问儿子，今天都上什么课了呀？
0: 历史课。
15: 哦，那我问问你，中华历史多少年？
0: 5000年呀。
15: 儿子刚说完，老王啪的一个耳光打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就5000年，这都多少年过去了，怎么现在还5000年呢？
11: 那年亚楠的男朋友和他家人上门提亲，老妈开口彩礼就要20万。
0: 男朋友当时正处在创业的初期，最缺的就是钱，一听20万立马起身就走。
11: 这时候老妈看了一眼深陷在沙发里左手可乐右手薯条的亚楠，大声对亚楠的男朋友吼道，
0: 你算什么男人，你就不敢试着还个价吗？昨天去吃烤鸭，大头隔壁桌坐着一对妇女，女生看起来是高中生，烤鸭刚上来，大叔就一直帮女儿卷着饼蘸酱，嘴里还说呢，
15: 多吃点多吃点。
0: 大头被感动了，心里直接感叹说，真是中国好父亲啊。只听大叔自言自语地说，
15: 哎，多吃点就吃成个大胖子了，就没人追了，你就可以安心地学习了。
7: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FM 92.7为你报时，上午9点。
4: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

0: 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甜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车大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也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

0: 7.5万元。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弥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0: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180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0: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0000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1: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

0: 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1: 那这个140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2: 手动挡的14款的朗逸是吧？
1: 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04T 的，
2: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1: 对，10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2: 里程跑了多少？
1: 里程跑了10万公里，140。
2: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1: 手动带天窗对。
2: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1: 哇，那他们那一万能多多少钱、啊？
2: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1: 没有，车子精品的车况。
2: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万3到1万5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1: 啊，个人交易啊。
2: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1: 好的。
2: 嗯，好。
1: 好。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2: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1: 8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2: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1: 19年新款就好了。
2: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1: 哦，好的，
2: 好吧哈，
1: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2: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23。85453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 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3: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
2: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3: 对，15年的。
2: 15年上牌子，跑多少公里了？
3: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2: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3: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2: 是多大排量的？
3: 1.4的。就是三
2: 点五的
3: 哦，一点五的
2: 是吧？
3: 三缸的，三缸的。
2: 几年的？
3: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2: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3: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2: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3: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2: 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十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十一，在10万7-8万左右，好吗？
3: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2: 不客气。
0: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4: 我家这个哈弗 H6 呢。
0: 啊。
2: 几几年的？
4: 10年的，12月份的。
2: 手动自动，
4: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2: 多大排量？1.5、2.0的，
4: 1.5气，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直座椅，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2: 那是4驱的吗？
4: 两驱，
2: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4: 11万，估计4-5千左右，差不多。
2: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7，
4: 大约
2: 这个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4: 哦，反正不过万。
2: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4: 啊，车况可挺好的哦。
2: 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
4: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2: 差不多在7000啊，5-6-7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然后
4: 没有
2: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7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4: 那我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2: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4: 啊，好的。
2: 好。
0: 哎，好。
4: 行，那谢谢啊。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0,000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0,000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 meet you 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0,000多，对吧？
2: 嗯，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他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0,000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6: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20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那么20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他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3: 喂，你好，是我吗？
2: 是你，您请说。
3: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6: CX5 2020年的版本是吧？
3: 对，2.5排量的。
6: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3: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6: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3: 3万公里，
6: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3: 好，谢谢。
6: 嗯，不客气。
2: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20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6: 是20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2: 是的，2019款的本田 CRV。
6: 嗯，具体哪个配置？
2: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6: 240
2: 舒适版，舒适版。
6: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20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
2: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7: 对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平均车价多少钱？我以后要打你多少钱？
6: 好的，是2018年20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7: 对。
6: 自动挡1.5还是2.0的？
7: 1.5的吧。
6: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7: 没有天窗，是三厢的。
6: 三厢那就是一个三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7: 7万7。
6: 7万7千公里，颜色是红色。

0: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你的个人交易不超3万5，好，个人交易不超3万5，好，个人交易不超3万5，谢谢您，好，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
1: 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 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 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是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
0: 请程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程老师给估个价啊。
2: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
0: 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3: 哎，好嘞，
1: 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2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哎，是你，您请说，
4: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志向的。
0: 嗯，是1九款的，是2.0还是2.4的？2.4，志向版双电动在美国是吧？
4: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3: 对的，对的。
4: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卖给车商还卖不上10万的吗？
4: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0: 这么低吗？这个？
4: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
0: 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BBA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3: 我买了延的三十多，延的30，我得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对，
4: 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啊。
1: 所以说，这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0: 行，那谢了哈。
4: 嗯，不客气。
1: 啊，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 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854531238，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8。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啊，听到听到。哎，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5000啊，23400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1000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

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啊、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陈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一会儿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一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2021年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前一段时间呢，我又学了一个新词儿，
6: 什么词儿啊？
5: 叫趣妹
6: 啊、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段时间这话题特别火，说你从哪一刻学会了趣妹，而且我关注到了他下面的回答很戳心。
5: 看都有哪些戳心的回答。第一个就是受过埋头蛮干的苦，才意识到盲目勤奋并非成功利器。
6: 还有遭过强撑面子的罪，才知道啊，这浮华的虚荣不值一提。
5: 吃过高估人情的亏，才知晓人际关系里残酷的潜规则。
6: 跟大家来先讲一下，就趣妹它这个词儿啊，其实是哲学家韦伯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对于某些事物褪去光环，

0: 发掘真相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生活其实是有滤镜的。
0: 那当然了，滤镜还挺大的呢。
1: 对这个人性啊满是期待。
0: 对，你就是。
1: 所以总在错误的方向努力，让自己呢是频频的碰壁。
0: 好在啊，这频频碰壁之后经历了一些挑战和坎坷，体会过人性的晦涩，就懂得了祛魅，会以一个更加聪明更加智慧的姿态去应对那些可能会遇到的难题。
1: 你看这一个人啊，最难得的其实就是清醒。就清醒的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哪些地方吃过苦啊，这些生活的苦就不要再吃了。
0: 哎，有一部台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不够善良的我们》。他这其中有一个主人公庆芬，他的故事让人印象很深刻，我给大家讲一下。
1: 好。
0: 他呢是年近40，有一份很轻松的工作，婚姻呢也很平静，生活本来是很自在安闲的，但是偶然间他在社交平台账号当中，他看到过去的情敌了，就是那个和自己同龄但是孑然一身的女人。
1: 哦，
0: 你要知道，就是什么自由职业呀、单身贵族啊、国外旅居呀、这些噱头的加持之下，他就会对之前的那个情敌，他觉得人家生活很不错呀，充满了未知的遐想。在他的想象当中，对方体面的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没有婚姻家庭的羁绊，活得那叫一个潇洒从容。
1: 再加上他看到对方发的一句话啊，叫做每天都有惊喜，
0: 他就觉得你看人家的生活多好呀，真让人羡慕，每天都会有收获，每天都会有人送花，类似于这样的想象。
1: 羡慕死了啊。
0: 对，在这种光环的映照之下，他就觉得自己过的那叫一个潦草，那叫一个平凡。
1: 怎么过成这样了呀？
0: 对，而且他焦虑到什么程度，就每天睡不着。
1: 哎呀，真是嫉妒让人面目全非啊。
0: 直到这电视剧里面有一集，直到他亲眼见到对方，他才发现了截然不同的真相。
1: 那对方是什么样的呢？
0: 虽然是自由职业，但是顶着巨大压力，生怕被别人取代。那因为是单身，因为年龄又稍大一些啊，所以经常会忍受别人异样的目光，被一些闲言碎语所包围。而所谓那个惊喜呢，他问人家了，也是被房东赶走了，深夜独自搬家，所以自嘲一下。
1: 这个简芬啊，这时候才醒悟，其实大家都是在尘世当中挣扎的普通人，只是啊自己盲目的给别人镀了一层光环。那他这种行为其实是很多在生活当中的人都会遇到的。你看知名的作家莫言曾经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远视眼儿，活在对别人的仰望里。
0: 哎，真是总觉得别人什么都是好的，其实生活的真相未必如我们所想。就你眼中毕业名校的幸运儿，也有可能被求职难题缠的是身心俱疲。你以为风光无限的白领，其实呢也是蜗居在格子间没日没夜的打拼。就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陷入内耗，就是因为习惯了用他人的高光去对比自己的日常。
1: 在往后的日子里啊，我们还是需要努力的摘掉我们这个戴滤镜的眼镜啊，然后呢别对别人有滤镜，你可以对自己有滤镜嘛，是吧？不要夸大别人得到的成果，你也别小看自己拥有的生活。
0: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看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把计划排的那叫一个满满当当，但是呢却经常因为琐事忙得焦头烂额，效率也更低。
1: 哎，学技巧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写很厚很厚的笔记，然后呢却疏于这个理解，这能力始终没有长进。
0: 我们查了一下啊，这种现象被统称为假性勤奋。我记得之前我有在节目当中应该是啊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我当年上学的时候一个同学，他每天学习都特别努力，每天早晨正常我们是6:30起床，但是他5:30就会起床，他会提前学习一小时。中午的时候我们去食堂吃饭，哎，他呢快速的扒拉几口，然后回到教室接着去学习，而其他人呢回到宿舍去睡午觉。到了晚上9:00终于下晚自习了，所有人都一窝蜂回到宿舍了，他还在教室里挑灯夜战，就是看似很勤奋，但是最后却没有得到实际的任何收获，这就叫做假性勤奋。
1: 你要说假性勤奋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学习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我以前也会遇到过，就是老师要求我们把那个笔记本整理得工工整整的，那我就会把那个笔记本写得特别好，然后各种批注，但最后其实这知识到底消化没消化，只有成绩才知道。
0: 对，它会营造出一种很充实的假象。
1: 对。
0: 但是它会让你的思维其实产生一种惰性，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浪费大量的时间，但是无法突破难关。
1: 没错，只有对勤奋去魅啊，不再忙于应对。

0: 成绩却是如此的惨淡，就会让他很郁闷。直到一次他读到其他作者的作品，他其中文章提到说价值交换才是硬道理，一下子点醒他了。然后他对照自己以前投稿的文章，就逐渐发现了端倪。因为素材匮乏，他就经常会用身边人的经历来拼凑，作品的感染力会稍差一些，又缺乏对于平台的了解，文章又不符合人家平台的要求，所以才会被退回来反复修改。
1: 哎，这时候啊，他可能才会明白盲目的勤奋只会害了自己，白费功夫，对吧？
0: 那这个时候也就是到了调整的时机，放缓节奏，去驱动自己深入思考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困难，你在面对的时候，你要先考虑问题是什么，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我应该用怎样的方法去帮助自己解决，实现一个通达的思维效率，才会让大家思维更清晰，这个效率也会越来越高。
1: 嗯，虽然我们这一段有点方法论了，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期啊，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祛魅，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光环，把这个滤镜能给它去掉，然后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
0: 对，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个去魅这个新名词儿啊，
3: 哎呀，很多人对面子是真的应该去魅。
2: 其实这个面子不光是自己的面子，还有呢，就是外在的所有的事情。你像这个什么面子功夫了，什么勤奋的这种假象了，其实都是一种可以去魅的，对吧？
3: 经历多了，就真的会懂得。这轻飘飘的面子呀，根本撑不起沉重的生活，沉溺于表面的风光也只会透支自己。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又是一个朋友，但真的不是我啊，他就特别喜欢奢侈品包包，其实很多女孩都会比较喜欢。
2: 我觉得好多年轻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3: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女孩喜欢包包啊，爱美之心其实人皆有之，但是最好是要选择在自己的经济能力承受范围之内，不然的话其实会给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她在刚开始真的是每天省吃俭用，就为了每个月买那么一到两个10000多块钱的包包啊。当时还在上学，我觉得她真的太奢侈了。后来有一天她突然就醒悟了，坐在那个商铺上，她说，我觉得这些包包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用，我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买这种没有任何用处的包包呢？是因为爱面子吗？他扭头看我，我说可能是。我说也许是为了虚荣吧。他说好，我以后要改掉这个问题，我要把这些包全卖掉，我要来丰富我的生活。
2: 他就是通过自己的一段实践的经历，然后告诉了自己一个道理。我发现在生活当中去魅的人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可以通过别人的一些事物然后去去除自己的魅，还有一些人呢就一定要经历了之后才可能会摘下那个带滤镜的眼镜啊，
3: 对，才有可能会去除对他人的魅。还有一个就是对人情。大家应该看过之前热播的一部电视剧《繁花》，当时很火的。他其中有说到说，人人心里啊都有杆秤，什么时候可以同富贵，什么时候可以共患难，心里都多多少少都是有数的。就曾经我们可能会认为，就是真心就会换真情，给予的人情必然会得到回应，但是随着你的境遇的变化，人情的起伏它其实也会反反复复。太过高估于这个人情的话，有的时候会让自己受伤。
2: 是，也像那个电影《两只老虎》里面李成功和范志刚，他们俩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更是一起入伍的战友啊。在部队的时候呢，那个张成功就特别瘦弱嘛，是吧，他总是被人欺负，然后每一次呢范志刚就挺身而出，将自己的好兄弟就牢牢地护在身后。
3: 对，
2: 然后这张成功呢就曾经也是拍着胸脯啊，保证说自己退伍以后一定要和范志刚合开一家面馆赚钱。这几年之后呢，他经商有道，摇身一变成大老板了。但是范志刚呢却因为旧伤复发需要一笔钱来做手术，得知朋友过得风生水起，这范志刚呢也是信心满满的就拨通了电话，想向这好哥们儿呢借5000块钱。
3: 哎，我对这一段印象特别深刻，
2: 对吧？
3: 这个时候那张成功他早就其实把当年人情抛之脑后了，然后他当时我记得反应了一会儿，就咂巴嘴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拒绝说，哎呀不行，我怕你还不起。
2: 你看这两个人的昔日的人情往来。

0: 就好像是一张废掉的白纸一样，被生活已经彻底的撕碎揉烂了。
1: 所以其实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往后的生活不妨试着对于人情祛魅，能靠自己撑过去的不必动用关系，能靠钱来摆平的也不需要透支人情。
0: 当然这并不是冷漠啊，而是一种难得的人间清醒吧。你像电影《教父》当中有一句台词我就记得非常的深刻，说花半秒钟就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哎，我觉得你属于那种就是能够看透事物本质的人。
1: 哎呦，突然给我这么高的评价，让我一下子
0: 特质与生俱来的。
1: 是的，
0: 你不需要沾沾自喜，也不用自惭形愧，这就是你的本事。
1: 哈哈，这样的夸赞我真的已经承受不来，不要老夸我，真是的，每天夸八百遍。虽然你说的是实话吧。
0: 其实我们很多人，更多的人应该说是很容易忽视那个冰山一角下面的真实的面目，容易走入一种迷雾的陷阱当中。
1: 哎呀，我真的需要对自己去祛祛魅
0: 啊！我觉得你这种认知还是很客观的呀，你确实是有很多优秀的一面，
1: 不能再夸了，再夸真的要上牛了。
0: 我跟你讲，更多的祛魅其实是向外去看，就是我们经常会外界的一些事情，然后有有色眼镜，会有滤镜，有光芒啊，而且这种光芒是我们附加它的，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拨开一层迷雾，洞悉本质。其实祛魅是可以让我们看到本质的最好的助推器。
1: 祛魅真的是拨开迷雾的过程。来看到后台小美，她说了啊，曾经啊一度很喜欢买衣服买包包，也曾经想过学习化妆，后来呢买了很多衣服包包，买了没用的化妆品护肤品，最后发现自己常穿的常用的也就那些，化妆呢我根本不喜欢，护肤现在也不护肤了啊，扔了很多的衣服包包鞋子，剪了短发，花时间去运动，我很喜欢自己一点一点雕刻出来的自己，说我的美呀和外在的东西无关，而且我也不需要美。
0: 哎呀，说的真好啊。我们再来看看小猪猪，他说了，我对学历一直没有什么滤镜，学历高的人我很佩服，但没有滤镜。我喜欢学习，和学历无关，有没有证书不影响我去学习，我不喜欢考试，不喜欢为了考试而念书。他说职业上呢，有认识的人从事一些看起来很好的职业，但是职业好和他们的人品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说的对，
0: 哎，真的不需要对职业有太多的滤镜啊。
1: 还有楚楚，他说现在一点都不羡慕受欢迎的人，我只觉得他很累。中学寄宿，为了避免被欺负，强迫自己呢就成为社交达人，在学校算是很受欢迎的人了，走哪儿都一堆朋友，放假排满了各种聚会，有我在永远都不会冷场，但其实我非常累。不喜欢社交的人真的不要逼自己去社交，你的时间是最宝贵的东西，做个好人不如做自己。
0: 做个好人不如做自己啊，
1: 大家的这种体会也太深刻了吧。
0: 啊，对，很深刻，感觉大家都是用自己的真实的经历去感悟到了一些人生真谛啊。
1: 997他在后台说了，说这个祛魅的过程呢，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经历的，有些事情自己体会过才知道就那么一回事儿，有些东西拥有过才觉得没什么，重要的不是结果是过程。所以如果当下的你依旧对于未拥有过的事物充满着欲望，那就尽力去拥有吧。
0: 没错哈。
1: 其实祛魅的过程也是一个真正去了解自己真实的自我的过程，如果你想要，如果你想要去体会，就大胆的去追求啊。
0: 对啊。再来看心吧，他说得到之后祛魅就很容易，没有得到偶尔还是会蠢蠢欲动，人就是在渴望以及欲望满足之后的无聊之间摇摆，对自己喜欢得到的东西物尽其用，能不断找到新的感兴趣的事情，这就是一种热爱生活，这是一种寻求快乐的本质。
1: 哎，我觉得这个评价特别好，祛魅真的是寻求快乐的本质，而且是寻求自己真实的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好幸福的感觉，突然一下子升华了。那其实大家，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结合你自己的经历，你的工作环境，你的生活的方向态度，你自己遇到过的一些挑战，来聊一聊对于祛魅的理解。
0: 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来互动留言吧，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用快乐来相互陪伴。其实说到这个趣味，我觉得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实用的，能够让我们更少内耗，更多勇敢，更能成事儿，也更能收获幸福。
6: 我们这期节目好像一直在说让大家趣味趣味趣味，可是到底应该怎么趣味呢？首先我们要再次明确一下，所谓的这个趣味啊，就是去魅事物本身的神秘性，就是把这个神秘性给它去了，然后让它恢复到本身的面貌，让我们可以更正确更客观的来看待它。
7: 你有没有发现过，就自己在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做某件事儿，不敢见某个人，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在脑海当中把他们推上了神坛，他们因此就看起来高不可攀，远超你的能力范围，会让你畏惧不前。但其实你好好想想，你要是把它去魅了，用平常心客观心去看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那个人也不过就是个普通人。
6: 哎，他们也不再那么高大了，我们也不再那么渺小了，我们的自信心也就很自然的增加了，从而呢可以沉着冷静的来制定计划和解决的问题。
7: 那当我们成功的趟过了一条又一条看似宽阔无边的大河，
6: 一条大河
7: 波浪宽。哇，这首歌好美啊。但当你真的去越过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你就真的不是在河边踌躇不前的那个小马驹了。
6: 哎，
7: 你可能会变成一匹可以在草原上可以跨山跨海自由奔跑勇敢闯天涯的骏马。
6: 是的，
7: 我突然又想到一首歌，大地骏马谣。
6: 这什么歌？
7: 骏马谣。
6: 哦，
7: 歌词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它这首歌也非常的悠扬，推荐给大家去听哦。
6: 那到底为何要祛魅呢？ 首先我们的认知啊很容易是有偏差的，当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人，我们会不自觉地为他加上善良、勇敢等一些美好的词儿。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滤镜、一个猜测而已。他们真的有这么好吗？未必吧。
8: 未必未必，这怎么未必吧，这件事儿对着我开始说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有太多伪装了，包括像新时代的年轻人，我觉得有一点会有一点点，有一小部分群体啊会有一点不好，就是他们太能够看透大家需要什么了，所以他会朝着那个方向去伪装自己，把自己表现成那个样子。其实这个时候就掩饰到了我们的本身的一种性格，本身的智慧，本身的人际处事的一种能力和方向。
6: 那是不是需要我们有一双慧眼？
8: 对呀、
6: 然后去看破他们的外表之下的真实的状态。
8: 我又想到一首歌，赐我赐我一双慧眼吧，是这么唱吗？
6: 我想想啊，好像是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
8: 可以了可以了，哎呀，就唱歌的时候这么来劲儿。

0: 这么认真。
1: 确实他这个歌词是对的啊，一起来借我一双慧眼来祛魅。那到底怎么样去祛魅呢？我觉得祛魅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我们刚提到的像什么企业呀，知名企业呀，各种名校学历呀，俊男美女呀，包括在某个领域所谓的大神啊，明星啊等等，这是对人祛魅。那对事儿祛魅就是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放开手脚去做。
0: 哎，很多事儿啊其实看起来很难，但实际上做起来它再简单不过了。只要做起来就有收获，只要走起来哎就有方向了。
1: 哎，我们就以工作为例啊，再难的工作是不是也有人做呀？那为什么我做不了呢？实际上你说真的有那么多技术含量超级高一般人根本干不了的工作吗？真的有说完全符合描述的候选人吗？其实不见得，只要能符合一点你就可以去大胆的尝试。那就算没成，你甚至也起码积累了面试经验，还可以问问对方的行业信息，请教一下到底自己应该如何改进，增加你的战斗值，只赚不赔，为何不为。
0: 哎，刚才说的是对事儿对吧，我们还可以对人去魅。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勇敢的做自己。你再有魅力的人他不也得七情六欲吃喝拉撒吗？所谓的那些什么 idol 明星偶像也不过是凡人而已，他们也有缺点和弱点，没有什么稀奇或者是高不胜寒的，平常心去接触就行了。
1: 对，而且提示大家不要去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无法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他也有自己的滤镜啊。
0: 你能做的就是忠于自己。
1: 对，当你处于一个自己的节奏的时候，其实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这个时候你是放松的，你也不会露出一些其他的卑躬屈膝的状态啊怎么样的，其实反倒会呈现出你最有魅力的一种松弛感。
0: 对，有了松弛感，然后你这种放松的状态会吸引很多人，他们会很喜欢你的这种状态，你不需要讨好也不需要费力，一切就会顺其自然的发生了，
1: 水到渠成。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啊，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今天是聊到了祛魅，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特殊的经验和体验，都欢迎来同步分享。
3: 是的，来看大家怎么说的。未来他说，这世界啊，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4: 哎呀，这话在我们的视角不能说，这是未来说的啊。
3: 再来看看想说什么说什么这位朋友，他说，说的对啊，这个祛魅呢才能让人真正的获得勇气，内心对外界没有滤镜，就不会那么害怕挑战。勇气啊，是一切成长的力量之源，再强的人事物其实都是纸老虎罢了，在时间面前都是一样脆弱，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夸张。
4: 是的，看来这已经有自己的体验了。就很多困难它其实，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惯性思维，在困难还没开始，当你刚刚了解到可能要做这样的一件事儿，你就会在脑海当中给他想象的包装起来很困难的样子，像一头巨兽一样，想象自己一定很难克服，很难去挑战成功。如此一来，其实就本身给他加上了一层困难滤镜。
3: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当时考试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那一道一道难题都是纸老虎啊，不要害怕。哎，我觉得现在知道老师的用心良苦了哈。
4: 还有阿四这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去别人的魅，散发自己的魅。紧接着下面摸得他说，去别人的魅，让别人无魅可魅。
3: 哎呀呀，这叶恒波他说，我赞同啊，我觉得最难的是父母，永远都觉得父母权威伟大，做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战胜了父母了，我觉得对别人是小菜一碟啊。你这个观点是要跟父母剑拔弩张了吗？
4: 方向还是有点特立独行的。对于父母方向啊，改天我们也可以研究一期，就专门讲和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调和的，
3: 亲子关系是吧？
4: 对，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跟祛魅两码事儿啊。
3: 对，你看这妈妈就发话了，小撸她说，自从我做了妈妈，我就知道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了，我这么不靠谱也慢慢的开始学着如何做一个大人了。
4: 或许你一直都很棒，只是当妈之后才发现呢。
3: 是的啊，这个当了妈妈以后心态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是吧，那发现自己可能原来还是个宝宝呢，结果现在都已经是宝宝他妈了。
4: 慢慢一灿灿他说，你看刚刚我听主持人说的，所以你看吧，哪怕是文学大佬也有内耗烦恼，我们有啥必要要求自己每次都能够写出来完美的文字呢？
3: 哎，这就给自己宽慰上了哈。还有这个上箭头他说了，焦虑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是具体。当我们关注的是具体的真实的人事物，发现他们都有闪光点和阴暗面，而不是执着于自己脑海当中抽象的一种概念的时候，我们的心便能够回归自己的本身，不再随着外物浮动，于是完成了祛魅。
4: 哇，已经开始深刻思考了，这一点真的好欣慰啊。还有卷卷他提到说，前几天呢，我和朋友分享吵架制胜法宝，也联想到了，想到流行语祛魅，祛的办法通常都是说经历，而魅呢其实是你的欲望，很想要，没见过，没拥有，得不到，求不得，所以美化它或者恶化它，但只要你不需要它，其实就魅不到你，有买才有卖。
3: 的确啊，只要不对他人有得到的欲望，就不会有失去的恐惧，无论是财富、人脉、资源、快乐，其实都是一样的。
4: 可以，可以上升高度了。大家看过那个《我的阿勒泰》吗？
3: 哎，看过。
4: 里面文秀妈妈告诉文秀说， 草啊树啊有人吃有人用叫做有用，要是没人用它就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啊。那你看任何事物其实都有它生长的节奏以及它存在的意义，所以相信自己的力量本身这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事情，很厉害的事儿。
3: 这句台词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还专门就是反复看了两遍，草啊树啊有人吃有人用叫做有用，你看看值得好好想一想琢磨琢磨啊。阿杜他说祛魅换一个大家都认识的词儿，同样是社会主义的观念的根本，也就是实事求是。
4: 嗯，挺有意思。苏苏他说我来分享一个祛魅的方法，他说我觉得阅读能够祛魅，因为从人性的复杂角度来看，其实书里的人物也是各种各样的，看多了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只会觉得哦，原来我之前看到的人物事件就是这种的，这样的想法不会觉得大惊小怪，就像是做涂色游戏一样，哎，对上了。
3: 嗯，
4: 我突然想到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聊过《红楼梦》，
3: 哎，
4: 你会发现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于他的评价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
4: 对于这个人物他的个性他所做的事情他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3: 没错，
4: 这不是也是一种变化吗？
3: 一种祛魅是吗？
4: 嗯，
3: 这马萨酱他说了，我自己是健身以后啊，对于肌肉男女祛魅了，读了博士以后对于名校博士祛魅了。
4: 嗯，
3: 他只有通过变成向往的对象然后祛魅了。
4: 嗯，这是一种笨办法但是非常的有效。
3: 哎，不过他说到这个健身以后我也有深处的感受，
4: 我也觉得你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你，
3: 就是原来我一看就是人家谁谁谁天天跑健身房或者健身健得很厉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就觉得好厉害啊，怎么怎么样。
4: 不，张小白，你特别容易有魅，特别容易对别人有魅，各个方向对于优秀的人优秀的事儿你都容易魅，但是你自己体验过之后这种魅就会逐渐的消退。
3: 对，
4: 我觉得这种办法很笨很慢，但是又不失为
3: 是吧，
4: 它很实际，而且它是特别适合天真有少年感的人，所以就说嘛，某些人就40岁了他依然看起来像18岁。
3: 这句话吧听起来好像是在夸我，其实我知道这句话说的我并不聪明的样子。
4: 但真的是满满的少年感，这些是你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质啊。
3: 从此时此刻开始少年感这一词儿有了贬义。
4: 我没有，猫猫总你看他说了，说分享一个小妙招，我有点处汇报啊，每次走进会议室前请闭眼想象一下自己眼前的所有人，他们都在吃瓜，脑补一下他们在瓜田里吃瓜的表情，哎，是不是很自在？我每次都这样屡试不爽。
3: 还可以看看他们都觉得他们是萝卜白菜啊。
4: 关键是这种方法会让自己忍不住笑场吧。
3: 其实宋也点到了一点啊，他说不做完美主义者就好了。
4: 嗯，
3: 完美主义者其实是很容易去不了魅的哈。
4: 嗯，我反正感觉自己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锱铢必较，就是有很多在意的小小点，但其实这些点也并没有什么。
3: 嗯，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只要走起来就有方向，看来很多人对这句话啊也是深有感触的。我们的听友也是特别提到了是一只麋鹿啊，他说再有魅力的人也会吃喝拉撒，也有七情六欲，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别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是干涉别人的课题，这也是太自恋的一种表现。
4: 嗯，我们来用一位听友他的评论来做一个小小结尾吧。今日吃麦，他说了，尽量的避免从他人身上获得价值感，以增强自己内核以及实力。他说去塑造自己的花园，自然就会吸引来那些珍惜你的人，所以大家放手去做自己，把握人生的主动权吧。
3: 嗯，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祛魅，大家还可以在节目之外呢继续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了。
4: 嗯，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大家可以去尽情的玩乐，去突破自己的关卡。我相信啊，学会了祛魅，增强自己的识别能力，能够客观看待之后，我们会更加的幸福更快乐。
3: 嗯，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4: 拜拜。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夜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港交通广播啊。当然了，我们的重播啊也是在线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3123，8543123，是找到我们还是非常容易的。也可以下载连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刚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们在调整了一下这个我们的短视频哈，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连港静静楼市啊。关于房产的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来共同的探讨。那刚上节目之前，其实跟静静一直在讨论，目前为止哈，我们房产上的一些情况。那请我的搭档千呼万唤使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就是最近，各位可能很少看到我们的直播啊。因为我休假了，然后终于那个今天回来了，然后就是投入到工作当中来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是正式开播。当然一开播的时候呢，有朋友一上来就说，哎，怎么长变样了，一片枫叶是魏总吗？
0: 是魏总，
1: 是魏总吗？
0: 可能是因美颜的加持，或者是最近出去玩心情比较好，就人有点长胖了，就看起来跟平时不太一样了，是吗？
1: 就是可能也还好吧，就是最近又开始琢磨着减肥这件事情。
0: 我刚还讲呢，我说女孩要胖一点，就看起来才更好看一点。你们是怎么看的？我觉得女孩适当的还有点肉，不要一直一味的来减肥。
1: 你要看什么年龄段吧，就可能20多岁女生她还是会追求要自己身材要更瘦一点吧。
0: 就看个人的
1: 因为我的
0: 一个审美吧哈。我刚聊到刚一片枫叶哈，是魏总翡翠朗庭的。其实翡翠朗庭目前为止属于一个清盘的状态，
1: 对，
0: 剩的房子不多了。之前好像你们家有个什么亲戚，你还带他去翡翠朗庭去转转了。
1: 对，但是因为他那个预算超了，他是看了他家的上碟
0: 哦，那可能价格会高一些，
1: 预算超了一点。后来他最后还是买了精英鹿苑。
0: 鹿苑的平层相对来说经过了几轮调价之后，
1: 对，
0: 性价比是有的，就是它2楼的特价房可能10500，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选到一个大平层这样的一个户型，这样的一个地段，我觉得还是蛮有性价比的。
1: 有人说你俩已经不属于女孩的范围了，那我俩是男孩啊？是怎么的呢？是怎么一个星期没播，我俩性别都变了呢？这是怎么个事儿？这是啊？
0: 你的脑回路我也真的是有点接受不了。
1: 那不然你说我怎么回他？他说我俩不是女孩，那我只能男女啊？那我就男的吗？我现在。
0: 哎，好吧哈，你看我们
1: 喊我
0: 你没发现吗？我们直播间其实业内的朋友来的挺多的哈。九月府的马永杰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明天去你们家直播，
1: 明天去你家，
0: 不要着急。一个。

0: 我觉得就是体，就首先你要把自己的体质给它搞好，然后新陈代谢，代谢能力你要给它搞好，锻炼，这是最主要的，你自己开心就好。
1: 你们就真的换个话题吧，越聊越有点越过了哈。我们看一下2026年八月份连云港市商品房的退房的房源，首先一套呢是秦东门第花园小区啊9号楼，房号是502/94平方，合同价格是9700多啊，这个房子退出来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第二套呢是翡翠湾花园，702/106平方啊，它的合同单价是在6600多。哎，我发现就现在好多退出来的这种房源还是以这种刚需为主啊，都是这种小户型的，90多100多。
0: 对，
1: 那下一套可不一样了，下一套平房要大一点，它是对冠豪名苑啊，904/141，算是较大平方的了，合同单价真的。可以去买啊，4300多。
0: 但冠豪这个价，我说实话，冠豪一开始在猴，他在猴嘴片区嘛，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小区啊。他在猴嘴片区，其实他在的这个区域位置呢，是原有猴嘴片区，他在这个做规划的时候，他是属于猴嘴的一个比较中心的区域位置了。然后他周边呢，像有恒大，包括有那个盐陀里，他们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其实距离像苍梧这样的一个9年制，包括新海啊这样的一个开发区校区的9年制，它是非常非常近的。相较来说呢，之前的一些规划，包括原来金辉在这边其实也拿了很多块的地啊。金辉在这一片呢，金辉在这一片呢，原有的一个规划是它有大家都知道目前有这个半岛民住嘛，就以容积率很低的这种别墅啊洋房大平层为主的，还有一个就是金辉世界城，它是有大高层刚需型的一个为主的。然后紧接着金辉其实在这一片它还有自己的一个商业地，原有的一个规划当然是非常美好的，它的愿景是很美好的，这一片本来它是要做大做强的哈。现在呢是做大了，因为周边确实住宅非常多，但它这一块呢还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商业，它这一片呢这个商业体呢是目前在这个周边附近来说，它的一个购买力还是不错的，包括像现在绿地那一片嘛，它不是也有一个商业体，原来就是就是出来之后后来又歇业了啊，然后现在要重新建，要重新给它营业起来哈。就这一片呢，我相信啊，就是猴嘴这一片呢，其实我们对它还是有这个愿景在的啊，只是说确实有点
1: 还是一个时间问题，
0: 跟整个大环境它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关系。
1: 对，就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那包括冠豪呢，其实这个小区整体它体量是比较大的啊，整个小区洋房高层组成的，然后楼间距也比较宽，加上它是苍梧新海开发区这样的一个书包。总体来说它价格是比较低的，如果是刚需的话投资门槛低，而且现房它的风险相对来说会小一些，然后自带着什么菜场啊、幼儿园周边的这个商业等等哈，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如果是想买的话出租也行。如果你们不想有太大的一个风险，刚需的话，我觉得这样一个区域位置不是不能买啊，不是不能买。
0: 冠豪有一段时间他们家还出了一个低首付，就可能你付个一个 W 的一个首付款，你就可以去买到这个房子，大概总价是在60多个 W。当然现在呢这个价格其实相较来说更加的划算一些啊，你看140个平方，你按4300一个平方来算，你可能在谈谈价嘛。50多万，你看
1: 是差不多
0: 140×4，4300嘛，对吧？就50多万，你不到60，
1: 它主要是
0: 就能拿到
1: 现房，就你不会有那么多的风险。包括它隔壁的金辉，前一段时间不是有种种的事情发生嘛？
0: 对，
1: 我也是第一时间跟那边的这个开发商取得联系了，说大概率哈，就是它现在国家都是保交房的，它大概率会在就是年底的时候嘛，会有一波交付。再一个呢，如果想买到冠豪这边，有些人会比较在乎它周边会有一些药某厂。就是会
0: 药厂，
1: 对某些人会比较介意环境。
0: 为什么呢？
1: 包括它的片区，其实入住率目前为止还没拉满，它的入住率还没拉满，
0: 但还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他家据听说他们家还有3期吧。
1: 对，
0: 我当时有问过冠豪3期，我说你们3期的业态会建什么样呢？他说还是以高层为主。我说你还是以高层为主，你还要建干嘛呢？我说实话，我觉得猴嘴这一片啊，它的一个规划原有，如果把这一片都规划统一成一个大平层和叠墅啊这种纯改的一个区域的话，我相信这一片它的房价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
1: 总体还是看 ZF 的一个发展嘛，说优步那边的入住率少一些，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周边入住率最多的还是就是绿地那边，绿地那边入住率是可以的，包括它的商业都分。

0: 非常的 OK， 但是说实话就是绿地它那边的房龄也是比较久了，很多朋友选房子的话可能也不会太考虑，就周边侯嘴这边如果买房子的话，我相信他把很多的水分都已经挤掉了，如果你们想买的话最好选这种现房啊，就是买了之后它不会有这种交付的风险。嗯，那其他的就是还是看你们对于小区的一个喜欢程度吧。啊哈，
1: 嗯，好，其实像在那个你刚说优步那边入住率少吗，可是你知道就在那一片啊、哦、那一片现在已经有这个夜市已经开始拉动起来了，你知道吗？
0: 是的，
1: 而他那片有个夜市他现在也处于一个招商的阶段。当然我们知道的是绿地那一片嘛，他据听说下面的一些底商啊就是全部都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就都装的还蛮满，就是都满满的这个商铺，所以据听说租金好像也不比市区内便宜哦。
0: 你包括绿地旁边的那些租金、
1: 哦、
0: 门面房它也租金都不便宜的，就还是要看它的一个火爆程度吧。
1: 是的是的，有朋友说今天他的朋友圈炒大 A，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拉这只呢？可能有些听广播的朋友不太理解我们在说什么意思啊。如果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此刻你们在听我们的广播，那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近景，目前我们的抖音号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啊。在方便的时间点安全的时间点你可以选择进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在讲什么，因为我们是房产类的直播间，很垂直，如果我们聊经济类的话可能会被提醒我们是没有资质的，所以我不能把很具体的名字给他读出来，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进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畅聊一下。
0: 是的，左上角大家可以来点一下我们的关注，在我们的抖音群里其实每天还都挺热闹的，关于房产的一些情况大家都可以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一些共享。
1: 对，说九月府交房后价格会不会优惠一些呢？不会，福宝，如果你关注九月府的话，其实我建议你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和九月府那片的一些这个合作还是非常紧密的，他们那边有什么新的动态我们还是会第一时间知道，但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关于九月府现有的一个价格，我们其实也问过他们家的一个营销总，包括跟他们的一些销售朋友也聊过天啊。所有给我们的一个统一回复就是九月府呢它毕竟是和国企来进行合作的，大家都知道其实你想要让国企它的一个价格定调之后你让它再做一个调价，它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相较于目前来说，九月府它属于连云港的一个豪宅项目了，这个点各位应该也是认的吧啊，它属于一个豪宅项目，然后相较来讲他们所做的一个品质啊以及它的一个整个系统性的一些设计啊一些这个交付之后，包括他们是真正的一个会所啊这样类型的一些，其实它好多的第一是就是金鸡把好多的第一带到我们连云港，比如说第一个什么星空车库啦，然后星空车库可能不算是第一个吧，之前也有过一些人家在做，包括会所像之前财信他们不是也主打这样的一些这个名头嘛，但是后期没有运营起来，
0: 但现在财信的这游泳馆开始有运营起来了。
1: 对那片是运营起来了，但它不属于真正的会所嘛。
0: 对，
1: 可是相较于目前连云港在盖的新房当中，九月府他家的会所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会所，因为它是物业用房，它和商业用房不一样，就跟你们现在意义上所知道的一些这个小区它有会所它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九月府是真正意义上的会所，它把这些理念全带到连云港来，目前它的一个价格，其实你们我知道大家就是想我想上车九月府，可能有的朋友在讲我的心理价位在18000，如果18000能到的话我就可以上车，但是你想一下作为紫金公馆这样类型的一些洋房来说，它目前卖到的一个价格大概也是在1.9上下左右来做一个徘徊，它还是毛坯，它的整个小区的品质你和九月府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同级别的一个去比较和参考的，而且它又是毛坯房，其实这样我们整个算下来的话，九月府目前给的价格是在仓屋板块来说作为豪宅项目它有个定位的，有朋友说你要买它的溢价对吧，你也得买它的一个区位的一个溢价，那相比较来说一共就403户它这个小区你如果想寄希望它的价格来调下来，你可能只能寄希望于二手房，
0: 刚刚倩倩把九月府整个品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它目前为止的均价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然后它的位置都是中央景观的，说实话它的位置现在在售的是比较不错的，它后续会开一些就没有这么中央景观，可能有点靠边，但是区域位置也是比较不错的，它的价格会比现在稍微便宜一点，可能20,000出头啊，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想让它再往下探到20,000以下，我可以告诉大家
1: 新房
0: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包括你们在问好说御苑九月府哪家更有性价比，这句话我觉得本身问的就是一个病句，因为这两个小区它不存在性价比可言，
1: 豪宅不谈性价比，
0: 一个是豪宅啊，一个是改善的小区，就是它不存在性价比可言，因为两个小区区域位置不一样，它的密度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没有什么可比性吧。
1: 如果你关注性价比的话，那肯定是苍梧御苑，它的一个起步价有13,000多、14,000多，就是它的小高层在13,000到15,000，它的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类型的洋房，它大概一个均价能在1.6左右一个参考，就你可以来上下浮动，可能有1.7买的，有1.8买的，
0: 是的，
1: 就是看你自己想买的楼层以及你买的是否是这个多出来的一个空中阳台、空中花园啊，这样来说，就是它的一个单价也不一样。
0: 如果
1: 你要说性价比呢，是御苑。
0: 对，如果觉得价格会低一点是御苑，因为九月府它上车基本上就是300万以上了，就是它不存在性价比可言，但是它的小区的环境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设置什么的，可能会给你不同的一些感受。有朋友说九月府的物业费吊打紫金公馆，那你可不可以这样说，九月府的服务、九月府的环境、九月府的体验感也吊打紫金呢？你可以这样讲吗？就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1: 对啊，紫金公馆它是属于前一代的产品，
0: 是的，
1: 就现一代现有的凌云港，虽然说凌云港现有的一些新房可能很多的一些产品力它还是不如外面的其他一些强二线城市，一线城市咱就不讲，可能二线城市我们都不到强二线城市，你可能都设计有些都不如他们，但是现在凌云港目前出的几个楼盘，他们所设计的一些户型已经开始往二线城市去迈步了，你就这样来说，那紫金公馆它的一个产品，包括它的一个设计、它的户型，你可能说它是我们上一代的一个产品。
0: 哎呀，有朋友说
1: 新一代的产品，
0: 御苑一期的环境也吊打九月府，这句话起点也就你能说出来。也就你能说出来这话。
1: 哎呦，对，就你能说得出来。
0: 九月府现在20,000能不能买到？买不到。
1: 两万，我跟你讲一下，九月府现在2W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他们后面要开的两栋楼。
0: 那也是要出头。
1: 2.0出头，不到2.1。
0: 对。
1: 就是在这之间内，你是可以去买到的。然后如果你有如果你有人才券这一类的话，它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一些浮动，因为它是这个是 ZF 给的，
0: 对，
1: 它这个还不是他们开发商给的，然后还有公积金这一块你可能能上浮20%，因为目前凌云港公积金能上浮20%买这种新房的话，也就是一个御苑一个九月府，就是两家，其他家的话公积金你是上浮不了去买的，因为它是作为这个高端住宅产品嘛，它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浮动的一个调整。
0: 这起点好像一段时间不见了，你又开始就是反复的沉沦了在九月府为什么卖的就是一般，然后它那么好，像你们标榜的那么好，它为什么卖不动，你又开始沉浸在就这个话题当中了。我跟你讲哈，九月府它是改善型的豪宅，这种豪宅本身它的去化率就不会快，你想动辄300万出头是你入门的一个价格，哪有那么多有钱人，或者是他本身就是改善型的产品，他怎么会就像快销牌一样卖的那么快呢？他不可能的。就比如说你现在你买的御苑嘛，就前一段时间如果不是价格打得这么狠，他也不会销量这么棒，你觉得呢？
1: 御苑便宜，那咱就根据自己的实力来说话呗，就是但是刚刚有一位朋友确实是在纠结的，我看那福宝这位朋友他确实是在这两个小区纠结，但是御苑一期没什么房子，好像就3套了吧，没房子了，
0: 差不多。
1: 他家现在已经在二期，已经在弄二期了。然后就是，如果你关注的话，就关注他二期吧。接到广告，
0: 一会儿回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凌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4: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6: 加油，
5: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好，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是的，刚在直播间，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静静楼市。其实我们在广告的时候讨论的还是挺热闹的哈，就关于九月府和御苑，包括天意也出来了。有朋友说他去天意了，说天意的户型设计的确实蛮好的。我跟你讲，他们家天意就是在这个小区完全设计之前哈，他们的团队去了20多个城市，就是这种好的楼盘好的户型他们都去看了，确实也是下了功夫的。户型真的是天意的一个亮点，这点我也是跟你一样这样讲。
1: 对，他
0: 户型做的确实好，
1: 包括他家的质量其实不差的啊。就是刚刚我也讲了嘛，买关注天意的你就记住两个点。我认为是的，目前一个呢就是他家的一个现在是期房嘛，做民企来说它是期房，
0: 是
1: 其实目前来讲作为一个小区体量比较小，然后总价也是比较高，单价虽然说还算可以，13000多到15000左右吧，
0: 但它户型大呀，
1: 但它户型大，它整个总价你上来，你可能很多朋友就吃不消，因为在连云港我去买改善房，我的一个预算可能就200多。我就200多，加上装修300之内，我就把它搞定了，就这样一个价格。因为其实连云港它目前它三线城市，你说我们的经济体量又对吧？你就是根据自己城市的一个情况，你自己拿工资的一个情况，然后或者说你自己收入的一个情况，你来买。那目前连云港其实盘算下来，中产目前大概就是200多，我能上车去买一个改善住宅，我想让我的家庭住房条件改善一些，就这个价格。那天意相较来说。
0: 有朋友说你的，他说你天意说质量不差，你是怎么敢说的？这样哈，
1: 还可以，
0: 我们不吵架，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根据，直接发出来，
1: 对，
0: 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1: 直接在，对，你可以
0: 直接在直播间
1: 发
0: 出来，我们截图直接给天意发过去。
1: 然后相较来讲呢，一个是要一定是变成现房你再去买，这是我们提醒大家的。第二个点呢，就是他家的会所运营嘛，因为本身140多户啊，他也是说实话也是只对业主来运营。那如果说我的住户不到啊，那我的物业费收不上来，他家物业费5块多，那如果我的物业费收不上来，那我怎么来保证我泳池的运行呢？就这个的话，我的会所的一些这个维持呢，那这个相较来讲我觉得是各位需要考虑的。因为你们买这么贵的房子，那我一定是关注我后期的一个服务的，
0: 这是你考虑的一方面。我考虑是什么呢，好，虽然说学区它不是一个豪宅的必要项目，但是我觉得它肯定是一个加分项。天意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其实它位置还可以哈，但是它没有一个书包的加持，这是我觉得我不安稳的。虽然说现在大家都说嘛，说这个书包以后越来越会弱化了哈，但目前为止，我觉得3-5年之内，这书包还是蛮重要的。虽然说大家买这种豪宅不只是这一套房子，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保值度还是要有的啊，这是我对它的一个担忧。再一个呢，就是它一个民企后期的完全的这样的一个运营啊，包括它的一个交付标准，我是有所担心的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考虑。但是如果你们买房子动辄三百个 W 以上的啊，我建议大家多看一看啊。
1: 有人说200多改善个。那个字我就不读了啊，两百多在连云港你真能买到一些带院子改善，甚至你还不就是甚至有些不到200你都能买到改就是这种别墅，
0: 你们觉得

0: 可能改善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对，有人说你看他对改善的要求比较高，因为他买了九月府啊，就是星童初影这位朋友说200多年能改善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买了九月府的193吧，我没记错，
0: 193是
1: 他买了400多万的房子啊。
0: 对呀，
1: 他应该是看好一九月府的品质，二是他家那个户型你应该也是觉得 OK 的吧，然后改一个品质一个服务吧，应该是你看中的。
0: 是的，有朋友说新房看营销，二手房能看它的保值率。我有那个天意那个老总的一个微信哈，我看前两天他发了一个，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哈，有一个客户给他10000个 W 定金想定这套房子，他们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把这个10000个 W 退回去，就说我要有基本的格调在，就是不是说你给我钱我就能卖你的啊，
1: 那可能是还价了
0: 反正他就发了这样一个朋友圈，他说天意不是不骄傲的，我一看确实蛮骄傲的。
1: 是的啊，那
0: 是的。
1: 九月府什么交房啊，上天联系你了吗？
0: 没，就他们本来说上个礼拜会有一个媒体的交房的一个见面会，但是目前为止延迟了，估计这个礼拜差不多。他预计之前说是8月底进行一个
1: 交付。明天我们去九月府，然后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来问，也就是这个月了。
0: 说九月府也是，硬化到了苍梧的学区。对呀，苍梧的学区还是可以的呀。
1: 嗯。军工业说他们家现在已经是临时店改正式店的一个阶段，等正式店全弄完之后应该就没问题了，因为你不能说临时店交付嘛，对不对？现在是我今天还问了一下，他说是已经在加紧在改这个把临时店给大家改成正式店啊，所以快了，很快了。
0: 好，有朋友说哈，交房见面会的钱给业主弄点福利多好、啊、
1: 那你这话说的嘞，那每家交房他都要有这个见面会啊，
0: 就像你们
1: 每家都不搞吗？
0: 像你们说一些新房哈，他们的一些营销策略，如果他们把这些营销策略什么都不做了，全部回馈给业主了，但不宣传也不行啊。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去哪家直播，我们哪天去哪家直播了，你们说啊这家肯定卖的不好，请你们来，你就这么说完以后，我心里得多难受，开发商都不敢请我们。
1: 你管他的嘞，他说他的，我们播我们的。
0: 啊，说酒企会啥时候开业？快了，
1: 明年。
0: 对。快了，他也差不多现在就是完全的这个在修改整改当中，然后也在招商，明年差不多
1: 卖完走人啊。哦不，他们家的这个经营都是给经纪的，商业的经营也是经纪的，他是有经营权的，他们商铺是不卖的。
0: 谁说天意是苍梧的学区了？没有人说啊，没有划到苍梧。
1: 天意什么叫凤凰书包？啥时候苍梧第三教育集团嘛？
0: 对，
1: 他那边他就是苍梧啊，他就是，但是他可以说是苍梧第三教育集团，现在已经不说凤凰学区了。
0: 你说苍梧这个第三教育集团，他们前一段时间其实招生，也有很多的这一些这个招生的方法，你们看了吗？比如说这一个小班额，一个班40多个人，3个教师，然后中午可以，不用接回来。其实我觉得还蛮吸引人的，因为苍梧本校西校区今天真的是太卷了吧？说如果要是一个班65个人的话，说实话我是蛮焦虑的，一个班65个人，一年级小朋友那么一点点，我觉得太过了吧？
1: 嗯，对。60多个人确实超标了，
0: 太过了，那就是啊。
1: 在讲说，还剩一半吗？九月府差不多吧，应该不到一半了。他就400，
0: 超过一半了，
1: 403户。我们上次在，我们还多少半年前，我们在住建局他们那个正儿八经的一个这个打出来的一个表格，我看到九月府那个时候是在189套，我记得非常清楚，半年前了。然后这半年
0: 我们前两天去直播，我问了他200多套，超过一半了，
1: 200多、
0: 这个你们可以去网上查，都是可以的哈。包括网友说，对预院位置太偏了，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其实预院这个位置呢，首先还是那句话，就买他们家房子肯定不止这一套房子，他肯定书包房他是有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就。包括我们的同事，他就看好天意了，就这个怎么说呀？就是还是一个眼缘问题嘛。
1: 他喜欢那个位置
0: 了。对，有人他还就喜欢那个位置，
1: 他觉得不错。有人说金鸡是苏南改善的典型公司，水平肯定是比山东要高啊、所以就是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的一些业主朋友嘛，他就是也不是业主啊，就是一些购买了就是不同小区的一些朋友，他会进来，然后呢会来。想把自己的小区打气，我觉得这个也毋庸置疑啊。但是呢，说实话，真正的产品它的一个细节度到底做得怎么样呢？确实是，你要多去看的。就你多去看，你哪怕你是外行人， 你也能看得出有些产品它做的用

0: 心不用心，或者它的细节到底有没有到位。就刚才这位朋友讲的，说南方改善的一个典型公司来做的水平，它会比北方有一些公司做的要好。这个的话怎么来说呢，我们不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我们就只能来做这样的一个说辞。比如说啊，像连云港，其实真的我们原有的一些这个传统型的一些住宅，我们确实我们的一些设计啊，一些这种理念，它是落后二线城市啊，就可能有个十年的时间，落后南京肯定是有十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那这样两家的一个公司，不管是山东北方来的南方来的，他至少说把一些新的这种改善的理念、设计的理念、户型的理念、服务的理念，我带来了连云港，我把连云港整体的一些这个住宅我提升了一个档次两个档次，就这样来讲，那至少我们也能看到通过他们这两家房企来做这样的一些改善住宅，那我们本地的一些民营企业，他们也知道市场变了，风向变了，那他们也开始在做一些内卷了。一些国企甚至之前一直是停滞不前的，没有学习，后期因为这样的一个产品力，因为大家长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然后我们规定下来做一些高端改善住宅的一个标准之后，他们也是去外地去学习各种的一些这种设计的方案理念、营销手法，然后回来之后再把一些学习到的东西进入，就是加入到自己后期要设计的一些产品里面，我觉得这个点就是非常的好。
1: 我举个例子说嘛哈，就是以前九月府来了之后哈，就是他把这个星空车顶的理念带到连云港了之后，你没发现现在开的一些楼盘，包括是早开的晚开的，基本上他们的地下车库全部都变成星空顶的了，这就是一个改变，
0: 一个卷。
1: 再一个呢哈，就是窗户哈，窗户现在三玻两墙基本是连云港窗户的
0: 标配了
1: 、还有呢，就之前已经就是举个例子吧，哈，紫荆桃花源，它之前其实定位的也是比较高端的楼盘，但这么多的好的楼盘来了之后，他们家没办法了哈，就只能进行一波更深入的一个升级哈，整个小区园林画了一个小目标，包括它的大门设计等等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包括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他说我前两天去这个紫荆桃花源了，这个小区一进去之后，整个小区的环境啊，包括它的这些物业啊，整体感觉他说不一样，9000多块钱性价比还是蛮高的。这为什么？就是他每个月基本上在连云港都是淘棚万，30-40套，有的时候可能是40-50套呢，就还是不一样。
0: 对，包括红书讲嘛，在南京看了金鸡山和月的房子，我们的九月府他觉得差太多。下面有朋友回复他，我觉得蛮中肯的。他说因为这个地块的一些先天条件它是不一样的，那房子投入的这个成本它必然也是不一样的。包括呢，就是开发企业，就为什么我现在一转头我再来讲精英啊，就为什么说精英目前它现有的在连云港有些地块，有些其他的外地的一些这个开发企业，它是想过来去拿它这个手里这个地块呢，它其实就是也是刚才朋友讲的先天性的地块条件的一个差别，它确实它会不一样，包括城市的能级，我购买力，它都是
1: 价格也不一样，
0: 它都是会有区别的。
1: 你在南京买房子跟在连云港买房子同样都是经济的，但是它的价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九月府你在连云港哈，你问心自问，它是不是比其他的楼盘确实它要好太多了呢？你包括它的一些设计理念啊，小区的环境确实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好，还有朋友在讲啊，说那个1月27卖完，九月府也卖不完，这个你不操心，你就住好你的小区就可以了。
1: 但是我告诉你，1月27他要是不下功夫的话，他也未必会好卖。因为现在大家的嘴都刁了，他如果二期改善型，对于他的户型要求啊，包括小区的一些设计啊，他还是要下功夫的。
0: 就大白话说，我们吃过好的了，
1: 他还是要下功夫的。
0: 所以就是现在大家眼神会更加的挑剔，我认为这是一定是一件好事。就开发商他需要有更优质的开发能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未来房产不是谁都能开发的啊！包括未来可能房产都要变成一个现房销售的一个时代，现房销售它其实对开发商它现金的整体包括它的信誉它都有非常严苛的一个要求。也像以前啊，我说烂尾我就烂尾，我可能烂尾好几年我都没有去解决，然后以前可能我说房子质量有问题，我就是有问题，然后我就很难去解决。但是未来我在想去做一些高端改善住宅的时候它不一样。我们进到广告。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2: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好，欢迎回来啊！刚进了一段广告，有朋友说翡翠朗庭金鹿苑哪个值得长期居住啊？这个其实你跟静静家里那个亲戚是一样的。
1: 对，
0: 说实话，怎么跟大家聊呢？哈，就是翡翠朗庭它剩的房子不多了，你不能说它不好，但它剩的不多了。你如果说性价比的话，其实目前为止鹿苑可选的房子比较多一点，再一个鹿苑的平层做的会更好一些。
1: 但是鹿苑他家呢，别墅是六层的，翡翠朗庭别墅是四层的。就是看你们自己去关注这个点，如果你关注别墅啊，我觉得其实四层的这个肯定是更 OK 一 些。
0: 但是鹿苑它的一二层三四层或者是五六层它都有院子呀，
1: 对，
0: 它都有院子呀，也是他家的一个亮点、
1: 特点，这他的一个特点。
0: 对呀、就是我想种植在哪里都可以。但是还有一点比较什么呢， 就大家来说一下、就是翡翠朗庭它上叠的露台做的也可以，
1: 是的，
0: 也非常值得购买。
1: 所以看你自己去关注，主要是你去看户型吧。如果说适合长期居住的话，我说实话，因为金鹿苑在花果山大道的东侧，大家也都知道，连云港目前发展的主轴线就是花果山大道为中轴线，然后由南向北我们来走，最终是到连云新城，我们要拥抱大海，那猴嘴作为一个跳板。那目前金鹿苑来说，它是在花果山大道的东侧，它是刚进花果山大道的一个头，它在头的位置，它的这个区域板块呢，其实外地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是看好的，因为之前精英他们也有一些这个地块想要去出售的一个想法，然后当时确实是有外地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是有关注精英鹿苑他们家旁边另外的花果山大道东侧另外的地的，所以你可想而知，就整个你就看嘛，别人开发企业他肯定不傻嘛，你看他们看好哪你可以往哪去关注。但是呢，如果你说长期居住的话，其实翡翠朗庭他那块的一个发展呢，我说实话我觉得慢慢的啊，这个片区板块居住的年轻群体其实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再加上呢，它是苍梧第三教育集团的一个书包，它的书包，你觉得它会比金鹿苑的书包要好一些些吗？
0: 我觉得聊这些意义不大，为什么呢？
1: 是吧？
0: 因为
1: 你买改善，
0: 就是一个是改善，再一个呢就是翡翠朗庭剩的不多了，你要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没有喜欢的你聊啥是不是都白聊？
1: 就你去看户型，
0: 对啊，你看你可能他们家别墅就剩几套了吧？
1: 对，
0: 看是不是你喜欢的吧？
1: 对，上叠可能也就剩个几套。好，你先去关注户型吧，不管这两家哪一家，去之前可以先来找我们啊，因为两家我们都熟，然后可以帮你聊聊价格。之前翡翠朗庭其实我们有聊过的几套房子的价格大家好像都还挺满意的。
0: 哎，刚刚魏总还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
1: 不知道现在
0: 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1: 他一上来就说哎怎么找边样，然后又走了。
0: 对的，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就是这两家房企我们还挺熟悉的哈。如果要买的话其实都有活动力度的。有朋友说改善不等于贵，那这个不对吧、
1: 改善不等于贵，但是
0: 改善不等于性价比。
1: 但是你要看它小区的定位，
0: 是的、
1: 因为它改善，你说豪宅它是不是改善，我觉得它也是可以归类为改善，但是它又属于改善当中的一个尖端，所以你这不好讲。这个的话就有点A 等于 B，A 不等于 B 的，或者是 A 等于 C 的，这个
0: 你最近一针数学学的，
1: 我的脑子都学炸了，我跟你讲，
0: 有点上头了吧？哈、有朋友说，其实东北农家大院我感觉就挺不错的，主要是烟火气息特足，适合成长，然后养老极具灵气的。我刚上节目之前还接到个电话，因为我户口一直都没迁过来，说我老家的地要确权，我刚把我的身份证什么发过去，对，我跟你讲，我深藏不露。
1: 蛮好的，是不是？
0: 是的，
1: 不贵就得远。
0: 但是东北说实话，东北的房子跟连云港的房子不一样，东北全部都是一层的，然后连云港这边全部都是两层的。就是
1: 你们那盖两层也不合适吧？那么冷的天，你这暖气费你得烧多少啊？
0: 我们那边不是暖气费，我们是烧炕，谢谢。
1: 对啊，那得烧多少钱呢？
0: 就是烧煤啊，或者烧、烧玉米杆啊，你们懂吗？
1: 我懂，因为我上过炕。
0: 一层足矣，是的，东北因为东北房子其实造价应该也蛮贵的，东北房子宽厚，这边房子就是相对来说要薄一些，
1: 你们得保暖吧？
0: 对，要更保暖，要厚一些。
1: 说不贵就得远，物中独行。我告诉你一个不贵但是也不远的一个小区。
0: 市区？哎，你是说什么？
1: 孔王书院呢？
0: 你一个是孔王书院，再一个现在目前为市区的二手房，它又不贵，又不远。
1: 他说改善嘛，那肯定是考虑新房嘛。那新房就孔王书院二期，它的别墅啊，它整个小区就总高就四层楼。它就洋房它也是四层总高，然后别墅也是四层，然后它这还有排屋，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它就是不贵，但它离它也不远，它离五月广场七分钟车程， 它离那个海州体育馆那边你步行三分钟，你反正三分钟五分钟之内你就能到，
0: 很近的，一百五十五个 W，
1: 150W 你能买到别墅，
0: 对，然后都是带院子的，
1: 不贵，
0: 又有地下室，
1: 对、啊、
0: 还送停车位，
1: 对，
0: 非常好。说静静认识徐老板吗？哪个徐老板？
1: 哪个？
0: 啊，是不是、这个、
1: 哪个单位的？
0: 哎、不是，就是
1: 孔王书院，
0: 孔王书院的徐总吗？
1: 认识啊，
0: 认识。我看了孔望那边买房人住群体有点，那不一定哦，不一定。他们的房子有好多的别墅，我看了全部都是这种豪装。
1: 哦、孔望他们那边买房人好多是海州区 ZF 那边有，包括周边还有一些学校书包的，还有一些hospital 的这些人过来买的。
0: 你说这个我不是很认同，因为他有一些装修我确实看了，其实装修的还蛮那个的。还花了不少钱，
1: 说天意花钱不少，感觉层高最多有三，他哪怎么可能就三米呢？你这话一说，天意他们要在我们直播间看得气死。你确实去看过了吗？他不止三米哦，他层高很高的，他233平，当时我们去看了层高，可能比现有的一个是估计有3.25米吧，
0: 3.3米，
1: 对吧？
0: 对，
1: 有的。
0: 说金鹰秋风院咋样啊？金鹰秋风院现在价格也下来了，我有一个朋友可能还在卖呢，他买了一个精装修的，现在价格也很低，
1: 8000多，
0: 可便宜，可
1: 便宜，
0: 对，便宜，
1: 而且户型其实有的还不错。
0: 哎，他有一些户型，就是金鹰他做户型还是比较不错的，平层做的比较好。有朋友说我大露露，你们家那个院有没有人住？要不要过去给你看家护院？去吧。可以
1: 来回自费啊，
0: 门口
1: 不要讹上你，
0: 门口还有地，你可以在黑土地上种一点你自己喜欢的，
1: 我得提前帮你说好，不要讹上你。
0: 好，那就这样呗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会去九月府直播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唐僧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承载着向往的

0: 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呢，我们会和家人共享

0: 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庄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不论是通过我们的蓝微账号还是通过主持人账号来收看节目的朋友呢，记住啊，我们的粉丝朋友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不仅要为朋友们讲装修过程中，那些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这里呢也讲一讲我们接到的消费者的投诉，进行线上调查调解。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这里为朋友们讲解有关的法律法规。好，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暖通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德国德国博士壁挂炉啊，24小时售后服务啊，王世军王总，好，首先欢迎王总，王总你好，
1: 你好，
0: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王总走进直播室，我们来说暖通当中我们要注意的这些事儿啊，因为我们在翻看历年暖通投诉的一些案例，会发现有一些类似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很多家庭现在一般就是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都容易就是把原来老的就这个开发商赠送的这个地暖把它刨掉，
1: 地暖或者地面刨掉、
0: 哎、
1: 但是在刨的时间就容易产生问题，
0: 对，在刨的时候我们先说一下啊，刨掉老的地暖，你如果你底下铺设地暖了这也可以刨，因为你要改造嘛，对吧，但是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能暴力，不能因为你这个动作不慎，你把这个楼板，因为你的地板就是你楼下业主的天花板，对吧？你们是共用这一块的，这不是你独立产权的啊，就是你是共用的这一块，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还有，不允许刨地，地面是不允许刨。比如说你原来开发商这个地面，他们有保门层，
1: 像新房交的小区，就是他有那个根层，我们说叫根层。根尘是不允许动的，
0: 不允许动 啊！记住啊，这个刨这个是违法违规的，这个不能动。一动，不要说产不产生问题，只要你一动啊，这个全楼业主都可以投诉啊，这个追责，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一旦引发其他的问题，那就更严重了。那说到这儿，常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刨掉老的这个地暖的时候，就很容易有些地方。它还高，有些地方低，也就是说你刨的不均匀。
1: 它刨的实际上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像开发商送的个根层嘛，你如果刨掉的话，它实际上也叫根层，也叫找平层。它主卧室跟次卧室有的小区，我们就是业主刨完过后，我们似乎去水平仪勘察，它那相差着5-6公分，那多少业主包括上午景又上天装一家还是的，相差6公分。最后跑掉这个钱又花钱又打回来，花双期钱，花掉了跑掉的钱，最后又把自评又打回头。
0: 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是说开发商供给你的这个地面你是不允许刨的除非它底下是地暖，地暖你说我不用开发商的地暖，对吧，
1: 因为混掉的
0: 对，因为有些开发商的地暖它的管子又细，间隔距离又大，对吧，
1: 不达标，
0: 对，有些地方
1: 它保温效果也差，有热损耗也大，刨掉，
0: 对，
1: 但是这个情此你把它刨掉的话，它地面 也容易产生这个不平，
0: 对，
1: 不平怎么办呢，在做地暖之前就是要似乎用个水平仪 造物的看平不平，不是说家家都不平，也不是说家家都平，
0: 嗯，
1: 要误差大的今日里把它找平。为什么要找平呢？你不找平，你比如说地砖如果误差两公分，别的地方天文池中是四公分，那里个你那个地方天文池中六公分，六公分跟四公分往上倒来，伤害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的，爆发力热损耗也大啊。
0: 那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地暖啊，一旦就是换地暖的时候，把老的地暖刨掉，那么首先第一件事不是装地暖，而是把它
1: 要照平，
0: 照平
1: 要达到一个水平。因为你天文池中住完抛瓜木地板，包括你铁丝砖，最后就是要在一个水平上状态。
0: 对，
1: 哎，
0: 首先要说的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装饰公司他都懂这个。再讲一遍，不是所有的装饰公司他都懂啊，因为我们经历的就是大爆。
1: 我们经历的就是年年都是的，就我们要上天上天唱古井，因为不。就在这前面那个大房子嘛，
0: 嗯，
1: 抛完过后，他家就相差六公分。
0: 是的，这个首先是要把它给抹平 啊，就是一定要做到水平，然后再铺地暖，不然的话会发生什么问题呢？那就很麻烦了，因为我们这个处理这个类似的这个纠纷太多了，就是，一旦铺完了之后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办？还得把它刨了，
1: 对，
0: 重新把底下那一个补平。为什么呢？如果你上面的有一个地方是。比如说
1: 你盖个八公分跟盖四公分，覆盖八公分覆盖四公分，那效果能一样？
0: 对，散热的功能它不一样，就导致我在使用过程中这个效果差距太大，
1: 效果差能耗大，
0: 多
1: 少每次能耗大啊，
0: 一定是把底下先这个做水平啊，这是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对，
0: 第二个一个问题呢，就是在铺管道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究竟是我用多大的管子铺，这个间距是多大，我这个
1: 正常近日就是说近日用20的管，不用那个126的管，因为它按照横切面的面积16跟20的水流量相差接近少一倍，少一倍。这个近日用20管，20管呢就是常规，我们说常规间距是20公分，但是这个要叫有多少住基准叫一户一方案。为什么叫一户一方案呢？因为你每个房间，比如说北屋舍跟南屋舍，你同样的管的距离，同样的水温，但是的室温也相差3到5度。那近日就是，比如说北边屋舍，我们管道叫加密，或者有大飘窗，或者阳台，这些管道都要加密。
0: 嗯，
1: 像常规的，我说的是常规地方20，有的地方就要根据情况，要管道要加密。
0: 哎，就要加密，就比如说我是北卧室，
1: 或者有落地窗
0: 啊，
1: 对，这些
0: 在落地窗，
1: 根据情况，所以说一户一方案，原因就在这上，
0: 嗯，
1: 根据实际情况，在四户现场就把这个管道加上去。
0: 哎，对呀，就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询价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就是跟琪姐讲，说我就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两家暖通公司给出来了不一样的价格。这个不一样在哪里？你要看它有没有
1: 不一样。这个施工是一方面，施工就是说工艺是一方面，材料也是一方面。
0: 对，
1: 有用的，我们就简单说那个保温嘛，
0: 嗯，
1: 它达不到环保标准，达不到保温系数这个标准。
0: 哎，是的。
1: 还有保温码的，就是说标准是两公分，肯定有条件的，就是说我认为或者我建议，就是楼层高有条件的，我建议用3公分、4公分更好。
0: 嗯，
1: 但是最基础的就是两公分起步。就不能只有两公分，
0: 哎，就是。
1: 但是有的人为了图皮子，有的多少哪家公司我们不去说哪家，就是用1.5的、1.7的、1.8的都有，
0: 嗯，
1: 形形色色什么就是说把这材料上各方面都这样省一点，那也省一点。这为什么呢？皮子是有原因的，总之它不会贴钱。
0: 哎，是的，你要记住啊，这个世界上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你省下来的这个钱是不是科学有道理？如果您不太懂，你依然可以啊，让我们提供这个公益服务。什么叫公益服务？
1: 对对对，
0: 你就是比如说我来了两样单子，我不知道哪个更合理，哪个更科学，对吧？哪个就是其实我完全是不能做的，那你可以向我们的专家提出诉求，对吧？把这个方案发给我们，我们专家现场帮你看一看啊，去现场帮你看一看。
1: 实际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低价竞争，特别这个市场低价竞争，这个每样东西都有成本的。我比如说这个地暖是81平方，
0: 嗯，
1: 对，皮子上下浮动，比如说有的人为了少震一点或者多震一点，
0: 嗯，
1: 你上下浮动10%啊，你70-90%，这个可能也能在这接受范围，它是有成本的。
0: 对，
1: 但是做个50-60%，那肯定是亏本。它亏本为什么有人做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你看，有的装修公司或者有暖通公司， 它都消失掉了。巴里琴搜

0: 的情况，即便是破产，这个消费者或者是合作商如何维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那么就成了一个难点。
1: 对，
0: 一个困惑。
1: 你就追着追到他没有东西赔，你怎么办？
0: 哎，对，你就感觉到他这个1000多万，你上哪儿去想
1: 报案，想
0: 对吧？
1: 有的根本找不到。你看我们轮通行业，我也知道有多少家跑路的，就是说你就找到也没有用，他就是
0: 没有钱了。
1: 一套空调卖3万块钱，挣个7万块钱，他多多就2万6、2万5，就是说能卖给你，他这亏钱的，亏上好几千。他什么原因？就是把你钱收到手的，跟你装个劣迹，外资不装，过一半再来个人没有了，就是这种情况。
0: 对，我们都
1: 除此说现在装修啊，找个靠谱的最重要的，找个靠谱的最重要，
0: 非常的重要啊。这个现在是很多朋友也在跟我聊，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你要想，当经济下行的时候，生意不好做，如果在这个时候就是您还有一个其他的想法。举个例子，买东西务必要买人家的成本价，买东西务必要买到人家的亏损价格啊。说反正你也是出一出，当这个商家还能撑得下去的时候，他也许会支持您。但是你想过吗？他支持您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的店开不久了，对吧？
1: 对，
0: 总有一位消费者，
1: 这总之有最后一股要吃他亏的，或者说
0: 对最后一批，还不是一个人，
1: 对
0: 吧？就要一批人会吃亏的。所以在这儿再一次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粉丝朋友们啊，一定要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合理的价格，就我们说科学合理的一个价格，才能支撑这个市场良性运转。当市场无法良性运转的时候，我们也许就成为那个最终的受害人。如果您不是很了解我应该选哪家商家啊，或者是选哪家装饰公司，那么在这儿呢，您可以关注我们902装修大师合作品牌，或者是推荐品牌啊。那么这些商家和我们的装饰公司呢，都是非常靠谱的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为消费者把关，或者是您直接咨询我们，我们给您提供公益的这个指导服务，看看他的这个财务情况，对吧？因为我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要比您更深入更透彻。那么在这儿防止自己的这个有限的这个资金再一次受到损失，对吧？
1: 对，
0: 因为装修我们会花很多钱。你看我在这里投诉的最多损失的一户50多万，怎么为他找回？
1: 他这个
0: 跑路了。
1: 装修不单单就是说他钱损失，有的就是说住好的，我们比如说像我们这暖通公司也没骗你，也就是说也帮你家住好的，在住好顾客顾你妈倒了，但是这东西不是快消品，锅炉也好，地砖也好，你没有人跟你服务，你再找别人服务很难服务这个事情。
0: 是的，
1: 就说钱没吃亏，但是你后期服务也没有了。
0: 哎，对，就多多。
1: 所以要找个靠谱的，能开长久的，这是这种是一个重点啊。
0: 是这个呢，一定要做到这样，认真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这儿呢，您遇到问题，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85453123812345，这个热线呢都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不论您在生活中哪一个消费场景，装修也好，或者是我生活消费也好，对吧？您遇到问题，您都可以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通过服务微信号徐奇拼音315902，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热线来告诉我们啊，我们调查核实之后帮您尽快维护合法权益啊。那说完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再说这个二手房改造过程中暖通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其实我看了很多，因为我经常去工地，我看了很多这个商家啊，在装这个地暖的时候，他有些地方他是一是他的用的管子，比如说我用20的管，但是我的间距呢，我可能就维持在一个25-30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而且我弯管子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很均匀，那么就造成了后期使用过程中有些地方冷，有些地方热，有些地方干脆它就没有铺管子。
1: 有的就是说它管子铺了它也不热，就存在这种问题。什么原因呢？就是管子有的就追求太完美了，就是管子缺了个弧度。
0: 哦，没有弧度。
1: 弧度出的太陡了，陡的就是说管子按照流量的来说，它去掉1/3，35%左右。就是说管子我们住到这源那个地方，要住到这个叫地水湾。跟水滴一样， 不能。

0: 却得带着训个羽绒服过来。
1: 哦，就是弯管的时候一定要。
0: 对，所以说不注意的有多少细节很重要。你比如说我用同样机架，我用一波米管，你也用一波米管，水源什么都一样的，为什么你不热或者不肯热？
1: 嗯，
0: 原因就在这上。啊，有多少细节很重要了。因为地暖这个东西它是住在底下，一旦这个问题形成以后都没法更改，都没法更改、啊、
1: 所以我们业内装饰行业业内常有一句话啊，材料非常的重要，一定要买优质的这个材料，对吧？
0: 对，
1: 货比三家，好好选。另外还有一句话，就是在优质材料的情况下，三分产品七分安装。
0: 是的是的、
1: 啊、如果安装不好、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而且后期整改非常的困难。
0: 地暖来说就基本没法改。
1: 对。
0: 啊，在自家人就是在选择锅炉啊或者这个电视上面啊，一个注意到细节。
1: 嗯。
0: 对，比如说像一个锅炉，它就不单单是供暖。
1: 嗯。
0: 你一年360天洗澡也要用它。
1: 嗯。
0: 有生活热水。
1: 嗯。
0: 它能恒温，就是说包括使用安全系数。
1: 嗯，
0: 能够包括这个使用年限，
1: 嗯，
0: 这个都在成本考虑范围。比如说有的炉子卖个10000，有个炉子卖个6000，
1: 嗯，
0: 但是像大品牌锅炉，它基本就是安全使用期是15年，
1: 嗯，
0: 一般的国内锅炉它安全使用期是8年，
1: 嗯，
0: 你要衡量这个成本，
1: 嗯，
0: 它用使用8年的跟使用15年的，
1: 嗯，
0: 也当时是比它贵了几千块钱，最后也送起来比它还省钱，
1: 嗯，
0: 啊，所以说选电器你要从长远的来说，像特别选这个地暖锅炉的话，你要选择冷凝炉。冷凝炉现在呢正好也吃国家这个政策，它有15%的国补，它有国补。
1: 嗯、
0: 你常规炉是买便宜点，它也享受不了国补。
1: 嗯
0: 啊，
1: 你看啊，就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专家的这个角度来给个建议啊，就是在买的时候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士来做这样一件事情。刚刚从了安装细节都可以考虑到，还有你看我也会经常会遇到，这也是坑啊，就很多这个安装地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在这个我们每个房间的这个墙边它不装这个隔热条，
0: 一叫伸缩混条，一叫那个保温条、
1: 啊、保温条 啊
0: 一叫伸缩混条，它我靠外墙吃热量不外流嘛，它还有一个起一个就是热量冷缩，起一个伸缩作用。
1: 对，
0: 啊，客厅的面积大的不单单墙室中要有，我们中间还要有，中间还要有伸缩混条。
1: 所以我们经常会试啊，就是我们的邻居开没开地暖啊？我只要摸摸我们家的墙，我就知道他开没开地暖，就是说他缺了一个
0: 对对
1: 步骤，对吧？
0: 对，
1: 就是因为少了这个步骤，它的热量就会向外扩，所以我们家墙边的这个地面，我们家是暖气片，您是知道的，对吧？但是我们家隔壁呢是地暖，所以他开没开地暖，我只要摸我们家的这个墙附近的这个地面，我就知道了。你看，这个是热量的一个流失。
0: 因为你那个房内，它也属于是那个开发商住的，
1: 对，
0: 同意住的，不是雇人住的啊。
1: 对，还有以前呢，这个在安装的时候，它工艺要求没有那么
0: 对对对
1: 严格，
0: 零几年嘛，
1: 嗯，
0: 零几年。
1: 在这里啊，就是如果您在装的时候您不知道究竟什么地方需要注意，还是那样一句话，我们有公益服务，公益服务都是免费的，您打回我们的这个专家的热线，我们王总也留一个电话，
0: 我的电话就是158-6126-1088，或者你找这个店的咨询也行，就是在人民路跟岳州路交叉点一个博士店
1: 啊，就是我们的这个24小时售后啊，博士总部的24小时售后在连云港呢，就是在我们振兴精品装饰城的西门，就是它的
0: 这西边
1: 南门西边，对吧？
0: 西边第一家啊，
1: 西边第一家，那我们呢就可以去咨询一下啊，先学习学习。你说我们这样，
0: 包括我们定这个设计展示啊，
1: 嗯、
0: 这个工艺，包括这个施工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啊，
1: 嗯、
0: 都很重要。
1: 对，就是拿了那个先用笔记一下，记完了之后不论你是找谁施工，你最后验收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一点一点去验收，
0: 对
1: 吧？不要覆盖完水泥之后再去验收啊，
0: 那么还验收、
1: 对，
0: 那个验收呢就是说双方都省事，你就即使验收出来了、你地面再炸掉的商家赔钱的，但是双方耽误你装修的时间、
1: 是的，
0: 对不对？没有必要，这个就是在之前把事情做好了，你也省心也舒心，
1: 尤其是
0: 被你弄个一肚气，也就是说东西装好就它炸掉的肯定也是一肚火。

0: 最后没有理亏情，但是肯定是生气的。我们在之前把这事情公户做好了，之后没有麻烦。
1: 其实这个二手房改造，我们再次提醒朋友们，我们不能多次的往返，因为你来回城改伤害的不仅仅是你的时间，你影响的是你周围整栋楼的邻居的这个时间，对吧？
0: 这
1: 是
0: 心情也不舒服，
1: 至少是那个你这个楼栋上下
2: 对
1: 这个基本上楼栋你在，
0: 特别是二手房它都住上人呢，跟新房也不一样。
1: 你基本上上下你就是正负十楼都能听见你装修，
2: 对，
1: 隔壁楼栋的同样能够听到你装修，就是每我们也是这个县城的小区，对吧？
2: 对，
1: 因为是学区房的原因，总是有人反反复复的这个买房子，反反复复的装修，那么就是你这一年四季，很难得有一些你可以休息的时间，就因为它一直在施工，施工的有些噪音是非常大的，拆改建的这个。
0: 拆改建，你各级各单元各单元都听到，你不是楼上楼下的，
1: 对呀，是这样，
0: 各个单元都听到。
1: 所以说，你想这个，尤其是地暖，你铺完了之后，你再把它这个地面刨下去，那多大的一个噪音，
2: 对
1: 对吧？所以说，这里您再一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啊，不是说您出了问题找我们帮忙是一回事，但是您要知道，不仅损失的是您，同样受伤害的是你周围的所有的邻居。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是再一次提醒您，有任何问题啊，记住联系我们暖通方面的专家，其他生活消费遇到的问题或者装修方面遇到的问题啊，联系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好，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我们下一个时段的节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6: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关注宝贝的健康成长。好，直播室的热线8121235、8545323依然为您开通，我们欢迎您。通过这两路热线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收听和我们互动。首先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软件呢，是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来联系我们。当然了，我们更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服务微信号啊 ，xuqi 徐其拼315902。啊，这里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呢是儿童房啊，在地暖装修方面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啊我们婴儿的饮用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净水器的一个话题。好，在这儿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消费维权专家王世军王总。好，首先欢迎王总。王总你好。
7: 你好，邱主任。
6: 嗯，好。那我们在聊这个婴儿房或者是儿童房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一件事啊，房间婴儿房或者是我们说的儿童房，它的一定不是主卧室。既然不是主卧室，我们都知道它的面积就不会
7: 面积小，
6: 对，就不会那么大。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很多设计师呢就会基本上能够占满就全部占满，对吧？
7: 是的。
6: 我也去看过很多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的这样一个房间，因为它必须得有孩子储物的一个空间，
7: 储物空间、书桌、
6: 对，
7: 这个在家床。
6: 哎，是的，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有自己的书房啊，大人有自己的书房，对吧？或者是主卧室，它的面积很大，我专门给我自己弄一个办公桌，它没有问题。但是孩子呢，他就设计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注意，但是同时呢，在暖通方面，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啊。前不久呢，琪姐刚去一位朋友家里面去看过了，他的问题呢就是很简单，他房子装修完了之后，他现在把床什么都买好了。家具也买好了，说我先把地暖试，因为不入住嘛，我先试试地暖，对吧？他开地暖试的时候，这个我们
7: 问题就发现，
6: 不对，我们的一位朋友就说你家里会容易出现以下的问题：第一，你的衣柜底下的那个底板，因为它是接地的嘛，直接在地面上的，很容易就变形。
7: 对，
6: 因为它是直接接在这个地暖上面，你说地暖一直烤，而且你知道这个地暖烤就意味着它一直在释放，就是如果你这个有甲醛的话，它其实那个温度是一直在释放的，不会是因为你是冬天它不释放。还有就是旁边的这 这个板子也容易变形，就直接跟他这么讲。回来他就跟这个定制厂家沟通，嗯，这个定制厂家说我的板子是合规的。什么叫合规的呢？他了解了一下，就是我在这一平方米去检测的时候它是合格的，但是大面积使用的情况下
7: 扎起来它就不合格了。
6: 哎，对，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孩子的父母亲就非常的焦虑啊，我们就到现场去看了。他这个房子在设计的时候是下面是住老人，上面是住孩子，那就是
7: 就上下床，
6: 上下床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为了防止老人在这个头部的，你知道这个上床也不能太高啊，对吧？
7: 对，
6: 所以说他的床基本上就要接近于地面啊，只是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空隙，它不是腿，它是非常小的一个空隙。我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下面是有抽屉的。
7: 嗯，哦，
6: 就是就
7: 蹲着用起来的，
6: 但基本上就是跟我这个台。

0: 因为这上面就是床。
1: 哎，对，是的，就是它下面就这个床是带抽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为了更高的一个储物。那就意味着它这个抽屉也会变形。因为它直接也是接在
0: 抽屉还好一点，这个儿童床我还知道点，它下面有这个棱子，
1: 哎，
0: 它没完全接触到地面，它有这个棱子。
1: 它不是，它是定制床，它不是专业儿童床。
0: 哦，不是专业的，专业儿童床它是走地面，
1: 哎，对，
0: 抽过来的，它
1: 是厂家定制的。我这样一说，
0: 那这个就是迷婚的。
1: 嗯，基本上它是没有区别的，那就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商家呢就给他一个建议啊，就是暖通的商家给他一个建议，加热24小时，因为楼下也没入住，所以说加热了24小时，就是高温烧啊，就锅炉跑了24小时之后进去做甲醛的检测就超标了。
0: 但百分之不超标，百分之
1: 超标了，超标了之后现在就在找责任啊。那个定制家具说是暖通的问题，
0: 不对，这个、这个 tips 啊，就是说它超标的地暖是谁的东西超标啊？这地暖管道能超标吗？
1: 这个商家是这么讲的，就是正好王总也在，王总也是暖通的专家，他说商家说，你施工的时候，你应该看到我的效果图了，对吧？效果图明明确确的指出这个是床，这个是柜子。你为什么要在床底下铺设管道？你先听讲这个讲啊，为什么要在这个衣柜下铺设管道？为什么要在这个就书桌下面铺设管道啊？就是他就一直在讲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找到了这个装饰工，找到了这个暖通，这个负责铺贴暖通的这个师傅，那个师傅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看他的这个屋子还有多少个地方？我可以铺管子，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床、衣柜都没有了，那我只有很小的一个面积铺。
0: 他这个一个房价10平方，按照他这个说，铺2-3平方都铺不到。
1: 对，他就这么点的一个面积，怎么能把他的这个屋子
0: 热起来？
1: 热起来，他又是小孩才1岁多，
0: 温度要求还要比别人还高一点。
1: 哎，就直接就说了，说这个定制家具厂。说这个问题就出在你这个上面哈，其实你为什么不给他，你明明知道是这种情况，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定制带抽屉的这样的一个床？你不是应该顺着消费者，你应该跟他明确的指出你是地暖铺设，对吧？因为地暖铺设是在他的设计方案出台之前就已经先定好的。
0: 这个问题它就存在一个什么呢？你这块是水暖，我就说亲自说一下，如果是电子暖，这个板子就烧了
1: 啊。对，直接就
0: 直接就烧了。
1: 对，
0: 他一定要带，就是说住像既想你要定家具又想屋子热，你这个要带腿，就是哪怕有2公分3公分，它能热量能散出来的，这样就行啊。
1: 那么暂时呢是，你看王总啊，就是我来看啊，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啊，站在主持人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双方都有问题。就是首先定制家具你是知道它有地暖的，我知道你是可以抬脚的，对吧？你可以设有高度的，就像刚刚那个，我不知道这个衣柜能不能有脚，但是我知道这个床你可以有高度，就你可以告诉他我不涉及到下抽屉嘛，对吧？只要把抽屉一取消，是不是它就有高度出来了，对吧？
0: 它就是有抽屉，我看那个，因为我看过多少上下床，要是买的那种，它下边就不影响它带了个腿，就是抽屉它一旦拔轮拿出来的，它就不影响。但是定制的就不好说了，这上下床。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啊、
1: 就是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再讲一下啊。那么这个定制的这个方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暖通方面呢也有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个，我知道床是可以有脚的，对吧？这是我常规的认知。你底下铺设暖气管道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对。
1: 但是衣柜那个位。就是常规性的认知，衣柜那个地方是直接接地面的，
0: 正常都是直接接地面。
1: 那你这个地方你不应该再铺管子。
0: 衣柜正常就是按照我们房间大的话，是一顶管子也不铺。
1: 哎，对呀、
0: 啊，一顶管子也不铺。
1: 因为它衣柜毕竟只占一边，对吧？
0: 对，60公分、正常的就是60公分、
1: 那个地方是完全不需要加热的，
0: 对
1: 一个地方哈、加热也不能对这个房屋的热量就有多少改善，反而对这个室内安全，就是这个衣柜内的空气安全有影响。那么按照这样，王总， 如果是这种理解的，您看行不行？就是床的改造是由定制家具来改，这个那这个就是叫关于我们衣柜那个地方。
0: 衣柜它又分为两种，就是说在之前看怎么沟通的。
1: 嗯，
0: 这个肯定是说，说实话住装修，
1: 嗯，
0: 也肯定是主家，这句话或者装修公司，或者说你是定制的，你三方这个东西在住这种之前，把这些细节，包括我们今天也在施工，我们这住这种，我们这个纸风都到场，细节拿的是什么什么，我们事先对接好。就是说这个橱柜这边折管的，让到他家房间小，
1: 嗯。
0: 他就是说我刚才不讲了正常20公分吗，
1: 嗯，
0: 他这个管子因为他这个房间又小，说管子都不折，可能他也热不起来。
1: 哎，
0: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那40公分30公分里面哪怕这个60公分除非我们就折两根管，折两根管，这样可以不影响他，得保证他这个这边的热都不在那边跑，但是他也没有多大热量。
1: 对，就是
0: 应当是这样沟通啊。
1: 对，或者是说我其他地方加密一下，你这个地方。
0: 这个加密是肯定的，就是
1: 一定要
0: 看到他的房间，其他地方肯定可能平均起来就10公分、
1: 哎，
0: 但是你那个橱柜60公分一点不折，因为这边是那边跑，你放一根管或者两根管放在那边。
1: 哎，对
0: 啊，
1: 就是
0: 因为他的房间特殊，面积小，衣柜多。
1: 嗯。那你现在是改地暖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0: 那么法改，
1: 嗯，那只能是什么呢？只能是就是改这个衣柜了，对吧？改衣柜，把衣柜
0: 衣柜它要是下面有腿，就是说
1: 就是改成腿嘛，现在就是
0: 它把它个板子混到底嘛，它当时它没落到地面嘛，它这个板子下头这个条这个板，就是我的
1: 它现在
0: 调着这个板可以中间孔出来，
1: 就是我们现在是家主的这个要求是这样的，就是跟设计师的这个沟通是把它改成就是橱柜，您知道吧，橱柜下面都有几公分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0: 嗯，对，啊，那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1: 啊，就是它可以就是空白，就是唯一的遗憾呢，就是它要留出一个扫地机器人可以进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其实留的也要十几公分呢，
0: 如果留那么动它就大改动，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小改动，
1: 它这个就是退回厂家，
0: 那那些养老那种就是大改动啊，
1: 对啊，退回厂家，你重新给我按照这个橱柜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样一个方案。
0: 那这种怎么说也不一样，养老
1: 那
0: 个标准，
1: 哎，
0: 那
1: 这个是这样，那就是费用的承担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第一个费用就是床的这个改造，定制家具没问题，他来改啊，这样协调的一个结果就是衣柜部分，定制家具的认为就是所有拆改费用应该由铺暖通方面来赔偿。
0: 这个就在之前怎么沟通的了，
1: 对，就是这个没有家主最后没跟他们定，是因为这是个大包公司，
0: 哦，
1: 就是我是拎包入住的，因为生小孩小嘛，你就
0: 拎包入住，那就是主家装修公司，
1: 嗯，
0: 暖通公司，你当时三方怎么协调的，
1: 嗯，
0: 在住的之前肯定有沟通，
1: 哎，对，
0: 你不好说没有沟通，没有沟通怎么正常施工呢，肯定是有沟通的，
1: 嗯
0: 啊，有沟通的聊天记录，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或者装修在群里边画嘛，我画个图纸，你照我怎么住，你没照我这个住，肯定是暖通公司事情。但是当时沟通，刚好我这个地方继续要住，所以说这个就看当时怎么沟通的。
1: 都是按图施工的，我看了都是按图施工的。如果是有一方没有一定有责任的，就是设计方有责任。为什么？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其实他是这个，我看到了定制家具也是给了图的，就是你能看到这个施工，就是
0: 搁这个图就最后协商这个地方铺啊不铺啊，不是说搁这个图就是会不铺会铺，这个是一个
1: 就是一个效果图我看到了，
0: 嗯，
1: 一个水电施工图我看到了，一个暖通的铺设的这个图我也看到了，
0: 嗯，
1: 唯一没有这个三方在一起的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0: 所以说这个哦，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认为就是说你在住这段时间肯定得三方有沟通好的，
1: 他缺失了实际上，
0: 对
1: 对吧，
0: 这个因为谁也不好擅自做主当家，
1: 嗯，
0: 对不对，肯定要协调主家，我不是顺着主家说，主家肯定是外行啥都不懂，我出去才找人找你找他，
1: 主家呢这个是很简单，
0: 对不对，但是我们主家提出这个比喻话，我就是说比喻话我放在我吧，你是主家，你跟我提出过分要求，我会告诉你不能像这样做，
1: 嗯，
0: 像这样做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你说
1: 是的，
0: 有后果我承担，那我就跟你像这样做，
1: 嗯，
0: 但是很少人像这样说，我说 这个柱头上会有什么什么问题，你正常人就是会终止哦，让听取我意见，按照我说的方案做。
1: 因为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这个装饰公司是暖通，于一般装饰公司它不包的，它这个
0: 对对对，
1: 它这个
0: 是主家找的，
1: 它这个设计师这个不是合格的，就是一个这个装饰公司，它是一个个人设计师，
2: 嗯，
1: 设计师给他一个大包的一个方案，因为是老人去找的。这不是小孩去装的啊，因为孩子小，
2: 嗯，
1: 我刚刚您说了嘛，孩子小，
2: 嗯，
1: 夫妻两个都没有时间去管这个事情，就是请家里边的老人去
0: 跟装修公司谈的，
1: 就是跟这位设计师谈的，
2: 嗯嗯，
1: 那设计师就把所有的，就是他是给了，就是一次性给付了70%的这个装修款，那么现在是出现了这个问题，还剩10%的尾款没有支付，那就出现这个问题的商量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我们沟通了一下，那就是说各付各的责，他就先要求暖通公司负这个责。那设计师的这个观点是，我呢已经把这个图纸都给你们看了，对吧？那这个施工的暖通呢也很上心，他说，那你设计师应该告诉我啊，这个地方，这个
0: 所以说这个在住的时间不是说就跟个图纸最好，因为图跟现场它是有两个概念的，是有两个概念的，最好是现场交流。哪里住哪里不住怎么住，三方协调好，这样是这么有矛盾的。
1: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他不是请的暖通公司去做的，他是请的工人师傅来做的。我这样一说你就知道，如果比如说请王总的博士24小时售后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去做，您是懂的，对吧？出了问题您看一看图纸。
0: 那我肯定在没住什么的问题，我们在没住之前把它考虑到，或者我住完考虑到。
1: 你保证也要回家主讲，也会跟
0: 我也会主家讲，比如说这个地方不能住，主家不住坏了不爱理事，那我肯定要得个微信记录。
1: 哎，对，
0: 对不对？这到时间，但是正常我说这个不能住，99%的主家
1: 都
0: 听我话的，
1: 对，
0: 听我话，很少干不能住，他要住这种情况是没有的，基本没有啊。
1: 哎。那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的这个结果就是您认为它合不合理，就是这个安装的师傅，这设计师说呢，我也说得非常的清楚，跟暖通的师傅也说得很清楚啊，我的规划是什么样的，把规划图就是定制的这个图也给了这个暖通师傅，就是他也没有去这个施工的时候他也没有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只能这么讲，他设计是很专业的，从施工监理这个角度来讲他不专业，对吧？
2: 对。
1: 那现在这个问题发生了，就是设计师认为他不承担责任，这两方面各自承担各自的责任啊。站在您的角度来讲，
0: 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当时就是铺地暖的时间他跟暖通公司或者跟主家是怎么谈的，这个当时谈的话为准，
1: 当时谈的我看了的所有他的这个聊天记录的结果就是铺设地暖同意吗？同意。这个地暖铺设图满意不满意？主家不懂，老人不懂，这个设计师呢也没有多考虑这个问题，暖通铺设的师傅就是照图施工了，他自己出了个图，对方同意他就照图施工了，定制家具也是如此。你可以这样，
0: 我现在就是缺一个问题，就是为了三方，就是三方在一起沟通好。
1: 没有坐下来，
0: 都是我让我的方法住的没有问题，你让你的方法住没有问题，
1: 但是
0: 这个装出来有问题了。
1: 装出来有问题了，就是所以现在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设计师的角度，你尾款没给我啊，我都不要了，对不对？我已经承担责任了，10%呢。
0: 对。
1: 那你不能让我再承担责任。
0: 10%也不少了哦。
1: 对吧？一个总共加在一起，我看了不到20万，那就是将近1万多块钱嘛。
0: 实际上利用也就带比忙活。
1: 对。
0: 简单说就比忙活。
1: 纯帮忙的这个状态。
0: 利用也就在8万多块钱。
1: 嗯。
0: 对，忙几个月一分钱没认。
1: 对。
0: 嗯。
1: 就是这种状态啊，那就是设计师呢做了自己的这个让步，现在暖通是不是也应该？做相应的这个，
0: 就是暖通当时看跟主家怎么谈怎么聊的，
1: 嗯，
0: 这是很关键。他是这种，就是说你三方设计好最好，没有我们住是基本就是要，包括我们锅炉上门定位，我们就是要装修公司主家，包括我们暖通三人都到位。
1: 暖通
0: 我们怎么写字怎么写字。
1: 暖通是师傅， 它是按图施工的，它是跟设计师在沟通，它没有
0: 跟主家沟通。
1: 主家沟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三方都承担责任，这个是没错的，对吧？
0: 每个人都承担一点嘛，只能这样嘛。
1: 都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
0: 按照这种情况，如果说主家也要承担一点责任，多多少少，肯定没沟通好啊，这个事啊。
1: 不是主家，你让一个70多岁、将近80岁的老人家，他。本身我又不懂这个方面的，如何去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对吧？用他说我花钱是买的服务，买的你们的专业。
0: 这个就是当时他们，我们要最重要一个问题是当时这么沟通的，不是现在。他当时沟通同意了，或者说没同意，这问题就在这上。
1: 就是因为没有三方坐下来的一个沟通，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啊，就是这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已经发生问题了就不能推卸责任。
0: 三方沟通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1: 对，用主家的话讲，我已经。把钱给你了，对吧？
0: 对呀、
1: 你说这个图，它是单列的图，我看了都合适，因为他又不懂。
0: 所以说就是我
1: 从老人的角度，
0: 按照我住的地方都合格，按照你住都合格。
1: 哎，对。
0: 但是混合到一起，他就不合格了。
1: 对，就是因为他是在专业之外的，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那么现在呢，就是暖通公司该你承担的责任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师傅该你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呢，也要承担，因为师傅从头到尾都没有在微信里面建议一句这个设计师。这个地方是不能铺的，我不给你铺的原因是什么啊？一句话没讲、就是如果但凡你讲，哎，这个毕竟我看了他这个床或这个是不合理的，你但凡提了一句，可能这个定制家具都已经不会在那个。
0: 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如果一个单单的就是说你画一个图，他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说人要现场交流，重理解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画个床，我们正常理解床是带腿的，但是你床现在是密封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如果几个人，定制家具、设计师、暖通公司也在一块的，就是在施工之前，你几个人协调好，你这个定制怎么住的，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1: 哎，对，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0: 这方三方在一起沟通，
1: 一个是沟通不畅，另外一个大家都没有关注到你应该关注的那个点。
0: 那我知道常规，他知道常规理解。
1: 对，
0: 床照常规之家是能住地暖的，没有问题，肯定能住。
1: 床一定能做，所以说这个定制家具厂不让这个暖通的师傅承担床的这部分的这个改造的这个费用，这个他没有提出来，但是提出来了那个家具那个部分。
0: 他提出来以后的，但是就是在怎么交钱交底的，就是说交底这么交的。
1: 哎
0: 哎，对，
1: 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话题呢，因为它涉及到的房屋不仅仅是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屋啊。
0: 他也要考虑到温度嘛？
1: 不是，大人的房依然会存在这个问题啊，依然也存在这个问题啊。
0: 哎，房间大的不混织薄，衣柜下面是没住地暖的。
1: 他做了，他是依图施工，施工图
0: 不是，就是我们看那个，就是说，因为什么我经常就你说这个小房间，我就倾向于他住一点的，因为不住真热不起来。
1: 对啊，但是就是大房间里边也做了。
0: 比如说你那个主卧是15平方，
1: 对，
0: 你有60公分乘2米，有一点不住。是一点影响都没有。
1: 问题是他不仅那个地方做了，我讲给您听，他是您知道他的客厅，他客厅底下我们都知道有电视柜，下面是有一个，他是有一个落地的柜子的，他是没有缝隙的，他是严丝合缝的落在地上的一个电视柜，就是背景墙也是从上到下的一个背景墙，电视是嵌进去的。
0: 那个倒少吧，它10几公分吧、
1: 不是这个，那个还好，20公分，就是20-30公分的一个。
0: 那基本就没有，它因为立墙还有
1: 啊。对，
0: 我那本来就立墙的。
1: 啊，对，所以说那个位置，你想它那个底下
0: 主要是衣柜，卧室的衣柜。
1: 对，它那个底下依然也有管道，就是你说这个，人家客厅可以不跟你不需要改整改，对吧？
0: 对，
1: 书房也没有，书房也没有要求整改，那么剩下的就是这三个卧室是需要整改的。
0: 他改不了啊！
1: 就是
0: 这个东西一次性定改不了，他起
1: 就是
0: 改不了，
1: 要赔付、要赔付嘛。地暖没法改，但是柜子可以改啊，就是柜子就要求离地，
0: 对，
1: 就是一个进出一个扫地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嘛，这都需要柜子整改。那所以说涉及到费用也不低，我这样一说你就知道，
0: 动
1: 也不低。好，那么在这儿呢，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这个有效的这个解决，我们希望三方呢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啊，线上继续跟我们沟通。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问啊。 如果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了类似的这样的问题，或者是其他方面消费的问题，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那么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再说说净水啊，可能只要有孩子呢都会涉及到净水器啊，那很多

0: 家庭在装修的时候，首先我就要买一个净水器，但是你也知道净水器跟净水器也不一样，对不对？
1: 净水器怎么说呢，这个是叫鱼龙混杂，真正达到好的净水就是能达到纯水，就是才能好。
0: 嗯，
1: 就是说有什么矿物质也这样那样啊，因为它都是没滤不干净，能把这个滤干净的，就是说好的水，就是说哪怕这个细菌这个病毒都能滤掉的，它就是细菌病毒，就是说它比这个水分子还小，除此都靠针压棒压过去的，但是细菌病毒就是过滤的疾病的。
0: 嗯，
1: 啊，纯水是最好的。
0: 对，
1: 纯水是最好的。
0: 其实是有些还是需要这个紫外线灯管杀菌，然后才能直饮水啊。很多朋友对直饮水有一些误解，就比如说。我经常接到投诉啊，我现在我已经家里的净水器不用了，我不用的原因很简单，我不需要使用，我楼下有这个卖水的这个机器，
1: 就是那个小区的给小区
0: 的
1: 给
0: 小区的这个桶装水，买回来呢直接就喝了，你知道，尤其是夏天，那我们就不停的会接到这个投诉啊，这个因为这个饮用水导致的一些问题。如果你坚持使用这样的桶装水，只有一个建议，烧开了再喝。烧开了放凉了再喝再使用啊，这个是绝对不能的。如果是说我要给宝宝冲奶粉，我就要那个四十度，你知道吗？这个就需要你选择正规品牌
1: 好的净水器，
0: 好的净水器啊。如果您说我不知道怎么选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不能多说啊。就比如说，我也想问问，我们博士也有自己的这个净水系统，对吧？大概一个合格的，就是我说能达到我这种使用标准的。
1: 博士的标准要高一点，他这个正常他就是，有冰水、温水，就是冲牛奶的水，还有泡茶叶的水，他有能出来四五种水，他一般就是在8000块钱左右。
0: 对，这个价格是比较合理的。
1: 这个就是这个水的成立这么进程，肯定是达标的。
0: 那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这儿也留一下我们公益专家的联系方式。
1: 我的电话就是158-626-1088，微信跟这个手机号是同号啊。
0: 158-626-1088，6126-1088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和我们王总联系啊。当然，你说我暖通出现问题，或者是我这个夏季我就要清洗我的这个管道，是不是应该清洗？该不该清洗啊？怎么个清洗方法？如果您不懂的话，可以直接联系王总。王总会给您提供相应的公益指导服务。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

0: 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辈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6: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我的连云港选择我要看啊，再选择广播这个板块，您可以进入 FM90.2或者是交通广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时候要有什么问题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是很多家长很多小朋友暑期或者是假期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我要玩水，我要亲水，我要去来连云港旅游，我要去哪个景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到两个字，鱼湾。那么今天我们就和朋友们一块来聊一聊鱼湾景区的新玩法。好，这里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123啊，1212345为您开通啊。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想和我们互动交流的话，记住啊，这两部热线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消费诊断栏目呢，同样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朋友们提供了消费维权的通道。以上的直播间的两路热线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都是我们消费维权的通道。您有任何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或者是您在消费的任何一个场景当中受到了侵害，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您。好，首先呢，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这个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文旅集团的苑抱抱啊，叫抱抱是吧？
7: 对，叫抱抱就可以。
1: 哎，这个非常亲民的一个名字啊，这个我相信啊，这个父母亲起名字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小朋友太可爱了啊，所有的这个长辈都希望来抱一抱啊。那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鱼湾啊。说到鱼湾呢，我相信啊，有10个孩子，有9个孩子第一时间 想到的就是我要去他那儿玩，玩什么？不是看咱们这个苏北的张家界这个几个龙潭啊，我是要下面去
7: 玩水
1: 玩水，因为我们家的孩子每一年必去的，去完了首先要冲进去打个水仗。哎，这个至于上面的这个游玩，可能这个小朋友呢就会忽略掉啊。当然我们夜间的这个演出也吸引了很多我们的游客。哎，今天我们就来请我们的业内人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啊，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你觉得最受我们小朋友们和我们的游客欢迎的这个鱼湾有哪几点？还有我们新推出来的或者是值得我们一尝试的这样的一个玩法有哪些？
7: 行，鱼湾的话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包括家人来讲，主要是一个溪水消夏。当然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到鱼湾的话来玩的话，因为要下水的话，最好穿上那个溯溪鞋或者是带扣的洞洞鞋，这样我们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尽量的是往山上爬一爬，这样的话山上人少，然后水质也更好，体验感会更好。
1: 哎，就是我们在穿这个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它要因为水湿
7: 对
1: 路滑
7: 路滑，
1: 哎，所以说要扒地感很强的啊。如果你要穿洞洞鞋，为了玩水，那你一定要有后跟啊，有鞋带啊，一定要记住。好，这个是穿着方面的啊，要不要穿个雨衣去啊？
7: 雨衣的话，我们有一些。如果下雨的话，如果下小雨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室外玩没关系的，因为山上有很多的树荫，基本上是感染不到雨的。
1: 你看我们今天下了这场雨，是不是意味着下完雨之后第二天这个就特别好玩了，这个山上的这个瀑布就很漂亮了，水潭的水就很清澈了， 对吧？哎，记住啊，这个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一定要来鱼湾来看一看。那我们这个回过来说啊，就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你也讲了上面的几个龙潭，
7: 对，
1: 是值得一看的啊。每一个龙潭都有自己的这个故事。
7: 对，从下往上的话，从入口的话，首先是珍珠铺。
1: 珍珠铺。
7: 对，珍珠铺，也是进入景区门口的第一个景观，第一个可以打卡的店。然后再往上走的话，就是九孔桥，有
1: 九孔桥，
7: 三潭极浪，然后还有依次的话有二龙潭、老龙潭。而且它有个传说叫神云化龙，月上青云。它讲的是，相当于从入口到我们珍珠铺，古时候呢就是一个小鲤鱼，慢慢的通过一节一节的往上试炼，往上爬，然后最终从鱼化成龙的这样一个故事。
1: 就是鱼跃龙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场景表现，对吗？
7: 对对对。
1: 所以说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的，目的不言而喻，孩子怎么想的不知道，但是很多家长在跟琪姐聊天的时候都说，我一定要去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鱼跃龙门的这样他每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7: 对，
1: 会让你感觉到啊，就是说每一步都有进步，但是每一步都历经艰险啊，那最后终于鱼化成龙。
7: 是的。每年呢很多这个中高考的家长都会带孩子去鱼湾爬一爬山。
1: 对，我们沾一沾这个鲤鱼，鱼跃龙门的这样的一个喜庆啊，也为我们的孩子呢起一个好的这个意头和愿望。好，这个我们几个龙潭是这样的啊，那这个龙潭之上还有很好玩的地方吗？
7: 有的，今年尤其是今年大概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推出了一个叫绿野仙踪的一个点位。
1: 哎，绿野仙踪啊，
7: 就是我们山上有一个在金鸡石的位置有一个阶梯，那阶梯的话我们通过这种打造这种森系的这种打卡拍照的场景，然后阶梯上有一些瀑布流水，整体出片还是比较出片的
1: 啊，是一个出大片的地方。
7: 对，出大片的地方。
1: 值得一试啊，这个要来了我一定要爬到上面的绿野仙踪般的这种这个我觉得正好，我们鱼湾本来也是一个仙气萦绕的这样一个场所啊，山水瀑布啊，这个潭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森林啊，这整个感觉确实是不一样啊。带着您的照片，带着您的家人一起来啊，出个大片。
7: 对，往上爬一爬，就在山中央的位置。
1: 在山中央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打卡了。
7: 对，
1: 再往上，
7: 再往上的话，我们也是去年的话一次推出这个飞拉达，去年的话我们推出了去玩线，然后今年呢又上新了这个飞岩线和探险线，三条线有不同的特色。像去玩线的话，它长度是550米，比较适合小白，就是尤其是家庭亲子带着小朋友，因为它整个体力消耗比较小。
1: 就去玩线，
7: 对，
1: 啊，
7: 它 它前半段的话是在这个

0: 比较平缓，就沿着这个山涧溪流可以爬攀爬。
1: 好，慢慢的往上爬。
0: 慢慢往上爬，然后后半段的话就是在这个崖壁间攀爬。
1: 哦，崖壁间攀爬。
0: 对，整体的就是兼具这个趣味性和体验性。
1: 哦，这不仅有体验感啊，还有趣味性，这个非常的好。
0: 然后飞岩线的话是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这个打卡拍照的。
1: 飞岩线，
0: 对，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有两到三处是可以比较非常出片的一些点位，而且在终点的话是一个爱心桥，是一个大的爱心。像每年七夕节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52对情侣，然后在高空上示爱。
1: 啊，520我爱你啊，就52对啊，
0: 对，
1: 就是这个寓意是吗？
0: 对。对，探险线呢是今年刚推出来的，它比较适合这个户外爱好者，对于体力啊身体素质有一定的要求。它比较其中有三个比较有意思的点位啊，比如这个窝囊版的蹦极。
1: 窝囊版，
0: 对，
1: 我今年已经第二次在听这个话了。就是我上次去花果山的时候也是说了，这个窝囊版的这个漂流，他们是结合了这个刺激啊这是海上云台山在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枫树湾的这个漂流，它应该是介于窝囊版跟这个刺激性的这个结合啊。
0: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很刺激的，他又怕，然后呢，我们就打到那个折中一点啊。它虽然很高，但是我蹦下来的时候很慢，速度很缓，它又不是那么刺激，但是又如果高空的话，我们整个高度大概有20多米。
1: 20多米啊，其实并不是那么高，
0: 对
1: 吧？
0: 对，它下来的时候又非常的缓。
1: 就是这个整体不会发生。你看我经常会有这个好朋友啊，或者我的粉丝朋友呢，会发一些去漂流的一些照片给我，非常的刺激啊，说琪姐你不要来，因为我们漂着漂着就已经漂到水里面去了，这个太刺激了啊。这个是不会发生的是吗？
0: 是的。
1: 然后就是这个窝囊版的这个
0: 漂流，窝囊版的蹦极
1: 这个蹦极啊。
0: 对，
1: 就是说到了蹦极，咱们必须得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所有的这个游玩我们都基于两个字，安全。那这个我们的安保措施做得好吗？
0: 安保措施整个在暑期的时候，第一个，因为游玩点就是水嘛，它上下都是瀑布，它整个水系的话叫我们叫一湖双溪十八潭，整个水系在整个山涧里面，我们每个20米的话都会有一个安保人员，所以
1: 每个20米都有一个安保人员。
0: 一直到那个老龙潭的位置，因为很多游客都集中在老龙潭底以下的位置，所以这个这个区域的话，我们的安保人员安排的还是很比较
1: 还是
0: 充沛的
1: 啊，非常的充沛的，对吧？
0: 对，
1: 就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你看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这个新闻，也挺触目惊心的，这个从上落下来的在瀑布上面被雪整整挂了2分钟。
0: 对，
1: 这个就很容易窒息啊，就对身体是造成损伤，对吧？就是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会去对我们的这个安保措施进行这个排查，是吗？
0: 对，这个是玩水。然后对于飞达达的话，我们第一个配备了专业的教练，我们配备16名的一个专业教练，都会经过专业培训的然后整个装备的话，我们也都是就是有国家专门认证的一些安全的标识的，去进行的一些专业的装备，
1: 有一些专业的装备，
0: 对，三点式的，就是肩膀两个部位，然后腰部一个部位，三点式的，而且是双重的防护。
1: 双重的这个防护是吧？
0: 对，
1: 我们不会因为人多而发生这个。
0: 不会，我们会管控。
1: 我做不到位。
0: 比如说飞达达的话，人多的时候我们会，整个会管控。比如线上达到某个峰值之后，我们就下面要可能要等一等。
1: 就是说，我不着急，我慢慢，我每一位这个消费者，我都让他玩到开心，玩到尽兴，对吧？不会因为人多就忽略了这个程序。我知道这个每一个程序都非常的重要，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位游客的生命安全啊，这个是非常好，建议去尝试一下，我也想去尝试一下，可不可以？它有年龄的限制吗？
0: 没有，对于身高和体重有要求，小朋友的话叫1米4以上，
1: 小朋友要1米4以上，
0: 对，然后成年人体重的话要不能高于220，
1: 成年人不能高于220，那我还是可以去尝试，
0: 大多数都是可以的，
1: 就是非常的好玩啊，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啊，稍微有点希望有点刺激的啊，这个觉得很好。还有户外的这个爱好者，很多朋友还是想探探险的，但我们也知道啊，探险不是你去随便去探的。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很多这个频发的这些事故，对吧？我因为自己去探险结果发生了意外，其实这个是不值得。但是我觉得鱼湾非常的好，就考虑到了不同的人群的爱好需求，对吧？我也给了一个可以探险的这样一个
0: 对

0: 小食啊，茶歇的饮品，
1: 嗯，
0: 就是整个场景就是大人可以坐在那里喝一喝，休息一下，然后看着小朋友在那边玩。那个地方里面小朋友跟家长还是比较愿意逗留时间比较久的一个位置。
1: 就是我这个熊孩子乐园里其实都是这个无动力的
0: 设施设备，
1: 这个就放心了啊。
0: 嗯，对
1: 这个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玩得很开心。那说到了这个玩，刚才你也说到了咱们的这个有咖啡，有饮品，
0: 嗯，
1: 对吧，有小食，这才是我出去旅游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梦想。然后每个熊孩子去玩，嗯，最后不是文创要带回来，那就是不仅要带回来，而且还要吃得好玩得好，对吧？
0: 对，
1: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食，民以食为天啊，食以安为先啊，就是我们现在从食品安全的这个角度来问问我们抱抱啊，就是这个是业内人士，我们对这个有没有要求？
0: 有的，第一个，首先对于游客来讲，第一个首先明码标价，这个是我们要做到的。
1: 嗯，
0: 另外一个，每天的食品的食材从采购到留样，全程呢我们都是按照标准规范严格来执行的。
1: 我在景区内的都是我们自营的吗？
0: 对，基本上像我们景区一些这个山海食肆啊，还有只有零星的大概有七八个摊位吧，是我们是联营的。大部分是我们自营的。
1: 哦，大部分呢是我们自营的，其他就是联营的，基本上我们都是能够管控到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为什么关心到这个问题，因为山在线节目也是我做的，所以食品安全呢真的是它是贯穿到每一个环节里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最爱吃的凉皮凉面，哎，这么热的这个天，我出去玩一下，或者是我走累了，就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凉皮凉面，但是凉皮凉面这个放不好，这个食材管控不好，依然容易出问题，对吧？
0: 是，
1: 因为它没有经过加热。那么在这儿呢，咱们这个采购是统一制作还是统一采购回来的？
0: 像凉皮凉面的话都是我们后厨自己做的。
1: 哦，自己做的啊。
0: 嗯，对，我们集团的话，景区的话有自己的酒店，酒店有后厨团队。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食材像这个简单凉皮凉面啊，小鱼煎饼啊，
1: 嗯，
0: 都是我们后厨自己做的。嗯，
1: 小鱼煎饼是连云港的特色啊，要来首推啊，一定要尝一尝小鱼煎饼。那说到这个，咱们再回过来说我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既然说了凉皮凉面、小鱼煎饼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还有一个铁板鱿鱼，这是很多小朋友就包括大人都很喜欢的。我也喜欢吃铁板鱿鱼，但是您知道吗，就是我们在这个调查过程中，鱿鱼的选材一旦不好，不仅影响口感，而且对身体是有害的。
0: 嗯，
1: 对吗？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鱿鱼的选材是用新鲜的呢，还是用冷冻的呢，还是我们做的这个预制菜？
0: 我们鱿鱼的话，因为像我们景区的点位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们从那个，因为毕竟离赣榆很近嘛，就是第一个有新鲜的。
1: 啊，
0: 然后只有在整个客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这个预制好的，因为提前把这个新鲜的鱿鱼弄好之后预制好，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1: 哎，抱抱，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今天鱼丸今天开园吗？
0: 开园
1: 啊。嗯，这个时候是最好玩的，水多呀。
0: 这个时候因为刚下过雨，山上的景色呀包括水流也比较大，
1: 嗯，
0: 非常适合玩，
1: 这个非常的美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啊，好的，一定要来啊。那么接下来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抱抱的，准备出发。好的，欢迎啊。
0: 导航到鱼丸游客服务中心。
1: 导航到鱼湾的游客服务中心。
0: 对，
1: 哎，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再为我们的游客来问一个问题。
0: 嗯，
1: 价格，很多游客来问琪姐，哪里可以吃到这个物美价廉的食品？那我知道很多景区我们是进去玩是没问题的，但玩吃的就不一定开心，就跟这个价格有关系啊。
0: 嗯，
1: 除了口味，咱们放我觉得这个前面呢已经过关了啊。从这个食材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准备都是自采的啊。这个像这个铁板鱿鱼都是新鲜的鱿鱼，这个很难得啊。这个我们是要表扬这个鱼丸景区的这个服务啊，真的是很宠粉啊。就新鲜的鱿鱼，我知道价格会比这个冷冻的
0: 对
1: 贵得多，还不是一点半点。那我们来说说价格，凉皮凉面。一般小份的大概是多少？
0: 我们景区有一个标准。
1: 嗯，
0: 你花10块钱，我让你能吃饱。
1: 哦，花10块钱就能吃饱。您知道凉皮凉面，我在美团上啊，我在市区的美团下一份，
0: 嗯，
1: 也要10多块钱，12左右。
0: 嗯，所以因为这个是我们后厨自己做，然后我们景区主打一个就是亲民优惠。
1: 嗯，
0: 我们更多人想游客来，然后给景区有一些好的口碑。所以说我们整个在制定价格的时候，尤其是一些主食类的东西的话，我尽量是在10块钱左右，我让你能吃饱，这是我们的原则，定价原则。嗯，
1: 还有一位。

0: 紫气东来说今天下午能去鱼湾吗？哎呀，太
1: 可以、啊、
0: 这可以啊，这个时候水最多的。明天能玩吗？当然能玩啊。就是我觉得明天的水可能比今天会更好一些，是吗？
1: 就是周末来的话，我们下午的话有水乡大战，就是每周五到周日的话，下午4点到5点有水乡大战，还是比较小孩子还是比较喜欢的。
0: 我们要带着装备去吗？
1: 带着水枪啊，然后带着护目镜
0: 啊，带着水枪，带着护目镜。如果我没买，如果我没有带，
1: 现场是有的。
0: 现场是有的，价格贵吗？
1: 价格我们基本也是接近市场价格，就是亲民的价格，
0: 亲民的价格，
1: 外面一样，跟外面价格一样
0: 啊，跟这个外面、就是景区内跟景区外是一致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哈。我们这个就不用紧张，因为每位家长，你想我们都买过多少的这个水枪和这个装备了，就是都是提前景区外就开始买，为什么？就怕进了景区贵，对吧？但是在鱼湾你完全放心啊。这个今天下午不下雨吗？鱼湾是要玩水的，
1: 玩水的。
0: 哎，这位紫气东来的朋友啊，你今天下午来玩，哎，我们说的应该是不下雨啊，我看一看。这个天气还是蛮好的，对吧？上午是有雨的，
1: 对，
0: 但是它水已经来了。
1: 上午的话，有一些小雨的话没关系
0: 啊。小雨玩鱼湾是最适合的，
1: 对
0: 吧？比如我们以前玩鱼湾的时候，都会穿个这个雨衣，
1: 对，啊、
0: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建议朋友们自己要带一套衣服，对吧？
1: 对，
0: 万一淋湿了，咱们好下山的时候好换一下。
1: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可以带上那个泳圈。我们景区今年的话，专门设置了一个免费充气的点。就是带泳圈的话，我给你免费充气。
0: 哦，带着泳圈的话就可以免费的冲洗。
1: 充气，
0: 充气啊、哦，带着充气。
1: 嗯，因为泳圈比较占地方嘛，很多游客的话可能把气放掉，然后进景区，但是他充气的时候又不太好冲，所以我们专门设了一个点。
0: 哇，这个太好了，这个太温馨了啊，就是非常的宠粉的一种做法。下雨水浑不浑？
1: 下雨如果水量特别大的话，下完雨当天的话会浑浊一点。然后经过一夜浸润之后，第二天第三天水非常清澈的。
0: 也就是说您明天来一定是水特别清澈。那我建议朋友们还是要住一段时间，因为鱼湾它玩的地方还是蛮多的，对吧？
1: 对，
0: 一个是夜间呢，我们的演出是非常的好，夜场也是非常的好。哎，先在下面玩一玩，因为我觉得浑它也不会太浑嘛。
1: 对，基本上像暑期的话，大概六月份的时候，可能像我们连云港雨季嘛，来了之后可能因为它春天的话，这里的比较泥沙比较多，七月初的话基本已经冲刷干净了。像到后旬七八月份，以及到九十月份的话，它水哪怕下了雨再大，它不会很浑。
0: 就是我们前期已经在春天的时候，雨水已经把积落的灰尘已经冲刷干净了。
1: 对对对
0: 对，其实大家去过鱼湾就知道了，我们的这个潭底它没有很多泥沙，
1: 对，它石头的，
0: 哎，以石头为主的。哎，去山上看一看石头，真的，非常的美啊。就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问消费者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刚刚说了，凉皮、凉面、小鱼煎饼、铁板鱿鱼，都是10块钱能吃饱的吗？
1: 像主食的话，像凉皮凉面是可以的。像那个鱿鱼的话，我们价格还相对要高一点。
0: 一个整的鱿鱼大概多少钱？
1: 一个整的话，大概卖掉也10几块钱吧。
0: 十几块钱啊，这个不贵啊。因为我们经常去各个景区，去看，去消费，去买。那我知道一个大的鱿鱼20几块钱是很正常的，对吧？你打开美团，你搜一下一整个鱿鱼是多少钱，你就会放心啊。原来鱼湾比外边它还便宜，不贵啊，
1: 不贵的。
0: 哎，是的，来，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除了这个小鱼煎饼，小鱼煎饼应该也算主食吧？也应该是这个10多块钱我就能消费得了。
1: 对，10多块钱可以的
0: 啊，是可以的。
1: 基本上小孩子的话，可能一块就吃饱了，差不多。
0: 哎，对，不要说小孩，一般女性朋友这一块也就差不多了。
1: 我们里面有这个小鱼，还有那个脆脆的那个叫、我们要干鱼叫馓子。那种脆脆的卷到一起的
0: 啊、我们还有馓子，我们还有小鱼，
1: 对，裹到一起的。
0: 煎饼是我们现烙的吗？还是采购过来的？
1: 煎饼都是我们后面的阿姨自己烙的
0: 啊、这个我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

0: 02-647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好，欢迎回来粉丝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这里消费指南为您聊的这个话题，为您推荐的我们的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鱼湾。今天要讲一讲鱼湾的新玩法啊，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文旅局的抱抱。
3: 对，抱抱。
2: 这个叫抱抱可能大家记住的更快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位朋友海阔天空，小鱼干卷煎饼真好吃。我们是干卷的、
3: 是干卷的，然后里面还加了馓子的。
2: 哎，好，欢迎来吃啊，带着家人一起去吃。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除了这三个小食，还有什么小食？
3: 有一个我们自营的品牌叫茶小村，整个是结合我们山上一些这个云雾茶啊，包括葛根粉为这个主原料，然后推出一些比较特色的饮品。
2: 哎，我就想茶小村，以云雾茶、以葛根粉为主基调，那推出什么样的特色饮品？介绍一些。
3: 它具体的名字，它比如搭配一些，更多是搭配通过它主基调，相当于是一个我通过云雾茶做了一个茶底，对吧？
2: 茶底。
3: 然后葛根粉，像一些冰沙系列的，我们就用一些葛根粉。
2: 冰沙系列的就是用葛根粉做的啊，
3: 对，
2: 非常好。
3: 然后像茶饮系列的话，我们以这个云雾茶为茶底，然后结合一些比如大家喜欢的果茶呀、奶茶啊，然后再熬制一些。
2: 就是我要放上果汁呢，就是果茶，
3: 对吧？
2: 如果我要是放上鲜奶
3: 就是奶茶，
2: 无论说果茶还是奶茶，我们再和抱抱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再来考验一下，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用非这个新鲜的原材料？我说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是用的茶粉还是原料茶，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我们自己家喝的这个茶叶啊。第二，我们的奶是用奶精啊，还是用的奶粉，还是用的鲜奶？
3: 第一个，我们这个茶汤，我们是基本上保存的话有专门的设备保存，基本上不会超过两天。
2: 那我们是用茶叶熬的，对吗？
3: 对，茶叶熬的，熬完之后把那个茶汤倒入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储存设备。
2: 有一个储存的一个专业的储存设备啊。
3: 像一些尤其是夏季，又像一些水果啊，可能不太好保存，所以说我们对于景区的话，因为客流量比较大，我们基本上都是新鲜的水果，然后基本上当天就售卖掉了。
2: 就是我当天买当天卖，对吧？
3: 对，
2: 全部都是新鲜的。
3: 对。
2: 那后厨呢？后厨我们要查不查？因为我跟你讲，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亲自看过怎么做这个果茶的，我一定要去喝之前我要去看看他怎么做啊。因为很多操作台有些是非常的干净的。
3: 对。
2: 他就是每操作一次他要把它清洗干净，对吧？但是有一些不是的。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个食材也很新鲜，操作人员也戴手套，刀也很好，那就是这个台面他们清洗，这个我们要不要？
3: 因为我们是景区，客量非常大，而且我们非常注重对于游客的对于景区的评价或者口碑，所以说我们的操作台是非常干净的，因为如果不干净的话，基本上可能会有一些网上有一些不好的这个
2: 对，是这个安全啊，就是那个这个天气很容易滋生细菌的，
3: 对
2: 吧？因为我们再来考一个抱抱一个题啊，你说我是用自来水冲洗台面，还是用纯净水来冲洗？
3: 这个
2: 要考一下，或者是凉开水。
3: 凉开，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基本上像我们这个茶水店里面的话，第一个我们是接了这个有自来水的，有自来水的，
2: 我们的山泉水吗？
3: 基本上是从山里面打，因为我们有个鱼湾换算城，鱼湾换算城整个山里面的山。就山里面的它整个配套是连着市政的一个这个饮用水的。
2: 因为我知道鱼湾的水是非常的好啊。
3: 对，
2: 这个厂家生产的云雾茶是云雾茶，您是想问我们这个茶是云雾茶吗？因为我们这个连云港的特产就是云雾茶，
3: 对
2: 吧？我们鱼湾也特产云雾茶。
3: 对，鱼湾的山腰 我们就有自己的茶田
2: 啊，有自己的茶厂、嗯、
3: 茶
2: 啊，就是你放心啊，就是自己的。就是刚刚为什么要跟我们鲍鲍来说这个水果的这个饮品，因为鲜榨的果汁、操作台的问题、冲洗的问题都会引发你食品安全啊。就是你说我用自来水冲洗，我先不说自来水安不安全，它也容易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啊。但是你说我要是用凉开水我去冲洗，或者是像我们鱼湾自己独特的水系啊、
3: 嗯、
2: 这个更干净啊，当然是非常的好，这个就可以放心了。葛根粉我就是只有冰山才可以吃吗？
3: 冰山包括有些那个奶茶里面、
2: 啊、
3: 因为葛根粉的话它比较软糯嘛，
2: 啊对，
3: 里面的茶底的话就是想要吃那种糯叽叽的那种奶茶的话、
2: 啊、
3: 也是可以喝到的。
2: 哎，这是可以喝到的啊、
3: 嗯、
2: 就是一定要来尝一尝我们连云港的这个特色葛根粉啊。这个葛根粉也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自己
3: 产，对，从山里面的，嗯，
2: 啊就不是外买的啊。
3: 不是，基本上像云南山的话，里面现在有茶叶，包括葛根粉，周边有很多百姓啊、
2: 嗯，
3: 包括我们自己的话，都会有一些平时有一些这个产品，我们自己弄的。嗯，
2: 哎、我们知道你外面买一不小心你就能买到假的葛根粉，
3: 对，
2: 但是我们这儿应该放心是，原汁原味的啊，纯山野的，我不是种植的，这个葛根粉和纯天然的葛根粉啊，就是我们从山上摘下来，它的口味口感是不一样的。
3: 对，
2: 哎，有很多朋友还专门问过这个问题。哎，我们这些以外，我想带着我的孩子吃一餐，或者带着我的亲朋好友在那儿聚一下，可以吗？
3: 可以。鱼湾的话有一个叫玲玲居的中餐厅，这是基本上大家吃正餐的地方、
2: 嗯、
3: 像前面说的这个凉皮凉面啊，它都是一些小食。
2: 哎，是的、
3: 但比如你想要在我们这里边、
2: 嗯、
3: 比如有公司的聚餐呀、团队的见识啊，包括一些非常正式的一些商务宴请的话，非常推荐大家来玲珑居中餐厅。
2: 玲珑居中餐厅、哎，我来这里我是不是一定要买票进场才可以吃得到？
3: 不是的，这个是在景区外面的
2: 啊，这是景区外面的啊，就是朋友如果我想带着朋友去在这聚个餐是完全可以的，对吗？
3: 是的。
2: 景区之外正餐有七个包厢，
3: 对，七个包厢，七个，然后还有大厅、大厅的话像我们平时有一些团建呀、包括小朋友的研学呀、大概有14张桌子，
2: 十四张桌子，就是我在这过个生日也没问题，
3: 对
2: 吗？
3: 没问题的。
2: 哎，这个是非常好的地方。那我的中餐厅提供我们连云港特色的餐饮，还是全国各地的特色都有呢？
3: 基本上大多数菜品都是跟我们连云港相关的啊、
2: 哦，
3: 像我们常见的像豆丹呀，
2: 哎呦豆丹，嗯，
3: 还有一些，尤其是鱼湾的话，我们叫神鱼化龙，鱼上去云嘛，我们专门有一个、有个鱼系列的，
2: 鱼系列的，
3: 对，
2: 对，
3: 跟鱼不同的鱼都有。啊，
2: 这好，这个神龙化鱼来这儿一定要吃一条、
3: 对对对，神鱼化龙嘛，还有就是一些我们山里面的一些在地的食蔬，
2: 就是山里的食蔬，
3: 对，在地的、就是时令的，
2: 时令的，
3: 现摘现炒的，你不同季节去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像大概3、4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推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紫藤花，
2: 哎，
3: 开完之后我们有那个包成饺子，紫藤花饺子、很不错。
2: 这上面葛根粉卖乱了啊，分不清真假了啊，的确是这样的啊，真的是这样的。不过这位朋友说的对啊，这位朋友呢没有关系啊，如果您想买到正宗的葛根粉，您跟这个琪姐私聊，或者是记住我们的一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我们鱼湾有没有这个服务的电话？
3: 有。
2: 这个我们售卖葛根粉吗？
3: 这个我们不售卖的，
2: 不售卖，
3: 不售卖，因为这个属于专门的农产品，我们更多是通过我们卖的一些东西用了这当中原料用的。
2: 你作为原料用的，如果需要买的话，那没有关系啊，可以找琪姐啊，就是我们去，你比如说海上云台山景区，他也卖茶，也卖这个葛根粉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是官方的售卖，从我们山民手中采购的，没有假的啊，这个是不掺假的。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亲民，也是不贵的啊。这个是我们的餐厅啊，我们还可以做到商务宴请。大概我们的消费的水平大概在哪里？如果我不进包厢，大概是多少？
3: 不进包厢的话，基本上人均的话也就50多块钱。
2: 人均50多块钱，这个在市区也就是这个价钱。
3: 对，基本上我们景区是，尤其是这个中餐厅的话是平价的，很多像周边的老百姓，他们平时做一些这个婚宴呀、都会在我们玲珑居中餐厅来做。
2: 如果我进包厢，我作为商务宴请，大概咱们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
3: 基本上一桌的话，可能也就3到400吧。
2: 300到400，就是平均人均多少？
3: 人均也就70-80，
2: 七八十，这个非常的低啊，因为在市区，120到150一个人，对吧？但是到了我们鱼湾景区，反而更便宜了。那么接下来下次啊，王老师，我们约个时间，咱们到这个玲珑居餐厅去聚一
3: 下
2: 啊，就尝试一下，这个价格真的不贵，7到80块钱，那就非常的低了。
3: 像我们很多那个老百姓周边呢，他有时候就不愿意去市区，然后去到我们中餐厅来，第一个环境比较好，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
2: 哎，真的太亲民了啊，就是这个真的不贵啊。普通我要是一家四口来，我可以在大厅用个餐，对吧？我成人消费一个人50块钱左右是不贵的。那么我就三五成群，或者是我几家人共同来，哎，我到包厢去做一下，70-80块钱的这个消费真的不贵，因为我们连云港还有很多豆丹，你看我们刚刚这个抱抱已经说了，豆丹的价格我知道并不低啊。还有我们是不是也有海鲜啊？
3: 这个人必备的。
2: 因为我们说到鱼湾，为什么叫鱼湾啊？之前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很多朋友都问他为什么叫鱼湾。
3: 鱼湾呢，其实是大概在300年前嘛，它其实是海中的一个岛屿，就是当时渔民啊这个避风的一个天然港湾。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啊，地质的变化，这个海水退去之后呢，它就形成了我们叫现在的鱼湾。
2: 就300年前，它是渔民来避风的一个港，对吧？所以叫鱼湾。但是这个为什么会来呢？是跟地质运动，8.5级的一个大地震就把我们从海中给震出来了，就是现在形成了这个陆地。没有底价，我们刚刚这个已经报了这位朋友啊，底价就是。最人均消费70到80元啊，还有一个是50到60啊。
3: 如果你要点一些这个，比如海鲜呀、啊，像豆丹的，可能单价会高一点。但是人均的话，平时一些客人常点的那种，比较类似于这种食醋啊，包括一些我们比较有特色鱼啊、鱼类的东西，
2: 都是不贵的，是吧？
3: 是不贵的。
2: 其实这个整体来说不是很贵，因为你人均探一探也就差不多了。
3: 对，
2: 人稍微一多，即便我点了海鲜。点了这个什么也不会贵到哪里去，
3: 对
2: 吧？你要知道市区的海鲜，你要吃个普通的，你不能吃螃蟹哈，你每个人不能吃一只螃蟹，那么大概也要150。对，
3: 我们景区主要是有第一个有自己的后厨，然后整个酒店整个餐厅呢是在我们鱼湾欢乐城，是我们自己的物业空间，所以也不是涉及到什么租金之类的，所以整个价格的相对来讲
2: 它是原因我知道了，因为我们是自己的产业。
3: 对，
2: 不用租房子，
3: 对对对，
2: 又自就是物业费也不要交，就是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说它整体价格才能够这么亲民啊。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有一个文创的一个套餐，也是小朋友们很爱的，就是文创的汉堡套餐，是吗？
3: 对，有的。
2: 这汉堡里加的是什么？
3: 汉堡有一些那个鸡排，然后有的是，但还有薯条啊。主要以鸡排为主，鸡排牛排，
2: 鸡排牛排是吧？它为什么叫文创呢？
3: 文创是我们整个的店名叫茶小孙，
2: 茶小孙，
3: 对，茶小孙。然后里面的话，很多的主题的话都是跟西部学术相关的
2: 啊，这都是围绕着这个悟空来的，对吗？茶小孙一看孙悟空，
3: 对。像那个汉堡的话，我们有的形状可能雕成那个孙悟空那个脸谱的形状，包括那个我们那个饮料的那个吸管。是一个金箍棒的一个的造型。
2: 我们的饮料的吸管都是金箍棒啊！真的，我们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用心啊，就融汇了我们整个连云港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历史啊，神话传说。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说完了吃，再说住。来鱼湾一定想住在这儿，对吧？感受一下，因为我们看完夜间的节目，很多朋友就不想回去了啊，路远一点的就不想回去，住在这儿。咱们有客房吗？我们自营的。
3: 对，自营的叫玲珑居主题度假酒店。
2: 玲珑居主题度假酒店，刚刚我们说的玲珑居
3: 中
2: 餐
3: 厅
2: 啊，
3: 对，
2: 哎，有吃有住，真的好。
3: 对，对，一共128间客房，里面都是有一些主题房，像我们整个连云港的话叫山海嘛，我们有这个海洋梦幻的主题房，还有一些洞穴探秘的，这个跟我们鱼湾
2: 的
3: 石头相关的这些元素，像那个丛林探险的。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商务大床和标间。
2: 那我们来问问标间的这个价格啊，琪姐来帮消费者来问一问，大概我们这个旺季多少钱？
3: 旺季的话，标间的话大概400左右。
2: 400左右，不贵啊。
3: 然后像 嗯，平时的话，像非周末的时候，像周一到周五的话，可能也就300到200到300。
2: 就是周一到
3: 周五
2: 啊，
3: 没到周四吧。

0: 啊，周一到周四啊，因为周五晚上的时候已经这个啊，已经开始涨上来，就是两三百，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很亲民啊。因为如果是暑假来的话，家长可能也不会考虑到我非得周末来，对吧？哎，这个是可以的，价格不高。
1: 而且我们这几个房间都是亲子房，
0: 都是亲子房。
1: 对，像海洋梦幻，包括洞穴丛林的话，它都有。像尤其是这个丛林探险房，它里面室内还有一些滑滑梯
0: 啊
1: 小朋友滑滑梯。
0: 丛林可以探险，还可以在这个房间内滑滑滑梯。
1: 它相当于是小朋友的小朋友那个
0: 小乐园。
1: 小乐园，对，上面是一个床，然后从床上可以滑下来，然后下面有一个大床，父母住的，然后上面小朋友住的。
0: 哎，我觉得这个分配的很好啊，就父母住的这个床跟小朋友的床分开啊，互相不打扰，而且小朋友下床的这个姿势一定是小朋友最爱的，我正好滑滑梯。
1: 是的。
0: 哎，这个是很好的。那像这样的以丛林探险这样的一个房间大概多少？
1: 丛林探险的话，平时的话也就是大概700到800，因为它是主题房，一共也就是七八间。
0: 啊，就是主题房700到800。
1: 对。
0: 哎，这个价格还是很亲民的，因为你是一家啊，几口人都啊，洞穴是可以住两个家庭的，那是有几张床？
1: 4张。
0: 4张床。
1: 一个两张那个大人住的这种。大床，然后另外有两个是小朋友的，就是上下的。
0: 哦，上下小床。
1: 对，上下小床，然后还有滑滑梯的。
0: 啊，还有滑滑梯的。哎呦，我想问一下，上下都可以住小朋友吗？现在一家四口的还是蛮多的。
1: 在上下都可以。
0: 上下都可以啊，大人住，小朋友住啊。那么另外一间呢，就是另外一个家庭来住。
1: 对对对。
0: 哎，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洞穴太密，我两个家庭组队去了，大概要花多少钱？
1: 大概我们价格现在卖到1100，
0: 1100，那和一个家庭也就才500-600块钱，
1: 其实很划算，
0: 非常划算。哎，这个洞穴太密是适合啊，我们组队去，这个现在经常两个家庭出去玩的是蛮多的啊，
1: 对，
0: 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去，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伴手礼啊，买。小朋友每次去到一个地方，或者是年轻人最关注的就是我走了，我都要买他的这个文创产品。
1: 对，
0: 我们有自己特色的文创产品吗？
1: 我们叫大声文创，有一个在愉观景区有一个西游文创旗舰店。
0: 西游文创旗舰店，
1: 它里面的所有的商品都是围绕这个西游文化来打造的。有两个系列，这个花果山有礼，还有这个蜜丝孙系列。其中卖的比较好的就是那个潮玩的手办，是一个盲盒。
0: 哎，
1: 还有一个这个印了我们连云港 logo 的一个帆布包，
0: 这跟花果山的那个文创有冲突，也是有一样的吗？
1: 我们有在那边铺货。
0: 哦，我知道了，因为我在这个花果山的这个店里面也看到了
1: 啊，对，
0: 那是有这个盲盒。
1: 对，整个盲盒的话是我们集团下面的有一个叫大声文创的公司做的。
0: 大声文创
1: 的。对，然后我们在花果山有4个店铺。有一些文创巴士，包括一些这个店面，他们游客服务中心那边有一个店面。
0: 都在游客服务中心，我们就可以去看到
1: 了。花果山那边也有。
0: 反正我这次去对文创，我对连云港这个景区的这个文创我有一点感受，其实它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价格太亲民了。哎，我们讲一个，有没有去过去看花花的，去看熊猫的？我们家小朋友去，从一进去到最后出来，买了好几个熊猫宝宝，两个小朋友啊，买了这个小熊猫，大熊猫啊，有几百块钱一个的，当然也有几十块钱，那就很少了。最贵的买了一个1700块钱的。那我这次我去花果山的时候，我看了它最贵的就是一个文创的那个茶叶罐，就水晶罐儿，才400多块钱啊！当然它除了它那个金箍棒啊，有一个说有一个正定海神针的金箍棒，最贵的1100多，就整体的价格都非常的低，都非常的亲民，就几十块钱的一个小的手办啊什么的，非常的多啊。
1: 对，
0: 十几块钱的，就是你小朋友丰俭由人，都可以带回自己心满意足的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我们这个文创的这个价格在哪？在什么一个范围？
1: 像我们的潮玩手办的话，这个我们是自己设计研发的、开模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手办是68块钱，
0: 一个手办68块钱不贵啊。这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盲盒，我随便拆。
1: 对。
0: 拆到一个是一个哈、啊，这个盲盒是很多年轻人最爱的。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会议啊。你说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要去去做个团建，在那住一晚。

0: 我们有接待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吗？
1: 对，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商务会务的中心，嗯，里面有这个多媒体的会议室啊，包括培训室，还有一些多功能的会议，像很多组织团建的，包括组织培训的，像在市区，包括外地的，可以来到余湾，第一个带着整个团队赏一赏美景，爬爬山，然后做个团建，然后再在整个室内做一些培训啊，或者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会务啊，对吧？都可以在这里面。整个的像我们这个多功能会议室的话，有300多平，可以容纳300人。像会议室和培训室的话，有80到120不等的面积。
0: 啊，80到120，这个都是非常好。我就想问一个最大的这个曾容纳300人的这个会议室，它大概我按天算，要多少钱呢？
1: 一天的话，哦，这个价格我还
0: 这还不是很熟悉，
1: 对对对，
0: 是吧？啊，我看这里还提供茶歇、团建服务啊，那非常的好。
1: 对，
0: 这个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娱乐啊，NPC。现在景区不提到 NPC， 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不想去这里啊。哪个景区都要有自己的 NPC， 我们余湾的 NPC 是什么？
1: 余湾今年的 NPC 是因为余湾叫神韵化龙，月亮青云。我们围绕这个主题呢，衍生了一些这个像龙王
0: 啊，
1: 虾兵蟹将，还有一些小鲤鱼，
0: 美人鱼，
1: 这样的一些 NPC。然后在我们整个景区进景区之后，我们不是有很多个。三潭结浪、二龙潭、老龙潭，像在游客这个主的一个游步道上面，然后大概分点设置了一些 NPC
0: 啊，就是在不同的点位，我都有这个 NPC 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或者是拍照的这样一个场景，是吗？
1: 像游客如果爬山的话，基本上边爬能够边能遇到不同的 NPC， 有的可以跟你互动啊，跟你合影拍照啊。
0: 啊，我们这不同的 NPC， 你看我们的虾兵蟹将可以拍一下啊，龙王也要拍一下。来了这里，小鲤鱼也要拍一下，我们愿意都成为那个鱼化成龙的小鲤鱼。
1: 对，这是白天的，然后下午的话，刚才也提到，在4点到5点的时候有一个水枪大战，一个小时，里面有这个水枪，我们会有专门的主持人来组织大家，进行一个水枪的对抗，叫红蓝 CP 嘛。
0: 哦，红蓝 CP， 哈哈，我觉得这个好。
1: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泡泡浴啊，反正有不同的跟水相关的一些体验，
0: 那就是4点到5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说难怪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是要这个3点多钟再去啊，就是为了4点钟的水枪大战和泡泡浴啊。
1: 对，
0: 哎，我们这个一结束吃，接下来我相信很多朋友就去吃饭。吃完饭，我就想能不能看看。
1: 对，晚上的话，我们夜间有这个梦幻鱼湾的演出。里面的话，今年的话，我们晚上大概一般从6点半开始的。首先是它一个行进式的演出。进来之后呢，首先会看到一个舞台，里面我们会演一些美人鱼的儿童剧
0: 啊，美人鱼的儿童剧，
1: 对，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余湾28度下音乐会
0: 啊，余湾28度下，
1: 我们想凸显这个28度下，因为夏天第一个比较热，
0: 但
1: 是我们余湾景区在晚上的时候，周边有水啊，有山林，它是比较凉快的，所以整体的气温都在28度。
0: 哦，就是其实我们夏天是一个非常凉爽
1: 的
0: 一个温度，28度啊，山峰习习啊，真的是非常凉爽的一个地方。
1: 然后看完这个舞台表演之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叫小游园的地方，我们有打铁花。
0: 啊，打铁花，
1: 而且今年这2年的话，我们对打铁花做了一个升级，我们引入了这个水幕秀啊、激光秀啊，相当于把我们整个打铁花的这个演出更加的丰富，观赏性更加的足。
0: 哦，就是我们的观赏性其实是非常的好的，你看这个打铁花，还有激光，
1: 对，
0: 激光，
1: 包括水幕啊，
0: 水幕秀
1: ，
0: 这个是充分展现了我们余湾和水有关系的。这个在余湾景区额外收费吗？
1: 这个是我们夜场的演出，
0: 夜场的演出，夜场的收费是吗？
1: 对对对。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我们晚上是不清场的。
0: 晚上不清场？
1: 对，比如说你白天玩完之后，你可以不出来。在里面继续看晚上演出就可以了。
0: 对，那这个不需要再额外的付费啊，就是你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去玩，我呢白天的时候我爬一爬，
1: 对吧？
0: 然后我接下来呢，我这个下山的时候我在那儿歇一歇，
1: 旅游
0: 无动力乐园嘛，
1: 对吧？
0: 玩过了之后，我再用个什么吃点我们的美食，尝尝我们的美食，接下来就开始水枪大战。
1: 看演出，对，水枪大战，
0: 水枪大战，然后这个再来个泡泡浴啊。我们再吃点小美食，接下来就可以看演出了。
1: 是的，
0: 这个是啊，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哎，我们的这个。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许多人都喜欢在秋天到来的时候去到北京香山赏那红透了的枫叶，而在雨晴的心中，碧云寺应该是香山之上最好的去处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著名民俗学家、散文家钟敬文先生的脚步，去看看碧云寺的秋色吧。这几天碧云寺的秋意一天天浓起来了，寺门口石桥下的水声越来越显得清壮了。晚上风来时，树木的呼啸自然不是近来才有的，可是最近这种声响更加来得频繁了，而且声势是那么浩大， 活像冲进堤岸的钱塘江的夜潮一样。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在那些树木叶子的颜色上。碧云寺是一个大寺院，它里面有不少殿塔亭坊，有许多形象生动的造像，同时它又是一个大林子。在那些大小不等的院子里都有树木或花草，那些树木种类繁多，其中不少还是活上了几百岁的参天老干。寺的附近那些高地和山岭上，人工种植的和野生的树木也相当繁密。如果登上金刚宝座塔的高台向四周望去，就会觉得这里是一片久历年代的丛林，而殿堂牌坊等不过是点缀在苍翠的林子里的一些建筑物罢了。我是旧历中秋节那天搬到寺里来的，那时候山上的气温自然已经比城里的来得低些，可是在那些繁茂的树丛中还很少看到黄色的或红色的叶子，秋色正在怀孕呢。约略半个月过去了，寺里有些树木渐渐开始在变换着颜色，石塔前的几株柿子树，泉水院前面院子里的那些沿着石桥和假山的爬山虎，它们好像先得秋意似的，叶子慢慢的黄的黄，赤的赤了。可是从碧云寺的整个景色看来，这不能算是什么大变化，绿色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动摇，尽管它已经走进了这种动摇的边缘。到了近日，情景就突然改变了，黄的、红的、赤的颜色触目都是，而且它来得那么神速，正像我们新中国各方面前进的步子一样，我模糊的季节感被惊醒过来了。在那些树木里变化最分明的，首先要算爬山虎。碧云寺里，在这个院子，在那个院子，在石山上，在墙壁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它那蔓延的枝条和桃形及笔架形的叶子。前些时这种叶子变了颜色的还只限于某些院子里，现在无论这里那里的都在急速地换上了新装，它们大都由绿变黄、变红、变丹、变赤。我们要找出它整片的绿叶已经不很容易了。叫我最难忘情的是罗汉堂前院子里靠北墙的那株缠绕着大槐树的爬山虎，它的年龄自然没有大槐树那么老大，可是从它粗大的根干看来也绝不是怎样年轻了。它的枝条从槐树的老干上向上爬，到了分叉的地方，那些枝条也分头跟着枝丫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它们的末梢。它的叶子繁密而又肥大，有些简直大过了我们的手掌，密密地缀满了槐树的那些枝丫。平常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它跟槐树叶子的差别，因为彼此形态上尽管不同，颜色却是一样的。几天来可大不同了，槐树的叶子有一些也渐渐变成黄色，可是全树还是绿沉沉的，而那株爬山虎的无数叶子却由绿变黄变赤，在树干上树枝上非常鲜明地显出自己的艳丽来，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深红的、浅红的、金黄的、干黄的叶子都闪着亮光。人们从下面向上望去，每片叶子都好像是透明的，它把大槐树也反衬得美丽可爱了。我们每天走过那里，总要抬头望望那些艳丽的叶子，停留好些时刻才舍得走开， 像这样的显明而急速地变化着颜色的，除了爬山虎，当然还有别的树木。释迦牟尼佛殿前的两株梧桐，弥勒佛殿前的那些高耸的白果树，泉水院前石桥边的那株黑枣树，它们全都披上了黄袍了。中山纪念堂一株梭罗树的大部分叶子镶了黄边儿，堂阶下那株沿着老柏上升到高处的凌霄花树，它的许多叶子也都变成咖啡色的了。碧云寺的附近，特别是右边和后边的山地上，那些柿子树和别的许多树木，我们就近望去，便是丹黄满眼了。自然，寺内外那些高耸的老柏和松树之类是比较保守的，尽管有很少的叶子已经变成了刀锈色，可是他们身上那件墨绿袍子是不肯轻易退下的。许多槐树的叶子也改变得不再踊跃，但是不管怎样，现在碧云寺的景色却成为多彩的了。这里一片黄，那里一片赤，不像过去那样到处都只见到青青绿绿的，这种景象自然地叫我们想起那春夏之间群花盛开的花园来。可是彩色的丘陵到底有它自己特别的情调和风格，它的美景是豪壮的、庄严的，花园的美不能替代它，也不能概括它。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碧云寺的迷人秋色里。我们古代的诗人多喜欢把秋天看作悲伤的季节，悲秋是我们古诗歌传统上一个最常用的名词，引起诗人们伤感的自然现象，当然不是单纯的草木的变色和凋零，却可以说是当中有力的一种。我们知道，过去许多悲秋的诗篇或诗句，多半都提到草木黄落的景象的。其实，引起人们的伤感，并不一定是秋天固有的特性。从许多方面看，它倒可以说是叫人感到愉悦的一种时辰。在农业经济上，秋天是收成的季节，在气候上，在一般自然景色上，秋天也是很可爱的。这你只要把它去跟接下来的冬天比一比就得了。古人所谓春秋佳日，绝不是没有根据的一句赞语。我们还是谈谈叶子变色的话题吧。在夏天，草木的叶子都是绿油油的，这固然象征着生长，象征着繁荣，但是从视角上说，从审美的眼光上说，它到底不免单调些。到了秋天，尤其是深秋，许多树木的叶子变色了，赤红的、朱红的、金黄的、古铜色的、赭色的，还有那半黄半绿或半黄半赤的，五颜六色，把山野打扮得像个盛装的姑娘。嘉义这时节天色是澄明的，气候是清爽的，你想想它应该怎样唤起人们那种欢快的感情啊。自然我们晓得，古代诗人之所以对秋风感慰，见黄叶伤情，是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原因的。在过去的社会里，诗人们或因为同情人们的苦难，或因为叹息自己阶级的衰败，或因为伤到个人遭逢的不幸，那种悲哀的心情往往容易由某些自然现象的感触而发泄出来，加以他们对自然社会的知识的局限，就更加强了这种情思的表现。他们对于变色或凋零的草木感到悲伤，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现在造成过去诗人哀感的那种社会根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人们对于事物也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能力。今天我们的诗人，我们的普通百姓，都在以饱满的精神、健康的思想、活力满满的生活着。美好的自然景象对于我们只有激起欢乐的情怀，旧诗词中那种常见的哀愁，跟我们的诗的灵感是缺少缘分的。就说在古代，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或诗人们的一切作品，对于那些变了色的叶子都是唉声叹气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的诗句固然是明白地颂扬红叶的美丽的。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这是宋朝大家苏轼的词。诗人对于那种江南秋色，不正是带着羡慕的神气吗？比如像吴伟业的红树青山好放船，王士珍的半江红叶卖鲈鱼，这些美丽的诗句都不是

象，满山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那样饱含着哀伤情调的。大家知道，现在跟过去是对立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又有着一脉相连的源流。因此，即使是生活在旧时代里的诗人，对于某些事物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正常情感。我们没有权利判定，过去一切诗人对于红叶和黄叶的美，都必然是色盲的。我不是什么老北京，可是凭我这些年来的经验，我敢大胆地说，秋天是北京最可爱的一个季节。尽管我们还嫌它的日子短了些，当着房子里火炉还没有生火，气候凉爽，可是并不寒冷的时候，观览香山一带包含碧云寺在内的自然的丰富色彩，正是北京市民和远方游客一种难得的眼福，让古代那些别有怀抱的伤心人去对叶子感叹或掉泪吧。我们却要在这种红黄赤绿的自然色彩的展览中，做一个纵情的会心的鉴赏家。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它把一切的赞美与宠爱都隔离在淡淡的秋光外，而只愿做一个闲闲的、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秋。秋天正在悄悄向我们走来，树叶有了黄的味道，白天也不是那么炎热了，向窗外望去，阳光金灿灿的，仿佛在诉说这个季节的美丽故事。趁着秋风正好，背起行囊出发吧，去看一看秋天的世界是怎样的热烈而又烂漫。领略过了北京碧云寺的迷人秋色，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要跟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啊，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是关于热这个字儿的，这个热起来有多么遭罪，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热呀，大家肯定会想到这个夏天啊。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到夏天，但是呢夏天的热呢是无数人的烦恼。之前呢有这么一段时间是全国都很热的啊，比如说有个热搜啊是这么写的，说这个重庆退出四大火炉，信了的人呢现在只想怪自己太天真。眼看着各地都开始纷纷的吐槽啊，甚至说有些地方都开始入秋了啊，那个节骨眼啊，那这个川渝地区反而反向发力，一举是撑起了国内平均气温的壮举，确实退出火炉榜单了。现在直接变成什么了？太上老君炼丹炉。那炼丹炉当时热到什么程度了呢？当时啊，网上流传两张图，可以让外地网友们非常有直观的感受。一呢，就是重庆嘉陵江已经被晒得露出了江心小岛，晒秃了的感觉。二呢，是为了缓解高温带来的用电压力，川渝地区啊，就成都部分地铁站已经主动关灯，黑成了夜间模式。当然不同于前一波的多点开花，这一轮啊，就是当时属于这个川渝的一枝独秀的这个高温，是让很多朋友是印象深刻。根据国家级的气象观测站的这个监测呢，那段时间全国温度最高的十个地区有九个是分布在重庆和四川的，后面跟着的具体温度更是让很多北方的朋友先晕为敬，不仅个个突破40度，而且啊，它在持续增长当中。川渝人民呢，甚至已经有了这个某些英国人的习惯啊，开口呢就跟你聊天气。据说呀，当时呢这个重庆气象观测站啊，然后呢人家就只会做两件事情， 不是在打破最高纪录，就是在打破最高纪录的路上。想一想啊，那年的这个8月14号，北碚站刚刚以44.5摄氏度的惊人数据刷新了当地最高气温的极值记录，极限的数值哦。2天之后，这个记录就被刷新到了44.6摄氏度
8: 哦。
9: 又没过多久，这个北碚站的最高气温又变成了45摄氏度。你看看，之前的那几天是不是很煎熬呀？这还是空气的温度。不少市民呢，在自己的家里用这个测温的这个仪器，更是测出了60多度的一个数值，甚至连烤箱温度都搬出来了。但也很合理，毕竟呢，有记者呢在午后出门，用普通的电子测温仪分别测出了地面和摩托车的座椅的表面温度，结果呢，两只测温仪分别显示为58.7摄氏度和72.2摄氏度，提示系统错误，并且停止工作。你看，这么热是不是？这几年呢，这夏天一直以来都有越来越热的趋势，但是川渝地区前两年的这个高温依然是罕见持续，它又罕见，它又凶猛啊！一直到7月份中旬，热到了8、9、10月份，渐渐开始出现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苗头。之前呢，高温影响的主要是户外工作者和老年人，他们的健康和安全呢，也是经常会拿出来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大多数人呢，只是苦于体感不适，而且比较心疼电费嘛，不愿意开空调嘛，甚至呢，还能在汽车的前盖上煎个鸡蛋，用纯太阳能来烤个虾等等。但是呢，前两年这个高温呢，直接超出了人们的一个承受的能力，避暑的成本呢变得非常的高，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以前呢只是会调侃空调救我命，现在呀会有这么样一个感触，不开空调要我命。你说白天热也就算了，是吧？那高温在夜晚呢依然没有放过这个川渝人民。之前有这么一个消息显示啊，到了晚上9点，按道理来说很多地方晚上9点已经是凉快了的，对不对？川渝地区的晚上9点依然能够保持在38度的高点，饭后乘凉遛弯你就别想了，你就连遛狗你都挑后半夜。但一下楼呢，这些小狗狗小宠物们依旧会被烫得直蹦，只能随便走一走然后赶快回家了。因为长时间的高温实在无处躲藏，大家的解暑的思路呢逐渐开始剑走偏锋。比如之前重庆专门在一些地铁站布置了纳凉区供市民来乘凉，一到早上呢，大爷大妈们就纷纷带着小塑料板凳啊，就来这儿坐好了。毕竟呢，好位置呢可以早点站嘛，有打牌的，有闲聊的，有小孩玩耍的，反正呢都特别的热闹。以及在四川眉山有一个墓群，想一想这个古墓嘛，对吧？这是考古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当时呢都成了当地居民的一个避暑圣地。洞内呢不到30度的气温非常的诱人，很多人呢搭起帐篷支起桌子拖家带口来这儿游玩，倒也不太去担心这个破坏文物的事。那么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就说了，乘凉旅客呢基本上是对墓群没有损坏的，大家呢也说自己没有什么忌讳，就算原本有，估计现在被热的呢已经不在乎了。根据这个天气预

预报啊，当时的显示啊，说这个川渝地区的高温呢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随着这个气温影响的不断叠加呢，除了热的受不了之外，还有一些长期的隐患开始逐渐的浮现了。如果说高温给重庆留下的最大的烂摊子就是干旱，那么四川的危机还要更加的紧急一点。都知道这个四川呢是水电大省嘛，供电呢也主要是靠省内的水电站，高温就会导致居民用电量激增，而且前两年这个降雨量啊又比较少，就会导致水电发电量不足，双重的因素这么一叠加，那就会导致一个结果，供电紧张。那说到这个限电，自然而然是因为这个供电紧张嘛，对吧？有几个公司就开始啊恼火了，一开始是宁德时代啊，然后这个金运通啊等工业用电大户也接到了限电的停产的通知，要求减轻电网的负荷，让电于民。再到后来，这个限电的范围开始逐渐扩散到了商场啊、写字楼啊，让很多从事非工业类工作的白领啊、市民啊，第一次对这件事情有了实感。先是这个成都的太古里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3D 裸眼大屏，非常出名哦，这个地方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成都看一看，直接给你关闭了，而且商区内上下扶梯全部暂停运行。接着就是部分地铁线路取消强冷空调，调低照明。再然后受影响的就是商场和写字楼，好多人因为公司开不了空调，暂时居家办公了。写字楼最主要的用电负荷就是来自于空调，那么为了达到要求呢，不得不通知楼内的租户暂停使用空调，一旦超负荷预警，物业就会拉闸限电。那么说到这些高温，连键盘都难以抵挡，更别提人了啊。那么对于没空调的日子呢，大家也都体会过，非常恼火，对不对？有人晒出了办公室关掉空调半天的温度已经高达让50%的职场人都无法安心工作的程度，有商场呢室内温度甚至高达40度，顾客买完东西就赶紧跑了。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公司都具有这个居家办公的条件，所以呢很多人都使用了最原始的降暑方法，拉来几块大冰块啊，然后呢用电风扇猛吹它。没想到这几百年之后，现代人还能享受华妃娘娘的消暑待遇。但该说不说哈，这招确实管用，因为如果单纯的开电风扇，效果等于热风烘干，即使是那些还能开空调的，也不得不在各种用电需求中做出了抉择。比如有这个从事券商行业的人啊，为了保交易用电，不仅是关掉空调，连电风扇都给你停了，虽然是满头大汗，依旧心智清明，在舒服于钱之间，义无反顾的他选择了钱。啊，当然了，这个持续的时间呢也没有那么长啊，但是呢由此我们可以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啊，就是说啥呢，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呢都是需要电来去影响的，用电来去满足的。所以呢关于用电，不论是不是夏天，不论是不是最热的时候，我们的节省的心态还是要有的啊。生活嘛需要精打细算，并不是说有电了你就什么都能做了，对不对？热的时候呀咱适当的开一开，当然呢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热到非常遭罪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热有多么遭罪，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虽然没有到夏天，但是呢，热呢是无处不在的。在春天有热的时候，在夏天有更热的时候，在秋天有秋老虎的热，在冬天有地暖带来的热。热的烦恼有很多种，大家都可以分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哎呀，太热了，太热了，这热的人都要热化了。这小丽跟公司团建出去避暑了，这我还得加班。哎，
1: 心静自然凉，城市里的避暑山庄不用舟车劳顿就能享受到大山里的清凉，拥抱自然，拥抱绿色，你值得拥有。
0: 真有这么好吗？
1: 欢迎光临心静自然凉，帅哥要不要到里面感受一下呀？
0: 这是网吧还是咖啡店呢？
1: 都不是，我们这里呢是专门避暑的店。
0: 专门避暑的？还有这种店吗？
1: 是的，我们这里呢是专门针对高温天气开设的，用最自然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凉快。
0: 这么好呀？这得多少钱呢？
1: 门票呢只需要58元。
0: 好，那我买张票进去试试吧。
1: 好的，这是您的手环，里面的消费呢可以记在手环上，出来结账。
0: 里面还有消费？
1: 啊，这个消费呢是自愿的。
0: 哦，
1: 来吧，请到这里更换拖鞋，换衣服。
0: 还要换衣服？
1: 你也可以不换，不换衣服需要加钱。
0: 这啥呀，不换还要加钱呢？
1: 由于您不换衣服，导致我们对里面的场馆要进行多一次清洁和消毒，所以呢需要收费。
0: 这么讲究啊，那我还是换吧。
1: 换好衣服和拖鞋就可以从这边的入口进去了。
2: 哎呀，终于可以享受清凉了。
1: 帅哥，开水在那边，进去之前呢先补充一点水分。
0: 不是，这么热的天谁还喝开水啊？有没有冰水或者常温的水啊？
1: 没有，我们店里只有开水。
0: 这老板也太抠了，饮水机都舍不得装，

0: 还放的是80年代的牡丹花暖瓶，这老古董商店里都买不到了吧。哎，算了算了，钱都花了，来都来了，喝完赶紧进去吧。
1: 1234 2234 3234 4234，再来一次。各位欢迎光临心静自然凉的朋友，你们好吗？把你们的双手和双脚借给我好吗？
0: 这啥意思呀？借给你这截肢吗？这是要不是这里面一点也不凉快，怎么还叫大家跟着跳呢？我是上这里避暑还是培训呢？
1: 大家要积极一点哦，跟不上节奏的朋友一会儿是要被罚的，而且呢要给大家表演节目的哟。
0: 啥？还表演节目？我是来这避暑的好不好？美女我问一下，
1: 帅哥怎么了？
0: 你们这空调是不是坏了呀？怎么还是很热呢？
1: 我们店是没有空调的。
0: 没有空调？你不是说你这是城市里的避暑山庄吗？
1: 对呀，我们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凉快。
0: 没有空调，这也看不着风扇，这咋凉快呢？
1: 心静自然凉啊。
0: 就这么个心静自然凉啊？
1: 当然不是，刚才我不是带大家来跳舞吗？
0: 这跟避暑有啥关系呢？
1: 关系大了，您不知道排汗不仅可以排毒还可以降温吗？大家跟着我一起跳完出一身汗，再到那边的小池子里踩踩水，马上就凉快了。
0: 我跟着跳不就更热了吗？
1: 可是热完了就可以凉快了呀。
0: 不是你这什么逻辑啊？还有你们连个大池子都舍不得造吗？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小池子里，里面的水连脚背都没淹到，人挤人更热了，这哪是避暑啊，这是桑拿嘛。
1: 帅哥你好厉害，这都被你猜到了。我们老板管这个叫绿色桑拿，不用电不用碳，只要一点点水就已经达到了蒸桑拿的效果。
0: 不是我为啥大夏天的来蒸桑拿呢？
1: 可是现在已经立秋了哟。
0: 但温度还是夏天的温度啊。
1: 这个时候蒸桑拿是冬病夏治，对身体特别好哦。
0: 冬病夏治是蒸桑拿吗？你逗我玩呢？
1: 帅哥你以前蒸过桑拿吗？
0: 肯定蒸过呀。
1: 那你回忆一下，你从桑拿房里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外面特别凉快呢？
0: 好像是。
1: 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我们心静自然凉的避暑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0: 就这么个避暑还收我58呀？我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
1: 所以刚才让您换呢，出去的时候就可以换回自己的衣服了。
0: 算了算了，此地不宜久留，我冲个凉就走了。你们这儿洗澡间在哪儿啊？
1: 不好意思，我们不是洗浴中心，没有洗澡间。
0: 那卫生间总有吧？
1: 前面右拐，扫码入厕。
0: 为啥厕所还要扫码呢？
1: 交费啊。
0: 我都买了58的票了，厕所还单独收费，你们这也太坑了吧。
1: 这是自愿的哟，我们绝对不会强制您去厕所的。
0: 这还不叫强制啊？
1: 您可以憋着回家上哦。
0: 啊，算我倒霉，你说吧，多少钱一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如果一件事情困扰你很久，
3: 为此你妥协过、改变过，怎样都让自己不满意，不如尝试选择面对最坏的结果，彻底放弃。一刀下去，恩断义绝，完全死心，整个事情变得和你再没有关系。但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轻松过，就像潜伏了很久，终于能把头透出水面呼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野百合不为取悦别人，不为别人嘲讽，尽情地吐露自己的芬芳，证明自己的存在，直到满山遍谷开满了百合花。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的，每株小草小花都有自己的春天，都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普通人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何来的山花烂漫？珍重自己，我们生命的意义不是靠别人给予，而是靠我们自己。

0: 本节目由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因为放弃这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许生命中会出现你爱的人，但那终究是过客，你还是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右手一直走下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最后则成了习惯。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生满荆棘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它只是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了。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期待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和我一起分享。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人哪有什么预测未来的能力，人只有把握现在的能力。选择发呆还是选择奋斗，选择无奈还是选择努力，选择做梦还是选择圆梦，选择尽人事后听天命，还是选择不尽人事就去听天命，都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永远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逃避，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双脚正在走向自己选定的终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的人生就像大海里的船舶，不断向前航行，不断遭遇挑战。没有风平浪静的海洋，没有不受磨砺的风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怀孕的第一天起，肚子里的宝宝就开启了跟妈妈的奇妙联系， 他会慢慢地爱上妈妈扑通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温暖的声音，轻柔的抚摸，还可能会爱上妈妈刚吃下螺蛳粉的味道。而且从科学上说，这完全有可能。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不能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的味道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妈妈吃蒜，羊水就会染上蒜味儿；妈妈吃洋葱，羊水就会染上洋葱味道；妈妈吃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羊水也可能染上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的味道。这可不是开玩笑，而是有科学依据的。早在1995年，一项针对10名健康孕妇的研究就发现，孕妇在服用大蒜提取物之后，羊水会呈现蒜味儿。实验把10名孕妇分成两组，一组服用含大蒜提取物，另一组服用安慰剂。45分钟之后，让志愿者盲测羊水的味道，大多数志愿者都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哪位孕妇吃了大蒜提取物。不仅是大蒜，后续很多实验都证明了，当孕妈妈食用了有强烈气味的食物之后，比如香菜、八角、茴香、香草、胡萝卜、洋葱等等，羊水中都会出现相应的味道。妈妈吃下去的食物味道是怎么跑到羊水中的呢？以螺蛳粉为例，当孕妈妈吃下螺蛳粉的时候，螺蛳粉当中独特的气味分子首先会随着消化道的吸收进入妈妈的血液，接着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在胎盘绒毛的作用之下迅速地流向胎盘。当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充满胎盘的绒毛间隙的时候，螺蛳粉味的气味小分子物质很容易穿过羊膜进入到羊水当中。所以妈妈们如果孕期嘴馋想吃什么，以后可以大胆地告诉家里人，做个螺蛳粉吃吧，不是我想吃，而是想让肚子里的宝宝来尝尝，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讲到这儿，妈妈们可能会问了，那羊水中的味道胎儿能尝出来吗？事实上，胎儿不仅能够尝出羊水的味道，还会用不同的面部反应来回应。早在怀孕的头3个月，胎儿的味嗅觉的发育就开始了。味觉的发育从孕期的第6到7周开始，在大约孕18周，胎儿就能够尝出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嗅觉的感受器在怀孕的第8周就已经出现了。随着鼻子的发育，在大约孕24周，胎儿就能够闻到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2022年9月，一项研究首次拍到了胎儿对母亲所吃食物的味道的面部反应。研究人员把100名怀孕32到36周的孕妇分为了两组，一组服用羽衣甘蓝粉，一组服用胡萝卜粉，然后20分钟之后对孕妇腹部进行 4D 超声波扫描，惊奇地发现，面对带苦味的羽衣甘蓝，胎儿更多给予的

的是一副哭脸，而对带甜味的胡萝卜，胎儿则更多的报以笑脸。所以当妈妈在孕期吃了螺蛳粉或者其他有强烈气味的食物的时候，肚子里的宝宝会及时的给出反馈呢。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了，那妈妈怀孕的时候喜欢吃什么，是不是孩子以后也会喜欢吃呢？妈妈孕期的饮食喜好确实会影响宝宝出生之后的饮食偏好，但不是唯一影响因素。2001年一项发表在《儿科学》杂志的胡萝卜汁实验发现了，妈妈在孕期和产后头两个月喝过胡萝卜汁，宝宝对胡萝卜味的麦片很少表现出拒绝，而孕期和哺乳期没喝过胡萝卜汁的妈妈，她的宝宝排斥胡萝卜味道的麦片。如果想要宝宝以后不挑剔胡萝卜的味道，妈妈们可以孕期适量吃点胡萝卜。跟胡萝卜类似，已经有研究表明，能影响到宝宝未来口味偏好的食物还有酒精、茴香以及大蒜。但如果因此就把宝宝挑食的责任甩到妈妈孕期不好好吃饭上，那可就完全说不通了。研究发现，宝宝出生之后对食物的偏好还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比如基因 OR6A2 突变的宝宝会觉得香菜有一股恶心的肥皂味儿，苦味受体基因发生突变的宝宝会觉得花椰菜尝起来有点苦，或者花椰菜苦得难以下咽。嗅觉受体基因表达为雄烯酮敏感型的宝宝会更讨厌猪肉的味道。所以日后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也可以看看孩子他爸是不是也是这样。当然，这也可能跟全家人的饮食喜好有关，又或者跟爸妈的厨房造诣有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很多关于经期变美的言论，比如经期是护理皮肤的最佳时期，经期减肥效果最好，经期吃什么都不会胖，普普通通的生理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变美黄金期。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好事儿，恐怕没有女生会不喜欢来月经了吧。不过先别着急效仿，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就来扒一扒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在经期到底会经历怎样的变化。女性月经周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主要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分别分泌不同的激素，相互调节、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因此月经期间的内膜周期性增厚和脱落主要依靠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周期性改变，其中下丘脑分泌的叫做 GnRH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垂体分泌的叫做促性腺激素，以及卵巢分泌的雌孕激素。女性月经会经历四个阶段：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和行经期。卵泡期，在这个阶段促卵泡激素的分泌会刺激卵巢产生卵泡，并促使卵泡发育成卵子，此时呢雌激素和孕激素都在稳步增加。排卵期，卵巢开始向外排出卵子，与此同时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此时雌激素水平也达到了最高峰，排卵本身也是为生育做准备。但是当激素水平过高或者对激素波动较为敏感的时候，便会影响到情绪，因此有些女生可能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抑郁、失眠、情绪激动。黄体期，孕激素升高，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本是为受精卵的着床做准备，但如果卵子没有与精子结合，子宫内膜就会脱落出血，进入到行经期。雌激素和孕激素是主要的女性性激素，它们影响我们大脑中影响情绪和行为的部分，因此当我们体内的孕激素在排卵之后突然上升的时候，

是有所增加的，但这其实真的只是肿了，而不是胖了。月经期开始之后，自然就变瘦了。另外，生理期的确会让新陈代谢比平时快一些，这是因为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减缓脂肪堆积的速度。痛经导致的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也会让身体的基础代谢升高，但这种程度的降低与升高对身体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一杯奶茶，一块小蛋糕可能就回来了。经常会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推荐一些五颜六色的养颜茶，我们重点讲一下补血调经茶。笔记作者说，这款茶适合经期量少、姨妈疼痛、周期不准等人群。首先，月经的量多量少、痛经、周期不准都和临床医学有关，如果是疾病原因，并不是一款茶、一道菜可以解决的。再来说一说这款茶的名字，补血调经茶，其中呢用到了枸杞、红豆、红枣、花生、玫瑰、当归，没有任何文献显示以上食材可以达到补血的效果，当然也不代表混合在一起就能补血了。说实话，这样一堆煮在一起会是什么味道也是个谜，如果说它既不能补血，口感也不好，那还真的是没什么必要。之所以说经期会影响皮肤的状态，是因为月经前后女性体内的雌孕激素降低，雄激素升高，雄激素会促进汗腺、皮脂腺的分泌，有些姑娘可能就会出现皮肤干燥敏感的情况，偶尔还会爆痘。但是当月经期过去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皮肤状态自然就恢复往常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做好面部清洁和补水保湿，也尽量的避免食用高糖、高脂、辛辣的食物，不再促进皮脂分泌。还有说法是经期需要排瘀排毒，而网传排毒排瘀的食物是猪血和榴莲。看到猪血的时候还觉得挺合理的，但是看到榴莲好像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都是听着吃着某些食谱偏方长大的，但是以形补形的说法在现在已经不能轻易忽悠到我们了。先说榴莲排瘀排毒，要知道我们的经血中除了静脉血加动脉血，那就是子宫内膜碎片、蛋白质、宫颈粘液等等，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少量的尿液。虽然说成分是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些成分当中没有一样可以称得上是毒素，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排毒排瘀。而且呢，榴莲作为一种热带的水果，热量高那可是真的，但食用高热量食物不等于缓解痛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这样误解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武侠剧看多了。影视剧当中，哎，武功高强的侠客受了伤，一定会有另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通过内力将毒素或者淤血逼出，只要吐了一口血，那基本上就算没啥事儿了。但是影视剧呢，也只能停留在演绎的层面上了，和现实生活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呀。再来说一说猪血补血，猪血的确能补铁，对治疗贫血有一定的帮助，但不如直接补铁来得快。另外呢，女性经期一般是3到7天，一次月经的总出血量在50到60毫升，如果突然月经量增加超过80毫升，或者月经淋漓不断，那就要考虑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息肉、肿瘤等病理原因。真生病了，吃那点猪血也没什么大用。其实所谓食疗，是在我们的身体还没有病症，或者有些不舒服，但是还没有发展成病的情况之下，通过调整饮食来改善身体状态，并不能治疗或者缓解某些病症。出现了任何不适，还是去医院来得靠谱。既然以上的做法都不科学，那么经期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呢？第一，避免熬夜。虽然这已经是我们反复讲的内容了，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建立起良好的免疫系统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经期更是如此。2012年发表在《自身免疫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不断波动的雌孕激素会对人体的免疫健康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月经前和月经期间。其中一个因素是那段时间子宫内膜的

0: 破裂脱落，免疫细胞的功能可能会降低，容易使致病菌趁虚而入。第二，减少压力。上面的研究当中，影响免疫力的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压力，还有焦虑、情绪波动等等。这样的情绪影响，相信很多姑娘在经期都体会过。研究表明，压力与皮质醇水平升高有关，而皮质醇水平升高又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第三，调节心情。月经期间的情绪问题不仅让身边的人战战兢兢的，女性自己更是备受困扰。莫名其妙的烦躁抑郁总让人身心疲惫，可以多找人聊聊天，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并正视月经对于身体以及身体的影响，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第四，注意保暖。虽说多喝热水常被作为一句废话关心，但是月经期间多喝热水，做好保暖，的确是有助于缓解痛经症状的，但也要注意，并不是越热越好。第五，关爱自己。当身体出现了不适，自己才是第一个感知到的，因此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问题及时吃药或者就医，照顾好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说了经期应该做的事儿，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为不能做但其实可以做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吃冰淇淋。绝大多数的原发性痛经都是因为月经期间体内的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可以刺激子宫收缩，排出经血。当然了，这在月经期间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是当前列腺素过高，子宫平滑肌剧烈收缩，它就会发生痛经。不过目前并没有研究证实吃冰淇淋会让前列腺素增高，因此吃冰淇淋会引发痛经或者说加重痛经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但如果你在经期吃了冰冷的食物，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那还是最好避免，一切以自身的感受为准。其实呢，只要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做过之后不觉得难受，没有不良反应，都是可以做的。经期本来就已经令人不适了，如果能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尝试一下也无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否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味道，以及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跨越迷惘的地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质量是民生之本，品质是城市之魂。我们聚焦产品安全，严把质量关口，坚持以质取胜，护航消费活力。我们倾听百姓声音，曝光问题隐患，为品质护航，产品质量行。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啊，这里为您送上的是产品质量型，我们将一块儿来关注我们家用的这些产品。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电动自行车，我们将为朋友们请来

0: 至于我们中国轻工业家用电器检测中心宿迁的工程师江亮亮江主任，江主任呢也是我们苏玉陆皖消协联盟适老产品专家组的成员，他最擅长的这个板块呢是电动自行车、机电板块和燃气产品板块。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一呢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更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欢迎朋友们下载收藏，通过这个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为您开通。这个服务微信号和我们的两路参与热线不仅仅是互动热线和互动微信，更是我们消费维权的主要的方式。你有任何消费过程中遇到的涉及到伤害您个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发生，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聊电动自行车啊。说到电动自行车呢，我相信啊，就很多朋友都和琪姐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特别的方便啊。你看，家家户户都非常喜欢使用它。接送孩子啊，买个菜啊，通个勤啊，短途代步啊，骑上它可以说是又方便又省心。但是呢，最近几年因为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交通事故啊时有发生，让很多老百姓在买车的时候啊，他分不清楚我该怎么选。另外呢，现在我们都知道新旧国标不一样了啊，我们网上随便买个电池充电器，可能就会给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很大的安全隐患。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江亮亮主任啊，我们这个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选择才合适啊。首先欢迎江主任。江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江主任啊，
1: 是
0: 我们去年也聊到了啊，因为马上就要实行新规了，聊到了这个电动自行车啊。首先很多朋友呢会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才叫做真正的电动自行车？
1: 主持人，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第一个是车速呢，它不能超过25码，电池呢不能超过48伏。很多人呢对48伏呢没有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4块电池。车座的长度呢不能超过35厘米。很多人家买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啊，车座很长很长，那个可能就已经是超标车了。整个车辆的重量呢，铅酸电池不能超过63公斤，锂电池呢，整车重量呢不能超过55公斤。整个车辆的轴长呢，也就是两轮之间的轴距呢，是1米25。如果说车速如果说车速过快，重量超标了，那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电摩或电轻摩，就属于机动车了，它就需要考驾照，上机动车的牌照，买保险，这个千万不能搞混掉。
0: 其实这个呢，车速是
1: 25码，
0: 25码
1: 是
0: 在这个25码以里，它就是电动自行车。还有重量啊，重量要达标，首先铅酸不能超过63公斤，
1: 是
0: 锂电池咱不能超过55公斤，而且它有个车辆的轴距啊，
1: 是
0: 1米25，
1: 是
0: 啊。那么如果您的车速更快了，就重量再超标，那么这个就属于机动车了，
1: 对，电摩或者电轻摩了。
0: 这个。如果您真买到这样的车，那就您要考驾照，上电机动车牌照，还要买保险。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换一句话讲，上路发生问题，你就按照机动车来处置。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这个就是一个分水岭啊。说到这儿，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啊。
1: 是。
0: 咱们再来看看最新的一个数据。咱们在今年的6月13号在广州中国电动两轮车的产业高峰论坛上啊，把这个2026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发展白皮书 这个发布了。那么发布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一组数字啊，我们国内电动两轮车的社会保有量它已经达到了4.5亿辆。
1: 是，
0: 可以说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两个多人一辆，
1: 是
0: 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保有量是非常的高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年产量也非常的高，在2025年它已经年产量6000多万台，同比增长了将近15%，啊，就是这个公安部有一个数据显示啊，这个2025年年底的机动车的保有量大概是4.4亿辆，
1: 对，
0: 啊，那么汽车呢才3.4亿辆，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两轮车的数量比汽车还多哈，
1: 是。
0: 那怎么就可以说每家每户啊，都有？那为什么啊？就是站在行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电动自行车这么受老百姓的欢迎？
1: 主持人，它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一便捷，啊，二小巧，停车呢找位置呢也不会近，特别是我们市内的交通啊，这个短途出行不用挤公交。不用挤地铁啊，成本很低。充电的话，我们家用充电的话，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不管是上班族上下班，还是说家长要接送孩子，日常买菜呀、办个事情啊，刮风下雨、短途啊出行都很方便。
0: 哎，说实在的，电动自行车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啊，就是便利。除去特别热、特别冷的这个天气啊，或者是阴雨啊、这个雨雪天气之外啊。就是电动自行车还是蛮方便的，你比如说送个孩子上学啊，就是这个我发现你送孩子上学，你汽车你挤在那里一直都不动，你电瓶车非常的方便啊，就不会耽误这个小朋友上学。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买个菜呀、或者是短途办个事儿啊，的确非常的方便。但是很多你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家里其实早就骑了很多年的电动车啊，可以说，但是现在呢咱们市面上有新版也有旧版国标车，就是很多消费者他分不清楚。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江主任用大白话来跟咱们讲一讲新旧版它有什么区别。
1: 好，车速呢和电池的大小啊，也就是我们说的25码和48伏是保持不变的。坐垫的长度呢不能超过35厘米，轴长呢是1.25米，这四个是新旧两个版本一直持续保持不变的，旧版也是这样，新版也是这样。那么变的呢就是重量，旧的版本呢原本我们是无论你是铅酸的还是锂电的都保持是55公斤，那么新版本的话就把锂电池的重量给提到了63公斤，铅酸的重量呢提到了63公斤，锂电呢仍然保持是55公斤。那么在旧版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车辆的阻燃防火要求啊是特别低的，车上的塑料件占比非常高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老版的电动自行车做得非常漂亮啊，那个塑料件的占比就非常高。这些塑料件占比非常高的车辆呢，一旦起火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浓烟，另外的话也在我们老版本的这个车辆的名牌呀也容易被烧掉，出了事故之后的话不好去溯源追责，而且的话以前那个老的版本容易被商家解码改装，轻轻松松的就把电池从原来的我们说的4块改成了6块、7块、8块，速度呢从25码改成了60码、50码、40码等等之类的。那么新国标的话就在这个首先在这个防火阻燃、放在了第一位，严格控制这个塑料件的占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现在上讲的就是按照整车的重量的5.5%来占比。电池盒啊、坐垫这些关键部位呢都要求必须用高阻燃材料，降低起火还有这个有毒烟气的这个风险，增加了我们防篡改的技术，就是现在的话我们新版本的车辆商家很难自己去解码提速，车辆的名牌呢和编码呢也开始耐高温，就算发生了火情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个被烧毁的这个车辆的名牌残留下来的名牌和车架号去识别这个车辆从溯源哪个厂家生产的，哪个商家售卖的等等之类的。新增了这个北斗的定位，动态的安全的这个监测功能，现在呢我们也实现了一车一电池一充气一个充电器一个二维码，车辆电池充电器互相绑定互相溯源，铅酸电池的整个这个重量上限呢做了这个合理的放宽以后呢，也为老百姓的这个续航里程啊提供了需求，同时我们刹车智能又进一步的提升了要求，原本我们刹车可能是10米，现在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干式制动换个这个缩紧到了7米， 安全性能啊整体又提升了一大截。
0: 哎，这个变化。

0: 其实是蛮大的啊，就是我们先来看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新增了这个北斗定位啊。
1: 是。
0: 不管我们网上怎么调侃这件事儿，但是有一件事儿一车一池一池一冲一马，那这个如果我的车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像之前我偷盗了，那可能我定位就能找到了，对吗？
1: 对对。
0: 哎，这个就给我们的这个车的安全啊，就是我们财产安全增加了一个保护措施，
1: 又增加了一把锁，
0: 哎，非常的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之前我们关注最高的就是祸情，
1: 是
0: 哎，有先不说铅酸啊，铅酸是它这个燃烧起来气体对人的伤害是蛮大的，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不是火能烧死人，烟也一样能够让人毒的。你可能也会危及生命财产安全，对吧？这个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锂电池，可能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很多锂电池，我拿着锂电池去上楼充电了，可能它爆燃了，对吧？你爆燃在一个狭小的一个
1: 密闭空间里，
0: 哎，密闭的这个电梯空间里，瞬间那就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1: 是，
0: 而且没有办法躲避啊，因为它是这种爆燃的形式啊，
1: 对对，是的，
0: 它不是这个小火苗控制不了。还有就是如果这个是锂电池的这个车放在这个车棚里边充电，那么可能一车那就是一棚车都受损失，对吧？
1: 是是。
0: 现在这个我刚刚听我们江主任讲，那么现在这个能不能有效控制这个事件的发生？
1: 现在是新买的电动自行车是完全可以有效控制了。首先呢，我们在充电器和电池方面做了一个复认协同充电。原来我们充电器和电池充电啊，就是不管你是多大的电池，不管你是多大的充电器，你只要插上电了，它就给它供电。现在呢，我们国家做了这个技术性的要求，充电器和电池在充电之前有一个信号的复认。电池会问充电器，你是什么充电器，你能充多长时间，大概的这个匹数能充到多久。然后充电器就会把这些信息反馈给电池，电池看到了这个信息以后呢，觉得和自己能匹配上，那么才允许它给电池充电。
0: 也就是说充电器电池它是要匹配的。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不像以前啊，我们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发现没有电，我可能去借人个充电器，
1: 对，
0: 我直接就充电，现在是基本上不匹配做不到
1: 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安全性能是增加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如果我们老百姓去实体店咱们去买这个电动自行车，有哪一些是必须得要关注的？
1: 那么第一的话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门店，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千万不能购买路边来路不明的车辆以及这个拼装车辆啊，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3C 的这个强制性标志，要看清车辆的合格证执行的标准是不是我们最新国标还是老国标，那么车架号、电机编码呀这些信息和我们拿到的合格证是否是一致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是一车一证。买车呢也一定要索要这个正规的发票，像发票啊、合格证啊、说明书这些要全部保存好，因为后续上牌呢维权呢它都要用到。买之前呢也要了解我们像连云港当地的一些上牌的政策，避免买回去之后不能够上牌或者登记啊，这个如果不能登记上牌的话也就不能上路。最后呢就是第四呢就是也不要轻信的听这个商家讲说我可以帮你提速，我可以帮你增加电池，私自改装这个车辆，车子就变成了超标车，上路不仅违法，可能还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交通部门的话有可能会按照机动车一些更换，千万不要超期，因为一旦超期了我们里边一些电路啊就可能会老化，这个呢也是引发这个火灾的重要的这个原因。
0: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的感触不是很深啊，就是如果你这个车它不改装的话，即便是锂电池，它依然它不会说充着充着电它就着火，对吧？或者是你拿这个电池上去，它也着火，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它一定是你改装它这个有中间有问题了，它才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买了这个锂电池的电动自行车，
1: 已经很久啊，
0: 很久，非常的小巧的，就跟自行车长得
1: 很
0: 像的那种，
1: 很轻便，
0: 很轻便。但是还有它的这个效果确实很好。你看我充了一次电，如果电充满了我不用啊，我试了最长时间放了10个月，它回来再骑的时候，它基本上还是满格电。
1: 是的，是的
0: 啊，它这个就跟这个铅酸电池它不一样，铅酸会这个。电池它会逐渐的，它就会消失掉了，对吧？
1: 会筛选的会很厉害。

0: 哎，它不衰减，
1: 对
0: 啊，这个效果很好，也没发生过任何的问题啊，这么久了，虽然现在也不敢骑了哈，
1: 是。
0: 但这个确实是很好，但是发生问题呢，我也看了这个网上有关的这个后期的检测，大多数是改装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回收的，我自己把这个锂电池改装，我用到这个
1: 二次再销售，
0: 哎，是的，就发生这个问题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说到这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发现电池用久了，它电池不行了，充电器也坏了，那很多朋友想的第一件事情，咱们网上购物，
1: 是
0: 啊，现在是网上购物是最简单方便的啊，一搜。就开始购买电池和充电器，那么在这儿啊，可不可以？
1: 从这个互联网上面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配件呢，原则上面是可以的，但是呢，也有几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不能贪图便宜，买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号称万能通用的充电器，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铅酸的充电器呢，和锂电的充电器呢，两者不能混用。一旦混用啊，会极容易造成我们电池这个热失控起火。那么网购的这些配件呢，像电压呀、电流啊、接口类型啊，必须和我们原车的电池的参数要能够全匹配，不能只看通用两个字。第二呢，就是我们网购电池充电器，同时也要看它有没有3C 强制的认证的这个标志。另外的话，要认准正规的品牌，像官方的旗舰店呀，一定要拒绝三无产品，没有厂名厂址的，没有参数这个标识的，没有3C 的，再便宜它即使是送我们也不能买，也不能要。很多网上呢会有低价的，刚刚您像您讲的很多这个回收，这个二手回收的改装电池，
0: 对，
1: 内部的保护机制啊，它其实已经缺失了，像这种电池或者充电器，它在充电的时候会造成这个热失控，会造成这个起火。最后的话是优先选择原厂配件，如果网上购买了第三方配件的话，一定要保存好我们的购买记录，出现了问题要及时的去维权，千万不要私自对电池和充电器改装，也不要肆意的这个从网上购买这个大容量的电池改装自己的电动自行车。
0: 那么在这儿啊，提醒大家一定要保留好你当时买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发票，尤其你要从网上来购买的时候，就更加注意，一定要在官方的好的产品，
1: 对，
0: 这样的旗舰店啊，就是商家去购买，而且要保留相关的所有的发票。购买记录等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万一发生问题，消费维权的证据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
0: 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这个江总给我们提几句醒啊，看看我们在买的时候应该注意主要关心哪几点。
1: 是，那么最后的话给大家总结的就是呢，买电动自行车呢，一是要认准这个我们的新国标，以是否有3C 的认证的信息，保留相关的票据发票，拒绝老板或者拒绝商家的改装和解码，从互联网上呢购买的电池充电器不要贪图便宜，分清锂电和铅酸参数，一定要和自己的原车匹配，同时日常充电不要进楼梯，不要进那个楼道，不要进电梯，不要非线充电，骑行呢也一定要戴好我们的安全头盔，小小的电动自行车呢关系着我们一家人的生命财产和安全。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在讲的啊，我觉得这个我们江主任讲的非常的好。第一，网上买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图便宜啊，要分清锂电铅酸参数呢，要跟我们这个车是匹配的，最好是原厂原件的来购买啊。同时日常充电呢千万不要进楼道，更不能拿着它去，就比如说我的锂电池轻啊，往上提，不要进
1: 电梯，
0: 千万不能进电梯，你车更不能进电梯啊。我不是说这个车进去之后对电梯的损伤，那就是说一旦发生问题，没有转还的余地，
1: 是的，是的，
0: 生命财产永远是第一位的啊。
1: 是，
0: 这个还有不要非线充电啊，一旦发生火灾，你这个火是顺着这个电线就直接就到您家里了，
1: 是的。
0: 这个千万要注意啊，这个是关系到我们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江主任，这个百忙之中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您说我买电动车遇到了问题需要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您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

0: 们在这儿再一次说明一下啊，您添加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之后，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您不是网名啊，给我们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电话要发送给我们，第一时间把证据哈、啊，您的诉求和遭遇一定要告诉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去调查核实，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好，感谢江亮亮主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下次再见。

0: 连云港瑞茂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3: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2: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3: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2: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3: 我要这精彩世界。
2: 我要，
3: 我要，
2: 我要。
4: 你好，旅行家。
0: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末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陪生活更要会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由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一步一景的江苏小九寨鱼湾景区冠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
0: 再次感谢我们四大景区对我们你好旅行家的一个大力支持哈。你看每次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无论是短暂的旅行还是长期居住，人们总是希望留下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并与亲朋好友分享这里的风情与味道。哎，我发现我每到一个城市，我一定要选择这座城市独有的记忆，那就是文创产品。
1: 哎，说的太对了啊！像每一次天天去到一个城市旅行，一定会带一点什么，一定是会带冰箱贴。
0: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冰箱贴的一个收集者，
1: 对，收纳爱好者。
0: 哎，是的，但是我跟你说，其实，在文创产品当中，不仅仅只有冰箱贴、文创包包，包括文创漆扇、
1: T-shirt， 还有这个
0: 文创杯子、盲盒、
1: 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寻找我们连云港的那些文创产品。
1: 没错，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连云港林峰文旅工作室的一位非常帅气老师寇老师做客咱们的你好旅行家节目。你好寇老师。
0: 哎，我们要有请哈寇老师。 Hello 寇老师。
2: Hello
0: 寇老师。此时此刻是不是有一点紧张？
1: 我听着 Hello 突然想到咱们 I 人的那种属性。你是不是 I 人？
2: 有一点呢。
0: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他今天到，我觉得哎、就像多年没有见的一个老朋友一 样，完全没有觉得很陌生。
1: 那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上节目吧。
0: 我此时此刻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寇老师的呼吸声。
1: 感受到了。
0: 这样我们有请我们的寇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林峰文旅工作室的负责人寇振中，是一名专注于文创设计的从业者。从小呢，我就对艺术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不断的探索和学习过程中呢，逐渐走上了文创设计的这条道路。这些年我也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创意结合，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创产品以及文旅景区的打卡地。
1: 好的，谢谢寇老师。
0: 哎，太好了。能看出来啊，我们寇老师今天是有备而来的。
1: 哎呦，一看就是，你看就是有技在身，就是不一样啊。
0: 确实哈，多才多艺哈，尤其

0: 是寇老师的文创，我真的是太爱了。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去拍了关于我们临港的很多一些打卡点，我都是背着我们寇老师创作的包包。
1: 不要说最近了，我感觉最近半年你都在背着那个包。
0: 因为我真的太爱他了，我上班都在背他。
1: 然后我也被安利了，关键是然后就问他，你这个牛皮像是牛皮做这个包包在哪里买的，然后你就跟我讲说是在临港这个文创产品。
0: 没错，我们临港很多的一些文创店都能看到我们寇老师的产品。
1: 哦，
0: 厉害吧，
1: 太厉害了。
0: 尤其是我最近我背的那款书法包，我跟你讲那个书法包的材质它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它什么材质吗？
1: 什么材质？
0: 来，寇老师，什么材质？是牛皮纸吗？
2: 它是杜邦纸，它虽然叫杜邦纸，但它不是纸，是类似于布的一种，手感特别好的一种材料。
1: 怪不得摸起来是布，但是看起来像是牛皮做的。
0: 没错，你看这个包包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哈，你看它的这个正面是专属于我们临港的 logo， 连云港。而且它背面真的是太诗意了。
1: 还有我们的连云港文案。
0: 哎，是的哈，来，我们的这个文案来给我们来展示一下，来。
2: 文案大大的山海两个字，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哇，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哎，是的哈，我们永远热爱我们的连云港啊。来，那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这个文创产品他不一定很了解哈，也想让我们的寇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是文创，那文创和文具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哎，
2: 文创呢，其实是文化创意的简称，指的呢就是通过创意设计和创新的思维，将文化资源转化成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以及服务。文创产品通常融合了艺术设计还有文化元素，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吸引力。然后文具呢，可能就是我们中小学生要实用。更多的要体现在实用审美呢，这一点呢，最近是越来越考虑，但在以前更多的就是实用价值。
0: 哎，我发现现在这些文创产品其实也很实用，又美观又实用。
1: 对，
2: 是。
1: 就比如说，你看，要是冰箱贴设计成那种小猴子的样子，我就特别想把它贴在冰箱上。
0: 是吧？你何止贴在冰箱上？贴在你的包包上也行，
1: 对啊，包包上呀，或者是小贴纸啊，小扇子呀，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哎，那我们寇老师是如何踏入到这个文创设计圈的呢？来聊聊你的这个成长环境，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学习经历啊。我觉得一定要会美术的人才能去设计好这个文创吧。
2: 我觉得这个小时候的兴趣也很重要。我呢是生活在古镇里边。从小呢在那种古镇上，在连云古镇。
0: 哦，
1: 连云老街。
2: 对对对，就在那边。
1: 哇，
2: 那边有，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开发，那个时候也做得很好。
0: 哎呀，我很喜欢连云老街。
1: 我也是。
0: 是吧？而且连云老街其实在那个山顶还能看到大海港口，还能看到日出呢。
2: 是的是的，
1: 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
2: 然后街上呢，以前也有一些艺人，那谈话呀，那些都很有生活的气息。然后我们以前也会，童年也都会收集《水浒传》的卡片，都是有艺术类相关的一些爱好。后来呢，等到上大学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美术师范类专业，系统的学习了一些设计理论和技能，为我后来的文创设计之路呢，奠定了一些基础和基本功。
1: 你看咱们连云港是一个孕育艺术人才的宝地，有没有？
0: 真的是。
1: 对，
0: 所以说也希望像寇老师这样的一些艺术人才哈越来越多，让我们的这些文创，让我们连云港的文创让世界看见。
1: 对，而且可以把你的家乡绘画到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当中。
0: 没错呀，你包括我们这个寇老师，你看他有一幅作品，就是那个七扇。而且这一次我们全国百城百台的活动，全国的媒体记者来到连云港，我们寇老师有两样作品被我们收入囊中。
1: 对呀，
0: 我们选中了一个，就是那个悟空包包。悟空的老家在哪里？那就是在连云港啊。
1: 是的，
0: 悟空包包。你像其他的城市可能说给你整的就这个小帆布包，上面可能说印有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活动的主题，
1: 对呀，
0: 你带到家中，你说句实话，你会不会用？
1: 我第二天就撂了，
0: 是不是？
1: 绝对扔了，
0: 买菜都不想用
1: 啊！
0: 但是我们的这个帆布包不一样，上面悟空，然后旁边是连云港的一个印章。
1: 对，而且全国百城百台的很多记者朋友都说，对这个包包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0: 太爱这个包包了，
1: 爱不释手，
0: 爱不释手。我跟你讲，以后他们回到家中上班也好，对吧？孩子这个放学也好，
1: 买菜也好，
0: 买菜全用这个包包。
1: 对呀，一看，哎，你是去过连云港了吗？那是。
0: 哎，我跟你讲，那天我还特意在他们面前哈，去花果山跟他们嘚 瑟了一下，因为我背了一个黑色的，他们是白色的。
1: 对呀，你这黑色在哪儿来的？
0: 对，你这黑色是啊，为什么你的是黑色的呢？
1: 那孔老师能不能就是说一下，哎，哪些群体是比较喜欢白色的，像哪些群体比较喜欢黑色的呢？嗯，
2: 我觉得黑色青少年会更喜欢。
1: 青少年，
0: 你看我就是青少年呢、啊、对呀、啊、
2: 以及这个对这款游戏比较感冒的人，
1: 黑神话悟空、
2: 啊、对对对、
0: 嗯、虽然我不玩游戏，但是我就冲着这两个字悟空，嗯嗯，我觉得代表了我们连云港。
1: 对，
0: 我觉得我们连云港的每一位朋友应该人手一个悟空包、嗯、
1: 白色我觉得就是大众喜欢的，嗯，愿意百搭，
0: 很干净，很简洁，嗯，黑色呢
1: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
0: 耐
1: 脏。
0: 勤洗了，勤洗了、啊、
1: 对对对，
0: 嗯，哎，现在就是买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寇老师有没有去统计一下，就是说什么样的人群啊，嗯，会喜欢这些文创产品？
2: 嗯，主要还是有五类人群啊、第一类呢，有一些文化爱好者啊、就像天天老师、嗯、他们对呢历史艺术文学都比较有浓厚的兴趣，每到一个城市都想留一点痕迹，嗯，带回家以后呢有点回忆的感觉、哦、
0: 他可能只爱冰箱贴啊、哦、
1: 怎么了，我不能有文学底蕴是不是、啊、
0: 就是通过您老买这个冰箱贴看不出来什么文化底蕴。
2: 第二类是一些旅游爱好者，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购买一些当地的产品，嗯，啊，就是不管是当地的美食也好，文创产品，他们都会购买一些，这些他们就是对旅游比较爱好、热爱的。
0: 可能是我吧，嗯嗯
1: 嗯。我觉得现在是每一位爱好旅行的人，对不对？
0: 我觉得我现在就养成个习惯，我到一座城市，我一定带一些当地城市我觉得特有的、独有的一些文创产品。
1: 但是你上次没有给我带，
0: 我自己留作纪念了。
1: 哦，你留作纪念了、哦、没有给你带。
0: 我给你带了美食啊，
1: 给我带了美食，
0: 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吃货呀。
1: 我可以既带美食又带文创产品，下次请记住了。
0: 行、嗯、只给你带冰箱贴
1: 可以，没有问题，
0: 好不好？哦，行。
2: 嗯，刚才说了两类，还有一类就是年轻人啊、他们对新鲜的东西、有创意的东西感兴趣。像一般的文创产品呢，他如果说没有一些创新的一些点，他可能未必会购买。他们有创新的、独特的设计啊、个性化的元素啊，都能够吸引到他们。哦，现在大家就是对文创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嗯、那个冰箱贴有各种样式的造型的，
1: 就真的是卷的，就是设计、
2: 啊、对，还有流沙的那种，
1: 还有流沙的、
2: 哦、是，就是一倒过来有那个亮晶晶的往下边流，
1: 那个不是像是倒计时的那种沙漏吗？现在变成冰箱贴了，
0: 可以的，只要你敢想，只要你有创新，我跟你讲，这个产品就能销售出去。
1: 我突然发现冰箱也能连带销售变得高了起来。
0: 你家的冰箱是不是已经贴满了一个冰箱贴？
1: 我跟你讲，我家冰箱有一个 bag， 你知道是什么 bag 吗？就是它的正面是不是磁吸的、嗯、我的所有的冰箱贴都贴在侧面，哦，就很遗憾呢，就别人看不到到我家里来。
0: 所以说我真的希望天天可以再增加一些你的品味、哦、不要总局限于这个冰箱贴。你比如说我们寇老师的这些设计的一些包包也好、嗯、包括非常能够代表我们临港的一些、嗯、比如说七扇呐、啊嗯，啊，包括我们孙悟空的一些造型的一些小折扇呐、啊，我觉得你都可以选择。
1: 哎，上次我看到你拍短视频的时候拿着、嗯、好像是咱们寇老师设计的一个小小的扇子。
0: 有多小？
1: 就是非常精致，
0: 很 Q，
1: 不是迷你的，就是那种中等型的，
0: 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小 Q 扇嘛、嗯、啊，小七扇嘛，
1: 我特别喜欢，
0: 很好看、嗯、而且那个扇子我跟你讲它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也特别喜欢那个寇老师设计那个孙悟空，嗯，那个孙悟空真的是好可爱，就像把它抱在怀中，
1: 对，萌萌的，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孙悟空的造型，而是那种萌萌的，孩子们一看就特别喜欢，
0: 真的是哈。那其实呢在寇老师的众多作品当中哈，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这样寇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的这些得意之作呢？嗯，
2: 好啊，我想还是给大家强烈推荐一款我在前几个月设计的美丽港城系列的这个书画包。嗯，这款包包呢灵感呢来源于啊我对我们港城历史文化的探索和感悟。哦，嗯，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还是比较深入研究了连云港的文化。连云港的文化就是三大文化，嗯，西游文化、嗯、海洋文化以及、嗯怀岩文化，嗯嗯，然后以及传统图案呀、文化元素这些研究，最后将这些元素进行提炼、创新，融入到我们的包包当中。
0: 请问那个包包带来了吗？
2: 啊，带来了，就在这儿。
1: 哦，带什么样子的？什么样？
0: 就是这个包包，
1: 哦、就是这个、啊，
0: 就是这个包包。嗯、哦、
2: 嗯。然后呢，这个我选取的是比较有气势的笔触。它有一些笔触、比较常规的那些毛笔字体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很严肃，不够那么的潇洒，但是这些笔触呢会让我们看着比较放松一些。嗯嗯，
0: 来，此时请把这个包包啊递到我们主播台来，我看一下这个包包啊。嗯，哎，我真的是对这个包包，我个人真的是很喜欢啊。这个包包你看看，苦练七十二变，
1: 笑对八十一难，
0: 哦，大圣故里修圣境、嗯、而且它这个是
1: 还带一个飘带呢，
0: 飘带啊，你看单独的飘下来的、哦、而你看这个还有一个孙悟空，
1: 哎呀，这孙悟空设计的，这是你设计的吗？
2: 嗯，是的。
0: 你觉得呢？你问这话，这是你设计的吗？那请问那寇老师的作品不是他设计的，谁设计的？
1: 我是为了强调一下
0: 而且你看上面还有一些这个祥云，
2: 对，飘带上面有一些细节的、
1: 嗯、你看这个孙悟空给大家形容一下，是翘着二郎腿，然后嘴里叼着一个小叶子，显得特别的惬意、嗯、啊、
0: 嗯！你看这个小叶子标的哈、嗯，真的是我跟那个栩栩如生的啊。
1: 对，
0: 你看后面，你看后面，我们的这个背面
1: 在连云港，
0: 没错哈。嗯，你看我们的这个印章，我跟你讲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对的，对的，对的，哦，
0: 很有讲究的。
1: 是的，
0: 能看出来是哪儿了吗？
1: 这里我觉得应该是在连岛。
0: 我觉得它更像是这个云台山脉了、
1: 哦、云台山脉 嗯， 嗯，有点像，就是那种山海相连的感觉。嗯，哇，细节做的真的超级棒的。
0: 哇，这还有个细节。嗯，
1: 这个是什么呢？
0: 这是个古人。嗯，古人应该是在弹，这是在弹琵琶吗？
1: 让寇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寇老师，你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细节好吗？
2: 它更多的就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在上海这座城市，它很放松，在这边居住生活着，是一个宜居的城市。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
0: 哦，是这样子的，可能说，细节可能说，虽然因为它很小嘛，哈，它有可能在喝着我们连云港的云雾茶。
1: 确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咱们自己靠自己去联想啊。嗯，
0: 我觉得这个包包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寇老师你给他设计的那个飘带的那个设计、嗯、啊，更多了一些层次感啊。
1: 对
0: 对，那还有一款包包呢，也是我重点推荐的。这个包包我真的是特别的爱，我平时上班的时候也是背着它的啊、嗯、因为我觉得它足够代表了我们连云港的文创包。
1: 对，你看它的一面写着山海，还有保持热爱，奔赴山海，这些非常浪漫的文案哦。嗯， 嗯，
0: 我觉得它还有一边，你看看，只有三个字，但是非常的简洁大气，
1: 连云港。嗯嗯，所以说喜欢文创产品的朋友，我觉得这两款咱们一定不要错过。
0: 没错哈，其实今天寇老师哈还有一个包包没有带来、嗯、啊，我觉得那个包包其实也真的很推荐给各位、嗯、因为真的很实用。因为我觉得寇老师的包包它有一点是

0: 还有一款是我们在夏天卖的比较好的这款扇子啊，今天也带来了。它呢是我们这个我们团队里边的一位老师自己跑到连岛去用水彩表现
1: 画的是吗？
0: 对，
2: 好漂亮，
1: 太牛了，这老师
2: 太好看了。这个扇子我第一次看到它的另外一面，
1: 很惊艳。它是两面的，它一面哈，你看它一面是我们的这个孙悟空啊，你看爱在连岛啊，它有这个小印章，
2: 对，
1: 山海连云，
2: 然后孙悟空的这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山海相拥的一个连云港的城市，
1: 而且还有仙鹤，
2: 仙鹤，
1: 你看这是花果山，是吧？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呀？松树，不老松，
2: 总之就是如仙境一般。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你有没有看到细节？它腾云驾雾，你看下面是什么呀？大海，
2: 我看到了，
1: 山海连云，
2: 山海连云，
1: 哇，这边更漂亮。
2: 对，
1: 你看
2: 第二面我超爱的，
1: 向海风许愿，
2: 在山海相见。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西连岛、
2: 西连岛村小渔村，
1: 是啊，
2: 那种红色的还有蓝色的那种小楼房顶，特别的好看，相得益彰。
1: 它不是楼房顶。
2: 它不是楼房顶吗？
1: 人家是那个就是，
2: 它就是屋顶，
1: 小渔村的那个小平房。
2: 对呀，所以它难道不是屋顶吗？
1: 是屋顶，不是楼房顶。
2: 不要
1: 跟你咬文嚼字一下哈，真的是好漂亮啊！你看看还有这个渔船，
2: 对
1: 啊，你看看还有什么海鸥，真的很代表我们的这个山海连云港。
2: 真的是。我想知道孔老师，你在做这幅画的时候有怎样的就是一些灵感？
1: 孔老师说了嘛，这不是其他的老师这个画的吗？
0: 对，我们也在沟通交流。这个版本不是一次就出来的，
1: 要定版的。
0: 对，我们要画了很多次，
2: 画了很多次。
0: 对，包括我们的文案，文案也要选适合我们这个西连岛这个场景的文案。对，包括字体编排。是的，
1: 那这么多的这个作品哈、啊，那寇老师有没有你的一个心头好呢？就是你最喜欢你的哪个得意之作呢？
2: 我刚才也想问，有没有你最最最最喜欢的，就是心目当中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产品？作品
1: 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对，我做包包的，其实第一件产品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牛皮纸的这个包包。
1: 哦，原来是这款包包，
2: 怪不得
0: 对
2: 能变成明星产品，也是他自己的心头好。
1: 确实，这个包包，这个包包和寇老师之前他是没有那个拉链的，后来这个包包又不断的升级，我觉得变得更实用性了。
2: 对。
0: 它是我的第一件包包产品嘛，也投入了很多时间，也找了很多老师帮我去指导，
2: 指导一些，
0: 对，
2: 给你一些建议。
0: 对，
1: 是的，
0: 对，是。
1: 其实我们临港的文创产品哈，我觉得真的是不仅是用心实用，还有一点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就是我到外地其他的城市，你包括很多地区文创产品的价格可能都定在100多、200多，就包括我之前我去那个安吉，安吉不是竹子很出名吗？他们那边也会卖那个熊猫的玩偶，你知道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400多。
2: 一个熊猫的
1: 玩偶
2: 多大？很大吗？
1: 就这么大呀。
2: 就是一个就是中小
1: 型的，就正常
2: 的
1: 一个中型的一个玩偶啊，都卖400多块钱。
2: 哇，那真的
1: 是吧？包括
2: 他
1: 们的包包也都是在100多，都是100多。对，那寇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这些文创产品这个定价是多少钱呢？
0: 这款销量第一名的这个牛皮纸的这个珠邦纸的这个包包才是59元。
2: 才五十九块钱
1: 、而且你真的可以用好多好多年。
2: 对，宝公子已经用了大半年了。
1: 是，我一直在用它。
2: 对，就是搭配很多衣服它都能搭，就是很百搭，
1: 很百搭。
2: 对，这种怎么说呢，土黄色。
1: 对啊，其实这个包包哈，其实我还有一个搭配法，因为我本身也是做这个旅行博主嘛，我觉得这个包包里面还可以放花，就是放那种干花，
2: 我看到，
1: 或者放那种装饰花，我觉得你搭配起来，就是说你拍摄的话是非常文艺的。
2: 对，就相当于这个包包也变成了一个道具了，
1: 它就是我的一个时尚单品。
2: 时尚单品这个词儿用得太棒了啊！
1: 是，
2: 你看现在文创产品真的是实用性，对吧？也是非常杠杠的。
1: 因为我之前我发过这个小红书嘛，我拍照片嘛，就很多人会在下面留言，他不说问我，哎呦，这个宝公子，你比如说这个景区怎么样啊？比如说这个景区我应该怎么去？很多人会问我说，你这个包包在哪里
2: 买的？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的听友有福了哈，你看终于我们请到了寇老师来到咱们直播间。
1: 是，那寇老师，你刚刚介绍了这个包包可能是59块钱。

0: 那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这个扇子呢？扇子的话一般是多少钱呢？这个漆扇？
1: 扇子也比较亲民，才那个19元。
0: 哦哟，好便宜啊！
2: 20块钱，很便宜，而且他这个画的我真的是太满意了，特别浪漫的一幅画啊。
0: 今天寇老师就有点保留哈，还有一个小扇子，我觉得那个小扇子一定要给，就是说带娃来连云港的家庭们，
2: 对，
0: 一定要买一个给孩子买一个，因为它这是 Q 版的，就是一个孙悟空，
2: 对，
0: 很可爱，
2: 就是给
0: 很好看，
2: 小孩子拿在手上，然后扇一扇呀，就会觉得非常的惬意。
0: 我跟你拍照片也非常好看的，
2: 对，
0: 那个小扇子什么价格呀？
1: 小扇子价格是29，也还不错。啊，
0: 它居然比这个大的要贵。
1: 对，那个都是我们老师手绘的。对，每一个都是自己画出来的。
0: 你看它的价格，它不按你大小。
2: 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它越精致，它越小，反而价格越高。
1: 对对对。
2: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那个小的扇子。
0: 是吧？
2: 对，
0: 那我这个人就是比较那个实在嘛，我就选择大扇子。
2: 你比较高大，你长得比较高大。
0: 行啊，行，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这个寇老师哈，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哎，是不是这个做这个文创相关工作的话，一定要有这个绘画的这个基础啊？
1: 有基础可能会更好一点，
2: 对啊，
1: 但是也不一定需要会画插画。文创设计呢，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工作，除了绘画技能之外呢，还需要对比如说我们本地的文化的理解，创意的挖掘，现在创意特别难发掘的啊，以及
2: 就是说想法很重要，他可以把想法提供给你们，然后你们再根据他的想法去进行绘画。
1: 是的，我有时候和那个宝公子聊天，他给我一些想法，也会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一些那个，包括看宝公子的小红书公众号。小红书那个账号，
2: 哎呦，
0: 宝公子，你只要搜宝公子就可以了哈。你看看，寇老师都是我的粉丝呢。
2: 你看，怪灵感都来于咱们宝公子啊，真的是。
1: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还有，如果说能掌握一些插画的技能，可以更好的将自己的创意和想法通过画面表达出来，为文创产品的设计呢，增添更多的艺术元素。不擅长绘画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和插画师合作。利用其他的设计手段实现自己的创意，多沟通。
0: 行，我就是希望做那个沟通者。我不会绘画，但是我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寇老师多沟通。
1: 没错。
2: 连云港其实喜欢文创像艺术工作的朋友，年轻朋友还是蛮多的。
0: 确实。那你如果有些小白想入行做文创的话，你会有哪些经验跟他们来分享一下呢？
1: 就是从最简单的开始，
0: 最简单的，对呀，
1: 比如说明信片，明信片，书签、笔记本这些产品的制作成本相对比较低，而且受众面比较广。
2: 哎呀，我刚才他提到这个书签，我就差点忘了这个文创产品了。以前我很喜欢买一些地方的这种书签呀。
0: 其实寇老师也有一些那个自己的一些书签产品，也会有。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这些小东西呢，比较容易受大家接受。
2: 对，
0: 确实，
1: 伴手礼非常那个也好拿。
0: 对，也好，也很精致。
2: 价格其实也是蛮便宜的。
0: 平时你看个书，你肯定要用到这个书签的。
2: 对呀。
0: 也非常的亲民哈。行，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你好旅行家，如果说你喜欢文创产品的话，我们本期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带你寻找我们连云港最值得收藏的文创。好了，我们稍后进入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会儿继续跟寇老师来聊一聊文创。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回生活更要回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江苏小九寨一步一景的这个秋天一定要去的渔湾景区冠名播出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1: 我是节目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晚上好。
0: 那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我们请到了临港临风文旅工作室的负责人寇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要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连云港那些宝藏文创哈。
1: 嗯，
0: 那寇老师的作品我首先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我也是寇老师的一个忠粉了。
1: 对，今年其实我突然间爱上咱们连云港的文创产品，后来一发现哦，原来都是寇老师设计的。
0: 哎，是的，你包括你像我背的那些文创包包，包括我拍摄用到的一些专属于我们连云港的扇子，包括那些什么孙悟空造型的一些什么小团扇啊，都是我们寇老师设计的。
1: 哎，也不知道大家伙喜欢怎样的文创产品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粉丝群里头积极的留言互动哦。
0: 嗯，是的哈，那我们今天请到寇老师来哈，我们继续要跟寇老师来聊聊这个文创好不好？
1: 可以。
0: 嗯，哎，天天有没有想过说哎呦我想拥有一家文创店？
1: 有想过，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没那能力。
0: 你很了解你自己。
1: 哎，对，但所以说寇老师可以给那些如果想开一家文创店的朋友们一些建议，比如说建议大家先去做什么样的产品呢？寇老师，
2: 我觉得首先呢要对文创行业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多去其他的城市参观一些文创的展览、博物馆等，学习别人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再者还要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敢于尝试新的设计方法和材料，与他人合作，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
0: 确实，
1: 就不能说哎呀，我有一个文创梦想，我一个人就能开店，不可能的。首先，我觉得你肯定是要有一些艺术打底的基础，你自己就能设计产品，你创造出好的产品，你才能销售给别人，对不对？
0: 是的，我觉得你们也是不是也会去做一些调研呢？
2: 是的，
0: 对，比如说设计完之后，你会发给一些，比如说朋友啊，甚至一些游客呀，包括你就是随便到街上去问问大家说哎你觉得这个产品如何，你会不会
1: 买
0: 你喜不喜欢。
2: 是的是的，我们也会先新品出来

0: 先给一些朋友，钱呢也可以再次修改的。我们的团队，有插画师、文案策划，还有营销的人员，
1: 那我们临港目前就是做这个文创设计的人多吗？应该比较小众吧，不是很多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目前在江苏海洋大学设计学院，还有连云港时装的美术学院那边高校的老师，会多一些，
2: 会多一些。
1: 哎，有没有就是你遇到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抄袭作品的这种情况啊？
0: 有的。就在暑假，我的好朋友他就跟我吐槽过。具体我就不说了吧，是有抄袭的现象，一些不良的商家，追求利益啊，抄袭他人的这个创意和设计。虽然他没有原封不动的抄袭，但是他看他的产品就明显知道
2: 这是你们的产品，
1: 改过了
0: 、在他那个颜色模仿的就有点很山寨化。
2: 尊重原创，拒绝抄袭。其实我有之前有关注宝公子的一些小红书，我发现有其他博主也会模仿你的拍照方式，
1: 是吧？
2: 对吧？其实这也是抄袭的一种，但是千人千面，他会觉得那我就不能在这儿拍了吗？
1: 对，确实。
2: 对对，
1: 当然你像我也会把一些这个拍照的一些攻略，我也是发布到我的小红书上，只要大家喜欢我觉得你们愿意抄就抄去吧。但是我遇到过哪种最讨厌的那种呢？他直接会把我的一些照片直接把我的一些照片，
2: 把你的个人照片
1: 搬运下来，包括我的文案全部都搬运下来，比如说发到了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自媒体上。
2: 这是侵犯你的肖像权。
1: 对呀、但是我还遇到过哪种呢？他非常友好的把我整个脸给涂掉了。
2: 就是
1: 把我脸涂掉了
2: 、
1: 对，
2: 糊掉了，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也没有证据证明这是谁、
1: 对呀、他就整个把我的脸挡住了，就糊掉了呀，
2: 了
1: 打的马赛克呀，有这样的人。其实我觉得你像有的一些朋友，比如说看到我的一些小红书，比如说我这个拍照的这个角度哈、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没什么，都可以去借鉴的。 对，但是你说你就直接你去搬运我本人的
2: 照
1: 片，
2: 这样就
1: 搬运就奔院了，你还把我的脸给我打成了马赛克。
2: 你没有私信说他吗？没有用哈，把你拉黑了。
1: 算了吧。
2: 其实所以说在很多产业或者是很多这种怎么说呢行业都会有这种抄袭的现象。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啊，叫尊重原创。
1: 真的是好，我们要支持原创哈。那寇老师，就是你观察下来，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做这个文创的文创设计呢？
0: 对的，适合做这类行业的人是有一些特性的。第一是要对文化有深厚的兴趣和理解。第二具备创新的思维、创造力。而且要有比较好的执行力。第三呢，要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这个可以通过多去外面看一看呀，多看一看宝公子的小红书账号。
1: 哎呦，
2: 太会说话了。
1: 我这个打宣传，哎呦，寇老师，
0: 四是要多沟通合作和我们的其他擅长不同主题类型的朋友们，最后呢，还是要坚持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多去外面看一下。
2: 我觉得寇老师真的是为这一期的节目做了非常充实的准备。你看一二三四五六，逻辑非常的清晰。给他点个赞吧。
1: 行啊，天天有没有想过说自己，比如说联合一些会设计的朋友，比如说设计一些文创产品呢？如果你要设计的话，你会从哪一类入手？
2: 我要设计的话呀，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帽子的，因为之前我去逛文创产品的时候，我试了几顶帽子，我还挺喜欢的。
1: 其实很实用，平时生活当中也能戴。
2: 因为我是一个怕晒的人，你也知道我哪里都会戴一个扣一个帽子嘛。
1: 那我可以为你量身设计一个猴头的帽子。
2: 那就算了吧，我不喜欢。
1: 孙悟空。
2: No， 我拒绝。我要小仙女仙气飘飘的帽子。
1: 上面会写比如说什么连云港吗？
2: 对呀、就是会或者是用英文啊。对，这种感觉就时尚潮流一点会比较喜欢。
1: 那寇老师，我觉得下一次哈，不见得说我们一定就是主打包包了，是吧？我觉得在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品上，我们可以多面开花嘛。
0: 对，
1: 有没有想过说下一步，比如说，
0: 我是刚才那个听听老师说他的帽子，我也在考虑设计。
1: 你要设计帽子了？
0: 对，到时候第一款就拿给听听老师。
2: 谢谢寇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对，让他先试戴一下。
2: 那绝对的，给你做宣传。
1: 行，给他设计个绿色的。
2: 算了吧，你给你设计个绿色的。不过绿色是一个还挺好看的颜色。
1: 那就给你设计绿色的。

0: 接触到很多文创产品，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听友应该怎么说呢，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文创产品吧，对不对？
1: 是的，
0: 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添加咱们到这个车友群里头。
2: 又开始，
0: 对呀，
2: 大家加我的微信，
0: 怎么不能加你微信了？对吧？我们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是不是？来说一下你的微信吧。
2: FM 九二七杨毅的全拼啊 ，FM 九二七杨毅的全拼啊，欢迎您的加入吧。你也可以关注宝公子的小红书，直接搜索中文宝公子，搜索中文宝公子就可以了哈。我们能感觉到我们寇老师真的非常的热爱，不仅是热爱家乡连云港，对吧？包括这些涉及自己的工作，他都是非常热爱的哈。那寇老师，你比如说驱动你坚持做这件事情的成就感到底是什么呢？
3: 比如说我的产品被宝公子喜欢，这是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和启发，让我的其他的消费者喜欢认可，让我很满足。第二呢，通过文创产品，还能够将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到文化的魅力，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是的，
2: 你看我们聊了这么久哈，也是介绍了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宝藏文创哈，很多朋友也是很有意见说，你们聊了这么多，我很想买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文创包包，
0: 对呀，去哪里买呢？
2: 去哪里买呢？哪里能买到这些文创产品呢？
3: 目前大家在港城线下的文创店都可以买到，例如在沿河巷李玉港城的文创店，沿河街的礼物店，以及花果山鱼湾的文创店，海州礼物的所有门店，
2: 就包括各大景区，你只要卖文创产品的都能买到我们寇老师的这些文创产品。
0: 刚才寇老师说到了一个地方，沿河巷，我之前其实还没有看到那家文创店，后来前几天我去逛的时候发现，沿河巷也可以买到咱们连云港文创，
2: 可以的。
0: 对，
2: 我上次去那家
0: 新开的，好像是
2: 有一位小姐姐开的，我一进之后她说你是宝公子吧，
0: 哎呦，
2: 她认出来我了，
0: 认出来你了。那家店叫什么来？叫什么名字来着？
3: 叫李玉港城。
2: 李玉港城，
0: 李玉港城。
2: 对，他们家的文创产品还是真的很不错，很精致的哈。
3: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2: 包括像寇老师的这些包包啊，包括他的一些产品，包括扇子啊，很多都在里边，都是能够看到的。
0: 那个地方其实就在我们当时吃冰粉的那个阿姨家的旁边，
2: 对，就在他的旁边。你包括像一些外地游客，你要去花果山啊，包括去鱼湾景区哈，也都能买到我们寇老师设计的一些产品。
0: 是的，
3: 对，买不到的话，在高铁站呀、花果山机场也都有的。
2: 哇，高铁站也有，机场也有。
0: 说对了，我之前当时我去厦门带队旅行的时候，路过连云港机场，也是我第一次去连云港机场。然后逛了一下你们的文创产品，我真的是逛了有半个多小时，差点误机了都。
2: 是吧？
0: 对，逛了好长时间，还碰到丹阳姐，她也一直在逛，深深的被吸引了。
2: 所以说，你看这些文创产品，它真的也是能够深受我们外地朋友的喜欢，它也的确能够代表我们连云港的文化的。
0: 对。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寇老师，关于连云港文旅方面的哈，寇老师平时喜欢到哪些景区去寻找灵感呢？
3: 我自身的我的爱好就比较喜欢运动，我喜欢爬山，所以说我比较喜欢花果山景区啊，云台山景区，那里的自然风光，当我们到达山顶上的时候，会给我一些灵感啊。花果山包括云台山的奇峰异石、茂密的森林，然后再想一想我们童年时候看到的孙悟空的故事，这些都会为文创设计提供非常丰富的素材。
0: 对，你看他设计的那个小灵猴多么的灵动啊，
2: 真的是
0: 肯定是经过细致的观察才能画出这么灵动的小猴子的。
3: 对的，还有连岛景区美丽的海滩，独特的海洋文化也是我们连云港的一大特色。
0: 对，
3: 在景区当中漫步思考，寻找创作的灵感。
2: 其实我现在很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让寇老师，我想就是让他可以再设计这样的一款包包，就是结合我们连云港的这个比如说海洋文化，就是有点像那种蓝和白，我觉得相间在一起的那种非常怎么讲，很干净的色系吧。
0: 对，蓝白我也很喜欢这个颜色，
2: 对吧？就是蓝白再加上我们连云港一些独有的一些比如说这些大海，包括蓝天白云等等的，
0: 贝壳呀，
2: 对呀，都可以，
0: 或者是海鲜。
2: 你怎么就忘不了吃呢？
0: 没办法，天天真的是一个吃货哈，
2: 是吧？也非常的期待哈，
0: 是不是？
2: 你有没有什么想圆梦的，让寇老师给设计设计的？除了那顶绿帽子，
0: 其实还有很多。那我会。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你喜不喜欢我们连云港的这些文创呢？如果说你有一些外地朋友来到连云港，你会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给拿做什么啊？寄行一个礼物啊，留作纪念呢、我觉得这个文创产品真的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2: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连云港凌峰文旅工作室的寇老师，哎，去寻找连云港那些宝藏的文旅产品。
0: 行，我们继续跟寇老师来聊聊哈。你看寇老师也说了，他平时也是经常会到我们连云港的一些各大景区去寻找灵感、对吧，他也非常推荐你比如说像花果山呐、包括像连岛啊、
2: 海上云台山呐、
0: 这些。
2: 对、正是因为去这些景区，我觉得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灵感吧。那么寇老师平时你会不会带着你自己的产品，你自己的这些文创产品去到这些景区呢？
3: 我们在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如果说单独自己去拍一个照片，会显得有些单调。
2: 确实，
3: 带上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拍照的话，也会显得没有那么的死板、呆板。有的时候呢，也会模仿宝公子的拍照机位。像他那样拍照很漂亮。
2: 寇老师今天真的给足了你的面子，
0: 真的是给足了面子、
2: 你真的要给他点掌声，
0: 到处帮我打这个宣传、
2: 真的是宝公子说了不下好几次了
0: 我以后把这个我给你讲给他录成一个片花、我来回的宣传、
2: 真的是谢谢寇老师。
0: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文创产品、它既不应该是高也不应该上、但确实需要很大，大到可以覆盖我们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大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创的鉴赏。
2: 对，说的太好了，而且觉得咱们连云港的文创产品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我觉得可以大大的去宣传，而且每个人都是咱们文创产品的宣传者。
0: 是的哈。哎呦天天，你看我们也是聊了这么久了哈、我们把这些文创产品今天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稍微的去展示了一下、你个人如果让你选择的一个话，你最喜欢的是哪个产品？
2: 我最喜欢的怎么说呢，我不能抢你的心头好啊，那我就选我比较喜欢的扇子吧
0: 挺委屈你了是不是、
2: 对，委屈我了看你戴了大半年，算了，我就不跟你抢了。
0: 哎呀，
2: 那你最喜欢的呢？毋庸置疑，
0: 毋庸置疑了、对吧、
2: 就是那个、
0: 我非常喜欢那款书法包。
2: 当然其实还有很多产品寇老师今天没有带到直播间，我相信从中我们可能还会挑出更喜欢的。
0: 是的，哎，现在有没有一些线上的一个销售渠道呢？
3: 线上的话，在我的抖音的账号。
2: 还有抖音账号？
0: 有抖音是吧？小黄车
3: 啊，对，
0: 发链接了。
3: 部分挂了，也有一部分没挂。
2: 抖音账号是什么？
0: 那在抖音买便宜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实体店买便宜呢？一定要啊，帮大家问一问。我跟你讲，那现在我们的听友的购买力很强的，尤其是我们你好旅行家的这些忠粉们。
3: 在抖音账号叫，可以说吗？
0: 可以说。
3: 叫凌峰文旅
2: 啊，
3: 对，
0: 林、
3: 就是林海
2: 啊，
3: 凌峰文旅，
0: 凌峰文旅就能找到。天天现在此时正在搜啊，
2: 搜到林玉炸鸡腿是吧？
0: 你林肯定打的是不对了，
3: 是的，是林玉炸鸡腿的林，
2: 是林玉炸鸡腿，
0: 哦是你搜，
2: 真的是凌峰文旅。
0: 你看你怎么一搜什么都跟这个吃有关系呢？
2: 搜到了，
0: 搜到了哈，看一下这个，
2: 哇，他的头像我很喜欢。
0: 非常简洁、
2: 对，
3: 自己设计的
0: 林峰。
2: 发了很多作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来一个共创，到时候宝公子如果去发这个抖音短视频的时候，觉得可以跟咱们的凌峰文旅进行一个共创，
0: 太好了、
2: 对吧。
0: 我要把这些产品哈带到我们连云港的每一个角落
2: 真的是这样子的，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抖音账号啊，凌峰文旅。
0: 凌峰文旅啊，这是我们寇老师的一个抖音账号。

0: 你看，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商品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哇，这个扇子我也很喜欢哎。中国古典书法文创
1: 是，我觉得摆在家中哎，我觉得真的会让整个家里边，我觉得营造了一种氛围感了啊。
0: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舍不得买那种，哎，一定要买那种实木的呀，就是买那种特别贵的东西放在家里头。我觉得买这种小物件儿，你看又便宜，性价比又高，又能装点家中的这种氛围感，多好啊！
1: 是的哈。哎呀，大家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啊。
0: 那是。
1: 是的哈，也欢迎我们更多的一些听友啊，也没事来直播间跟我们唠唠嗑，
0: 唠唠嗑，聊聊天。当然了，如果你没有时间来直播间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我们的车友群里头逛一逛，看一看
1: 啊。又要宣传我的微信了是吗？你到处来宣传我的微信号、啊、
0: 因为我们现在有四大群，一群满了，二群满了，三群满了，现在目前四群还在招募当中。如果想加入到咱们这种相亲相爱的你好旅行家一家人当中的话，欢迎添加主持人杨毅的个人微信号。
1: 行，哎，我们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哈、我们最后再请我们的寇老师给我们来聊一聊吧，说一说吧，是不是啊？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寇老师？今天没有表达好的。
2: 我们这个连云港的旅游资源很丰富啊、最近呢，我经常往连云区那边去看阳山岛啊，包括黄窝风景区，特别好。在那边有，我记得我在一个朋友家开的民宿那边看日出，特别的好看。
1: 你朋友家在阳山岛开民宿，
2: 在黄窝景区。
1: 黄窝景区
0: ，我大概知道是哪家了。
2: 是吗？他在看日出啊、看日出和日落看
1: 特别美。他上次
0: 是不是
1: 好像是住了，
0: 是不是那个
2: 他也是我朋友
0: 啊、他也是你朋友、我关注他抖音的、
1: 那你要说的是哪位呢、你们是在我们节目里、我们是旅行节目、有好地方值得分享
0: 推荐呢、
1: 不能自己哈、
0: 不能藏着掖着，
1: 看了这么好看的这个日出日落呀。
0: 当然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你好旅行家的节目当中哦。
1: 哎呀，我觉得你看我们临港不凡这些宝藏打卡地、是吧，您看看我们跟朋友聊聊天，你看我们又发现了有哪些值得去打卡的地方。周末的时候不见得说我们一定需要去一些周边城市，就包括你跟家人，你在连云港，因为现在也是淡季嘛，对吧，你选择一家看海民宿住下来，吹吹海风，吃吃烧烤，然后呢再吃吃小海鲜，我觉得这个周末过得真的很充实。当然了，如果拍照的话一定要拿上我们寇老师的这个作品、我们的文创产品，你这样才更出片儿。
0: 带上一把小扇子啊，或者是背上一个这种仿牛皮的包包，真的是太酷了。
1: 仿牛皮包包
0: 就是很好看啊，就是这种酷酷的感觉。怎么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没什么想说的。你说的都对。
0: 对，你的笑容就是那种老是意味深长的。
1: 没有，今天就是想把这个笑容展现出来啊、热情洋溢嘛。
0: 对，
1: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哈、也希望我们连云港的每一位朋友哈，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连云港的这些文创产品。你看，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我们连云港的这些文创，让生活处处都是诗和远方。
0: 哎，再一次感谢寇老师，也是希望多多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哦。以后
1: 下次寇老师会带着新的作品、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0: 期待一下吧。
1: 好嘞，再见啊。
0: 拜拜
1: 拜拜，
2: 再见再见。

0: 声就在彩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3: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4: www.navsisto.com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的进行当中呢，直播电话85453123啊，85453123，或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沟通。领克900才25，有置换啊，它那个 Ultra 版1.5的肯定就25万多，这个价格没错的啊，没错，现在价格都下来了啊，很多车价格都下来了。然后电车现在厮杀的这个我都看不懂了啊，现在有的车，我这两天拍点视频，我一拍一个性价比高，一拍一个性价比高。有人说你怎么拍的那个视频，怎么每一个都觉得性价比高？那是因为我今天拍的视频是今天拍的，之前说性价比高，那是2个月前性价比高。因为有的车那个更新换代速度哈，啊，我都看不懂，啊，我都看不懂。GL8买陆上还是陆尊？这个问题那肯定要问我了。为什么要问我呢？因为现在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陆上相当于陆尊。陆尊面临要更新换代，你去看一看最新版的陆上的那个内饰，是不是和现款的陆尊差不多了？就是零重力座椅，对不对？不再是那个招财猫座椅了，零重力座椅、航空座椅都有了，那不就相当于陆尊吗？陆尊点名，我跟你说，我都不用想，陆尊换代之后肯定是激光雷达要上车，然后续航会更长一些，这都不用想。所以说现在。你说两个哪个能买？那个100%买陆上啊，买陆尊不是，对不对啊？我就不说了啊。以前你说那个库斯图，现在那两个配置顶配呢？能，你要是十几万想买个 MPV， 库斯图现在还是非常强的。T1 买哪个配置？688的啊，就688的。27款凯美瑞运动版 Plus 落地要186000了，这个价格高的都离谱了。就是从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去看一辆凯美瑞。落地180000，我这样跟你说哈，3年贬值率超过50%，那你50%就是93000嘛，对不对？那就180000-93000，贬值率50就是93000，你3年93000，你100%卖不到，你超过肯定超过50%，我都不用想。那你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问问现在做二手车的，你说按照现在这个情况，3年凯美瑞。你就现在问，你就3年凯美瑞多少钱？混动的，你问问二手车市场多少钱？我们就按现在这个行情，啊，现在这个行情，你3年贬值率都会超过50%。我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我觉得像凯美瑞这个车，如果你有置换，因为它能拿到置换补贴，如果你有置换，像凯美瑞混动的车，你不要超过150000，啊，你不要超过150000。你我穆斯君说3年买什么车都能去一半，不是这个道理。我只是说以凯美瑞而立，你凯美瑞现在你但凡有置换的情况之下，你不要超过150000落地，我觉得合适。那我们反过来说，186000凯美瑞落地合不合适呢？我们反过来说，贵不贵呢？帕萨特落地才多少钱？迈腾落地才多少钱？你凯美瑞和帕萨特。

迈腾的这个保值率，那肯定还是帕萨特要稍微要高一点嘛，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就是我刚才的观点不是凯美瑞不能买，是我认为目前凯美瑞你最好稳定在150,000左右落地，相对来说好一点。就是你完美往上买吧，我觉得贬值率会受一定的影响，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燃油车保值率高一点，你这个观点过时了，真的，燃油车保值率奇低无比，就现在这个市场上，燃油车保值率比电动车低多了。低很多啊，就现在这个市场啊，因为现在燃油车卖不动了。来，三年雅阁贬值率多少？三年前雅阁上路肯定要干到17，最起码要干到17。三年雅阁多少钱？你说三年雅阁现在二手车价格多少钱？顶天收你8万块钱，对吧？三年雅阁就8万块钱嘛，你当时是17上路的，这保值吗？这保值吗？不保值。为什么？油车在降价啊，油车在降价，你现在，你敢保证雅阁未来不会卖998，凯美瑞不会卖998，你敢保证吗？你不好保证的，啊，你不好保证，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别克 E7一共三个版本，我觉得买中配比较合适，低配那个不带支架，而且你们要明白一点啊，不带支架的那个 E7哈，它那个芯片也不行，8155的，现在谁要再宣传8155车机芯片啊？我就觉得都土成鳖了。啊，这土鳖还在说自己是8155的车机芯片。现在有的车就是8155的车机芯片，就是原来的高通的855芯片，这是19年的产品，就19年的产品，19年，你在电气化时代，19年的电脑芯片，15块钱一个，15高了，不好意思，我说错了，5块钱一个，就基本上就5块，就是，比如说你可以问问收二手电脑的。就那些19年的，而且19年那个855芯片它也不是非常快的，就是19年的那种二流 CPU 多少钱一个？15块钱一个不？我可能不太了解啊，也许我觉得15、25高了算你25、30，能收到50啊？收不到50吧？8155芯片没有什么好说的，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现在8155车机芯片和老头乐没有区别。啊，没有区别啊，没有区别，过时了啊，过时了。8295基本上是现在的入门了。其实8295的芯片也只是21年的产品，你现在来看的话，也是5年前的产品了。说的再简单一点，4纳米芯片马上3纳米和2纳米就要普及了。4纳米芯片以后就是给小朋友电动车上用的。就8295芯片哈，8295芯片，就这种芯片技术，4纳米技术，在未来比如说2纳米1纳米技术普及的时候，就这个车就是我们家，比如说有个3岁小孩有个电动车啊，他电动车上就装这个芯片，太贵不买了啊，就这个情况。我说的一点都不开玩笑啊，就现在8155车机芯片只能换不锈钢盆啊，每一个芯片换2个不锈钢盆回家。27款精灵一号现在能买吗？哎，我说句实话，原来精灵一号给的是情绪价值，好看，对吧？然后就是好看。那还有什么？什么优势？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你说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人家就是好看，单纯颜值高。但是现在800伏有了，续航也上来了。激光雷达也上来了，你说它单独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了吗？它不仅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学历还高呢。嗯，现在性价比好多了，对不对？10万的纯电 SUV 买哪个好？我觉得安的 i60 很好，但是这话李慧肯定不在啊，我估计周文树也不在，还有那个张超他们都不在啊，都不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哈 ，i60 可千万千万等等买啊，因为是全面的要换。这个智驾和电池的，它有可能会出现智驾加电加宁德时代的，你想一想啊，你想一想，那你现在买是不是现在买就图个便宜啊，图个便宜，然后那月底买或月初买，那就是电池也好，智驾也好，那都升级了。那你给我啊，如果只贵

0: 一万呢，咱不要说只归一万，咱说只归一万五，我都觉得会更合算，对不对？领克900 1.5 和智己 LS8 66怎么选？ LS8 应该没有领克900大，但是 LS8 的充电会比领克900快。就是你如果强调空间，900强，因为900其实和 LS9 是一个级别的产品，就两款车的空间表现是差不多，是一个级别的产品。但是900毕竟上市时间有点长，它产品力就下来了，因此900把价格拉到了25-26这个价位。那么它目前确实 LS8 也在这个级别，那么你如果强调空间，你自己去做你就能感觉到了， LS8 的空间是没有900大的，但不可否认 LS8 的电池度数和充电时间是比900要快的。那么你更偏向于哪一个，那你自己看啊。然后十万的纯电 SUV 啊，这个说过了，起源的 Q06 价格会有惊喜吗？我觉得很难啊，我觉得很难。现在电动车想给客户惊喜太难了啊。泰七插混这次没上二代，是不是应该推沟里啊？这也谈不上吧。这个二代刀片电池哈，我得到的小道消息是，二代刀片电池现在产能受限。为什么产能受限呢？我就不在这胡诌了，我知道什么原因，我就不在这胡诌了。反正目前交不出来车，或者说交的非常非常少，他交的非常的谨慎，那交的非常谨慎。我觉得真正的二代刀片电池完全铺开，按照现在这个节奏的话，得过完年了，可能得过完年才能完全铺开啊。高山八和问道 V9 该怎么选？高山八比问道 V9 高一个档次，这个一个是30万，一个20万，这怎么说啊？对不对？长城 H7 的智驾怎么样？高速能用，城区偶尔用用也行。我跟你说啊，现在的智驾，大家都是高速都没问题，城区你得自己感受，我不敢给他担保，但高速绝对没问题啊。T7 预计多少钱？16-17万呗，还能多少钱？15万的纯电啊，有这个选择余地太大了啊，选择余地太大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今天拍了个车，我一边拍车，我一边在心里边默念，这世界全乱了。我先不说我是说的什么车哈，哎，我想问问大家哈，假设有一个车是个纯电车轿车，假设我是假设啊，你们可以跟我估一下哈。按照你们对车市的了解和对车市的这个把控，那我问问你哈，就这个车呢有90度电，我说个大概啊，这个车有90度电，宁德时代电池，三元锂电池，宁德时代，这是第一个。这个车是800伏的架构啊，这个是800伏的呀，不是400伏的，800伏架构，三元锂电池，800公里续航，激光雷达。用的是 Momenta 的智驾，250左右 TOPS 的算力。你告诉我这个车应该多少钱？那我们换算一下，你说比亚迪应该卖多少钱？应该卖多少钱？然后奇瑞应该卖多少钱？长安应该卖多少钱？那我告诉你哈，我告诉你，和它比较相近的是智己的 L6 是不是800续航？是不是宁德时代电池？是不是？当然 L6 可能电池电量稍微高一点低一点，就100度电，是不是Momenta智驾？ L6 多少钱？20。那我告诉你，这个车标价是14万6。你这个价位当中哈，就包括你看我们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在刷屏，你看这个车是14万，等于是又800伏又激光雷达又宁德时代干14万多，那你这个价位当中没有激光雷达和400伏的，是不是应该回炉重造？是不是应该回炉重造？该不该推沟里？你这个变化太大了，你整个都看不懂了。你原来你能遇到这种车吗？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你看啊，我们直播间啊，藏龙卧虎哈、啊。其实我刚才说的是 MG07， 对不对？我们是 MG07， 然后立刻就有人说了，不对，你这个车虽然很好，但你是前驱车，名爵吧 ，MG7 吧，对，好，那我再给你说一个，哈，还是按照这个标准哈，我今天上午其实拍了两个车，刚才那个被大家猜出来了哈，是 MG07， 还有一个车呢，价格还没有公布，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肯定不过15万，肯定不过15万，现在15万以下这个价格啊，这个车的续航是630，啊，630，然后。这个800伏的架构，而且是全域800伏，不是充电，全域800伏，电池是6C 的，标配激光雷达，就入门就标配激光雷达，然后200 TOPS 的算力，这个车就是后驱，电机功率是240千瓦以上，前方麦弗逊，后方是四连杆，然后你们喜欢的冰箱。啊，冰箱它有两个啊，说到这儿可能就有人能猜出来了，它有两个冰箱，前备箱可以改成冰箱，名爵那个是后备箱改成冰箱的，对不对？通风、加热、按摩全部都带。那我给你做个总结，这个车不超过15万，800伏，激光雷达，630续航，冰箱两个，通风、加热、按摩，纳帕真皮座椅，喇叭是17个，带苔藓。那你告诉我，这个车卖15万以内，那么而且是后驱，245千瓦。刚才那个人说是前驱不要，来后驱，245千瓦电机，这你又怎么应对？我今天上午拍了两个车，我一边拍我一边骂娘了，要我说之前买电车又倒霉了。来，我举的这两个车，都是800伏，都有激光雷达，续航都是，哎有那个稍微小一点啊，那个稍微小一点，一个是630，但高的那个是845啊。乖乖，你这样来看的话，他们都不高过15万的情况之下，那你说15万以下不带激光雷达的，没有800伏的，如果这两个车我再往下压，比如说压到13，甚至压到13万再低一点点，你不要跟我谈牌子不行，这两个车的牌子是没有问题的，这不是超级小众品牌。如果他们再往下压，那你刚才那个14万6，你叠加置换补贴是13万多啊。对吧？另外一个车是没有上市，没有上市，我们现在不好说价格，但它肯定不高过15啊。如果它压到13万多，不是如果 ，MG 现在加置换补贴，它就是13万多。那我压到13万这个价位，如果说我说的第二个车，它也压到13万这个价位，那你告诉我，这个价位当中不带激光雷达和不带智驾的，是不是要推沟里了？今年是13万多，那你要到年底翻过年再优惠1万，是不是就给你干11、12万多了？我这个账是对的吗？那你现在

0: 36吗？我说的第二个车还是还没上市的领克的20，来多少钱？我不用想，那个车肯定低于15万，肯定低于10万，每一个都是800伏加激光雷达加大满配，那整个800伏激光雷达的车就全面的在向13-14万去进行压迫，那去是不是进行压迫？那你现在买个，不是我叫13-14万买电车，对吧？你说我没有激光雷达。那我这个充电慢一点，我这个续航短一点，买个鸡毛买。
1: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话比较粗，
0: 你操不操？啊，你操不操？啊，绝对不操的。阿叉三这次有戏吗？有，啊有，阿叉三这次太有戏了。啊，阿叉三这次太有戏了。阿叉三，我没有广告嫌疑啊，没有广告嫌疑。宝马，这个我明确表示啊，阿叉三这次是 BBA 纯电车最牛的啊，最牛的，就包括奥迪和宝马啊，奥迪和奔驰这三家品牌的电车最牛的就是宝马的阿叉三。Momenta 智驾高配给你干900公里续航，宁德时代电池900伏架构，智驾品牌。这都是那有什么好说的？还等降价？老款阿叉三就25万，现在它起步才26，而且是预售哦，上市还有惊喜哦！啊，这释放了一个什么信号啊？阿叉三的这次上市释放了一个什么信号？它释放的信号就是奥迪、宝马、奔驰要进入电动车领域，并且进行价格战了。如果阿叉三把最高配就945的那个，就900公里续航的那个版本，它不用改，就是什么？就是目前造型也不用改，丑就丑一点，对不对？无所谓啊，这么好的价格，丑怕什么？不用改，你就现在不是33万的那个版本吗？你上市来降4万块钱，你降到29，你不用改，不用改，它性价比就非常非常高。它和小米、和华为、和问界这些车去同台竞争啊！我不相信，就是同样价格、同样水平，你还不买宝马啊？原来是什么呢？同样价格水平不同，你不买宝马。你现在是同样价格同样水平不买宝马，你不是吃的吗？有没有道理？有，肯定会改个纯电。我跟你说，我要是领克的这个产品经理，那很简单，把领克零缸发动机变速箱拆了，就400伏，上个电池，然后卖11-12万就行了。07上个鸡毛插混，200公里续航，直接把发动机变速箱拆了，07直接400伏纯电，然后弄个2厢列装车卖11-12万，火了，是不是？不要800伏，你只要把价格降到位，那不要800伏，激光雷达留着啊，激光雷达留着，我不要800伏，我不要800伏，要800伏，领克的07GT 不就是007了吗？007不就是800伏加激光雷达吗？对不对？那领克08要800伏，那800伏不就7X 了吗？高配的交给极客，你就买低端一点的嘛，对不对？你就比银河星舰7的 EV 你贵个1万多2万多。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啊？啊，都动点头脑啊，啊，动点头脑不就行了啊？我说的是，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啊？名爵的 MG07 应该是全域800伏，这个车其实还有插混啊，245公里续航，宁德时代电池，据说才10万块钱出电动。所以说哈，就是现在电动车的变革啊，超乎大家的想象，就简直是超乎大家想象，我都看不懂啊。啊，你越往后买，他给你的东西就会越多啊，变革也会越多啊。新电器 EV 你就买个10万块钱左右，600公里续航，605公里续航的那个，我觉得就可以了。哎，设计和市场营销部现在是这样的哈，现在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设计和市场，他们是用2年前的思想来思考现在的市场，而很多造车新势力，你比如说蔚来、领跑，它是用现在的思想来思考现在的市场，这东西它是有差距的啊，它是有差。目前变革比较好的也比较成功的是谁呢？吉利。就吉利的产品是偏向于什么呢？偏向于现在市场来思考现在。但是有的，你像长城那个是典型的，你比如长城那个，我再批评一下长城啊，长城那个欧拉五上个燃油干什么的？你告诉我来，欧拉五那个上个燃油79000吧，到69000吧，到底是为什么？ 你好不容易上个新车型，当然我们不批评欧拉五的混动和纯电，那个没有问题，你上燃油干什么？丢那个人干什么？上那个东西干什么？这不就是两年前三年前的思想上的这个车吗？对不对？那所以产品部营销部他如果说不能走在市场最前沿就很难了啊。打开你一片天， GL8一年买纯油还是插混？一年5000公里，买插混啊！你跑得少，你充电次数更少啊，那更要买插混了呀，对不对？而且不要买陆尊了，现在买陆上啊，陆上便宜，买2499的那个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的市场的变化，这个程度哈，太快了。我再表明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哈，我再表明一下我个人的观点。纯电车，你们找本子记着，我给你们2分钟，找纸找笔。

啊，记好了哈，张大师说的，从今天开始，我都不要说从未来开始，就从今天开始，不是我的听众我管不了，但是听了我的这个听众，我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15万就到15万，嗯，左右吧，就15万左右，左一点右一点啊，15万左右，甚至还可以再想下一点点，15万这个级别，但凡有纯电车，800伏和激光雷达不带啊，你连抽它一眼都不要抽，不要看，没有任何意义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现在大量的激光雷达和800伏的车已经在这个级别当中是明显是马上要普及了，马上就15万这个价位，那么你提出的要求就是800伏加激光雷达，你有没有？你先进门先问激光雷达有没有，是不是800伏啊？是的，是的，我们下面继续了解。你说我这个，那对方回复我这个有激光雷达，但800伏不是的，但是我们充电也很快，转身就走，听都不要听。啊，因为他们下面说的所有的话都是骗你的，啊，所有的话都是骗，你就包括比亚迪，啊，咱们说那么大的品牌，比亚迪那品牌，来，那我问你，比亚迪这个价位当中是800伏加激光雷达吗？当然是了，怎么不是啊？源不是吗？二代刀片的源不是吗？只不过它激光雷达要选装啊，选装之后也才15啊。来，比亚迪最主流的车型是不是元？对不对？虽然说元稍微贵一点，是不是？来，海豹，你现在连市场当中最大户，在这个价位当中都已经是这个水平了。你告诉我，你买了一个不是大户的车，你在这个价位当中说你不是，你是不是有病？还是卖的人有病？啊，反正得有一个人吃药，是不是？啊，深蓝是吗？深蓝目前哈，你比如说 L06 不是，对吧？它是宁德时代电池加激光雷达，但是 L06 现在有置换卖11啊，对不对？是11啊。S05 不是800伏，但人家有置换卖12，人家标价也没到15啊。我都不用想，深蓝就 S05 就这些车型啊，我都不用想。2-3个月左右的时间，深蓝在这个价位当中必然是800伏加激光雷达加宁德时代电池加上它的天枢支架，必然普及，100%普及啊！你连1%的可能性都没有啊！所以你就记好了啊，你就记好了。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对于纯电车，它就已经要求你必须要做到这一点。现在做不到，你就等2天。那我们刚才说的 MG07。146，800伏，激光雷达，91度宁德时代电池，250左右 TOPS 的算力大满配，14万多。那你告诉我，它比400伏强不强？谁要说不强，打他脸啊，打他脸！你就包括其实浩博 HT， 其实现在浩博的 HT 630还是670，后驱250千瓦电机，800伏

0: 激光雷达其实也15万多，博智 3X 是吗？我的妈呀！
1: 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这个我救不了所有人，但是我会力所能及的把我的听众给带到正途上来。我觉得你就包括啊，你看刚才有人说 L7 就别克致敬的 L7， 别克致敬 L7，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前两天上市，应该是1749对吧，起步1749，然后高配是1949吧，2049吧，应该是这个价格，稍微高一点，稍微高，比我想象中稍微高一点。其实别克致敬 L7 这个车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最低配能加个智驾，冰工就行了，最低配加个智驾，你品牌老品牌，然后你又是800伏，又宁德电池，你最低配主要是没有智驾，结果导致呢就是纯电版本带智驾的版本稍微有一点偏贵了。它可能是E7成功之后别克还是有点飘，稍微有点飘啊，稍微有点飘。所以这次上市别克致敬 L7 的价格呢，哎，它应该把最低配加个智驾，然后价格不变就好了，其他的没什么问题。五代混动帝豪没置换上路得10万块钱啊，没置换。极客009这个价位当中，你纯电 MPV 除了这个不就还理想的 Mega 吗，对不对？009大概要45万上路了啊，理想的长安的5579900能买到吗？这个您得问 4S 店了啊。买它的蓝金混动哈，买蓝金混动啊，中配落地都要20亿，嗯 ，L7 21落地稍微有一点偏高啊，稍微有点偏高。MG 这个最低配600续航的是400伏，值得买吗？它便宜啊，它400伏的平台的版本应该是123吧，123加个智驾。能接受啊，比不带智驾的强700多倍啊，对不对啊？这都不用想了，这个就像我，你看有时候我之前我老说智能辅助驾驶，很好很好很好，但是很多人就很烦。但是你到今年你再看我当时的观点是不是就100%正确，是吧？小米速7和上界 Z7 选哪一个？啊 ，Z7 的智驾好一点。我只能说 Z7 的智驾好一点，但是这个不是目前的热门车型。速7的热度好一点， Z7 的智驾好一点，但是现在哈，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Z7 应该不是目前最先进的那种激光雷达的数量个数这个档次，对不对？那么你的这个价格，我大概23、24

四肯定要有吧，对吧？你看这个价格就 Z7 大概23、24肯定要有，对吧？那么你现在就会遇到什么问题呢？那你现在就会遇到什么问题呢？蓝图的追光25万四极光，阿维塔25万四极光也是华为系啊，那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对吧？阿维塔的很多车，蓝图的一些车，它都换成四极光方案了啊，对不对啊？ i3 什么价格适合买？不买，要换代了。 N60 智驾好在哪方面？你可以看看我拍的视频， N60 的智驾在10万级别算天花板了。特斯拉没有智驾，销量为什么还那么好？因为有很多人迷信嘛，对不对啊？没有办法，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这世界上只有两种电车，一种叫特斯拉，一种叫其他。你这个不属于讨论范围之内，那属于抬杠啊，属于抬杠范围之内。你是不是没智驾？有没有？那他跟你说我们国外有。我说你是不是没智驾？他说以后有。我说你是不是没智驾？他说开放了之后就很好。我说你是不是没智驾？他说也许哪一天能让我们免费体验。我说你是不是没智驾？哎，他着急了。哎，你不要这样啊。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对不对？你再说下去就要发火了。那没有就是没有嘛。然后今天我看还有人发那个视频，说国外有多么多么强，国外的这个特斯拉的 FSD 有多么多么的牛叉，放到巨龙路，你来试试。别开玩笑，国外的这个环境，国外的交通质量，你其他不要说，来高峰时期苏宁广场，我们不要到高峰时期苏宁广场，来高峰时期上海路，南京路，来你试试。还有国情不同和路况不同呢，你要不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啊？对吧？你不要跟我谈国外，我就跟你谈现在。你不要跟我谈未来，我就是现在明天。你跟我说三年以后我都换7回车了，对不对？那你有什么说头的？更何况有你买不买啊？有那63000你买不买啊？我就问你呢，有63000你买不买啊？加63000 Model 3起步要干到30了，你买不买啊？你买不买？你这 说话不掏钱，不掏钱站着说话也不腰疼，我都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说话比较是我说话这个稍微有点过了，我是不是有点过了？但是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呢？是不是事实？特斯拉在下跌你没有感觉到吗？你没有感觉到特斯拉在下跌吗？就整个的销量和产品力它在下跌，你没有感觉到吗？理想、乐道、未来二手车这三个里边考虑，我对二手车不了解啊。文静老师，领克0815万预算可以买吗？买个230续航的，就是如果你有置换的话，230续航的领克的08，我觉得买一个还是挺好的啊。230续航的，就是现在100多公里续航的车，慢慢就少了啊，就少了，还是需要去买更长续航的这个版本。230续航，你看现在领克的10也好啊，领克的10也好，还有领克的08也好，等等都在做长续航。10现在主卖240，08主卖230，对吧？07你看126基本没有了，主卖的就是07GT，那也是200公里续航，就续航200以下的，就是有点太少了，对不对啊？对吧？这个理想的 i6 怎么样？从现在这个角度上去看理想 i6， 如果 i6 不换代，它的性价比就会进一步的下滑。那就结合现在的这个产品力而言，理想 i6 的性价比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刚上市的时候很好，现在不行了，就是竞争力太大了啊！有的车都已经干4个激光雷达了，那你理想 i6 怎么和对方硬拼啊？就像我说过的，我说如果说理想啊不进行大面积的更新换代和大面积的产品的调整，我不是唱衰理想啊，你看有一段时间我是很看好理想的，对吧？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那段时间它的产品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你放到今天，理想的产品力是在理想产品力没变，但对方在涨得很快，你怎么面对这个市场啊？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五座的冰箱、彩电、沙发、增程车卖不到25万，你什么都没有，你上10个激光雷达也没有用，你上10个激光雷达没有，就是五座的冰箱、彩电、沙发为主的这个增程型的 SUV， 你卖不到25万，为什么卖不到25万？我给一个最直接的观点，因为纯电的现在大量卖25万，有没有道理？纯电的成本高还增程成本高？那不用想，肯定是纯电高，对不对？关键现在的问题是纯电加鸿门智驾的五座的冰箱、彩电、沙发的车卖25万，那你又增程又不是纯电又没有鸿门智驾的五座车怎么卖25万？你这个东西你解决不了的，要不你降价，降价那之前的车主就得造你反，要不你不降你就忍着。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怎么改？其实我都跟李强说过了，前两天打电话我跟他说的，6789全面换纯电，增程的时代没有结束，但如果你不在 SUV 纯电上去下功夫，你就必然面临下跌。我想都不用想，来 L6 这个车，来智驾，保持，上个纯电，给你干900公里续航，卖25万，刺不刺激？来，我们就现在就平心而论哈，就收音机前的听众跟我们一起来讲，如果理想的 L6 现在不是增程，我换个纯电，多放点电池，上900公里续航嘛，宁德时代电池，来智驾嘛，反正理想智驾我觉得还可以，对吧？还卖25万，你觉得是增程的 L6 性价比高还是纯电性价比高？你肯定是纯电的卖得好。那你说纯电的五座冰箱、彩电、沙发，然后卖25万的理想，你能不能接受？你是不是就比增程的你接受能力要高多了？对不对 ？L8 你上那个东西干什么？啊，你干什么？你 L8 你也上纯电，对不对？你有没有发觉未来什么卖得好 ？ES8、ES9 为什么？没有纯电的大 SUV， 你这个价位当中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是极客的 8X 也是插混的，为什么理想的 ES8 ES9 好？不是它多好，什么同行的衬托，对不对？那叫 L 系列，来8上个纯电，对不对？叫 LX8 就是了， LX6 LX7 LX8 LX9 带 X 的都是 SUV 的纯电吗？不就行了吗？就这个问题你都解决不了吗？啊，就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是不是性价比？那 LX8 我的名字都给你起好了， LX8 900公里续航，900伏平台，激光雷达，同样冰箱、彩电、沙发，三排六座，我价格我给你定好了，419800，来啊，419800怎么样啊？然后入门版本389800，来，这个价格我都给你定好了，是不是听着比 L8 吸引人？

GLB 这个现在面临更新换代，我觉得 GLB 的性价比其实一般般啊，我真心觉得一般般。就是你觉得品牌好，喜欢买一个，我觉得也行。塞纳还值得买吗？买也能买啊，没有充电桩买一个，我觉得可以啊。理想应该聘张大师去做顾问，我这就是空口一谈，人家要调车还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步骤。但是如果理想不像我这样去调，那如果理想不像我这样去调，或者理想还按照现在既定方案去这样去走的话，我告诉你，理想还要跌，没到底啊，没到底。Q5 的混动新款怎么样？价格只要合适，30万左右上路，我觉得可以。GX7 大概多少钱？GX7 是什么车啊？GX7 大概多少钱？什么车啊？能不能说一下啊？华劲能不能买？其实华劲这个车，你没有鸿门支架，不就是五菱星光啊？舱内激光雷达14.99万，对吧？起步，但是买个中高配，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啊。这是小乐道 L60 能不能买？就现在来看呢，乐道的这个价格呢，其实已经不算便宜了。就是叠加到现在这个情况 ，L60 的价格，基本上我觉得虽然说升级换代了，激光雷达啊什么东西也上车了，但是它的标价还是在20万、22万、23万，而且没有什么让价。那通过租店那个方式，那就另谈。

0: 难，对不对？
1: 丰乃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丰乃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劲的 GX7， 就是启劲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上车啊，启劲的那个逸劲启劲啊，我头脑都要炸了，我再想想你到底说的是什么。不行，太乱了，这个鸿门的车太乱了，不好意思啊。哎呦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有时候，哎呀，这很难过，就是启劲，奕劲，启劲，奕劲是东风的，启劲是广汽的，然后启劲目前有的应该是在售的应该是 GT7， 即将销售的是GX7，那这个车也5米左右的车长，3米多的这样一个轴距，据说都是增程的，宁德时代电池，华为的3激光雷达方案。 看看上市多少钱呗，卖25万就推沟里了。这个车，我觉得22、23万，23、23万也不好卖。这车，啊，意境是不是跟问界 M9 一样？是的，只是东风生产的，那个是啊，两家都是东风生产的，一个是东风单独拉出来，一个是东风小康。 生产的，问界下跌是必然的了。就按照现在这个情况，问界收不住，啊，问界肯定收不住。新的R叉3怎么样？挺好的，我觉得这次R叉3上市价格没有问题，特别是那个最高配900公里续航，你叠加宝马品牌，值5万块钱不值啊？那33减5万不就28？28900公里续航，900伏架构加某Manta支架。 这个值了，这价格没问题，你不要把宝马的品牌1毛钱都不值，这个车就值了，对不对？啊，插混高速失去动力怎么回事？这都是偶发事件，或者说有的呢是发动机排量不够，电池热保护，然后它慢慢就降速。这个一般来说现在哈，现在电机功率大了的这个之后呢，一般这种问题已经很少很少了。T1换电板我估计3万块钱呗，啊，也就3万块钱。

MG07 和风云 A9 马上学习10到15万车，它会洗一波，但是后边还会有人跟上，这都不用说。极狐嗨是否还值得购买？代步呗，这不109800嘛。啊，我说句实话哈，这个车要是卖13、12，我说句实话，狗都不买。现在就你看，我们刚才举出了好多800伏加激光雷达车已经杀到13、14了。所以说嗨版现在的优势就是它比13、14还要再低一点，但是它是3年的库存，800伏加激光雷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认为买一个代代步是没有问题的。那它如果说涨1万涨2万，完了，那完了，就会比，就因为有2万块钱差价，所以说现在看还可以。实话实说，买个代代步没什么大问题，你总比 S5 强吧，你这样想。

和星越选个好看就可以了。其实理论角度上来说，星越呢会电池好一点，后驱 T1 空间大一点啊，这两个都没有什么太大差价。 T5 买哪个版本？买个纯电的，纯电的入门我觉得就没有问题。魏牌的 VX8 这个车呢，上市之后呢，热度一开始有，但是后来大家会发觉呢，就是它的价格稍微有一点点偏高，结合目前的魏的产品定位哈， VX8 这个车30多万肯定卖不动，我都不用想。你帮他吹牛说这个车有多好多好是没有用的。你现在问题是 H10 多少钱，这是第一个问题。坦克700多少钱，你魏牌现在夹在中间，这 X8 吧高不成低不就，就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对不对啊？买泰奇插混顶配，买新款还是老款？不买老款，买老款干什么？买新款啊，任何车都不要买，电车买老款，除非特别便宜，就像那个嗨版一样，那特别特别便宜，否则的话买老款不合适。

好了，我今天开直播比较早，所以说呢，就早点结束今天的这个节目吧。啊，这个感谢各位的这个收看啊，最近车市变化比较大，我相信九月份变化更大，哈哈，咱们拭目以待，看看九月份车市到底如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日常开车中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旁边车道的车或者前车不打转向灯就突然变线过来，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行驶。有的人会选择变道避开变线车，但很多老司机提醒你让速不让道，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如果遇到变线车加塞，我们该怎么确保安全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让速不让道这句话有没有道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励志敏，朋友的心。

朋友的心发行于1999年，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像是一首写给朋友的信，洋溢着祝福和期盼。毕竟在生活中敢大胆直白地说出你的错与对，向你袒露真心的人并不多，所以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抽出时间静下来，听听朋友的心，找回真正的自我。回到今天的话题，在正常行驶中，有时会遇到旁边车道的车想插到你前面去，但因为变道时机不对，或者直接就没有变道时机，想硬挤进来，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安全距离，类似于别车。这时候啊，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迅速躲避到其他车道上，避免与变线车发生碰撞，二是踩刹车减速，让其插到我们前面去。老司机却告诫说，开车要让速不让道，千万不能离开自己当前行驶的车道，把道路让给他。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其中有哪些奥妙呢？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给未来的自己是情歌天后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正能量满满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给落寞颓废的人带来温暖和希望。回到今天的话题，老司机口中让速不让道的意思是啊，先刹车降低车速，让对方进入车道，实在躲不了就撞，绝对不能急打方向盘变到另一个车道上。如果不注意这个规则，不仅会影响开车安全，还可能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避让是我们的本能，在实际的驾驶当中，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因人而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遇到前方别车或者是乱变道的时候，我们都是本能的避免事故发生，踩刹车的同时也会向一边变道，但是一旦变道我们自己是有危险的，特别是在高速上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之下非常危险。首先前车别了我们向另一侧转向的同时一定是没有时间去看后视镜的，那注意力呢都集中到了前车上，如果此时另一条车道恰好有车过来，那就会发生事故，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全责。因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变道引起的，所以说让速不让道是有道理的。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如果遇到变线车挤过来，我们一般建议您啊，不要轻易变道躲避，尤其是在高速上，因让道而发生的惨重交通事故并不少见。如果出现在市区，由于自己变道引起的刮擦和违章也会算在我们头上。比如啊，有人会在白实线区或者是接近白实线区紧急变道，如果我们被逼迫也变道压了实线，就算我们违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可能有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对方的车辆要变道，我们是为了避免发生碰撞，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变更车道的，碰撞责任也不能由我们承担。但是根据交通法规，变道应当不影响后车正常行驶，由变道发生的事故责任一般在变道车。正是因为我们不想发生这个碰撞事故，所以老司机才有了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当对方的车辆变道成功，看起来我们好像吃了一个大亏，其实呢，只是多了一个减速操作而已。相比可能发生的碰撞事故啊，一脚刹车，这个还算是最划算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实际的驾驶当中，并不是所有情况都要让速不让道，很多时候呢也是必须要让道的。比如说啊，第一个就是对向车辆逆行，如果遇到车辆逆行高速向你冲来，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躲避的。如果你在左侧车道或者是中间车道迅速扫视右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向右并线，那如果呢在右侧车道应该要迅速扫视左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减速向左并线。第二个情况啊，就是大货车强行并线，如果大货车突然强行并线，减速很可能来不及，那一旦相撞之后后果很严重，此时啊要迅速对旁边车道进行一个预判，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之下让道并线，尽量避免与大车碰撞，注意不要急打方向盘。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躲避行人还有其他的非机动车，一旦前方突然出现行人或者是有非机动车想并入你的车道，那继续直行呢很可能避让不及导致碰撞，这种情况之下最好是一边减速一边往旁边并线避开他们。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东北民谣，歌曲完美柔和了东西方音乐和乐器的优点，浓郁的地方特色带来新鲜的听觉享受，故事性的歌词，东北人的情怀，再加上毛不易细腻的磁性嗓音，听哭了不少听众。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聊了让速不让道的原则，但是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开斗气车，而是提醒您如果开车遇到突然变道的情况，先减速才是更安全的操作，毕竟我们要首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如果一件事情困扰你很久，为此你妥协过、改变过，怎样都让自己不满意，不如尝试选择面对最坏的结果，彻底放弃。一刀下去，恩断义绝，完全死心，整个事情变得和你再没有关系。但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轻松过，就像潜伏了很久，终于能把头透出水面呼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野百合不为取悦别人，不为别人嘲讽，尽情地吐露自己的芬芳，证明自己的存在，直到满山遍谷开满了百合花。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的，每株小草小花都有自己的春天，都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普通人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何来的山花烂漫？珍重自己，我们生命的意义不是靠别人给予，而是靠我们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因为放弃这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许生命中会出现你爱的人，但那终究是过客，你还是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右手一直走下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最后则成了习惯。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生满荆棘的目光，有很多蜚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后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它只是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了。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期待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和我一起分享。

人哪有什么预测未来的能力，人只有把握现在的能力。选择发呆还是选择奋斗，选择无奈还是选择努力，选择做梦还是选择圆梦，选择尽人事后听天命，还是选择不尽人事就去听天命，都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永远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逃避，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双脚正在走向自己选定的终点。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的人生就像大海里的船舶，不断向前航行，不断遭遇挑战。没有风平浪静的海洋，没有不受磨砺的风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每个人都一样，都有一段独行的日子，或短或长，这都是无可回避的，不必总觉得生命空空荡荡。放心，一时的孤单只是意味着你值得拥有更好的。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西游记里的取经路十万八千里，恰似我们摸爬滚打的职业与人生，明明一身本事，却总被上司拿捏，埋头苦干的反倒不如会化缘的，就连那些看似过不去的火焰山，最后啊，往往拼的不是蛮力，而是人情世故里的那点通透。唐僧团队各怀心思，却最终成事，每一段原文背后都藏着中国人骨子里的生存哲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西游成事智慧》。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取经队伍走过千山万水，那些降妖除魔的故事，说到底都是在讲心的修炼。当师徒四人踏入天竺国玉华州时，一场关于传道与授业的考验悄然拉开了序幕。与之前的打打杀杀不同，这一关更像是一次关于传承的隐喻。当一个人即将成功名就时，该如何对待自己手中的宝贝？玉华州是一片难得的乐土，城内人烟稠密，生意繁盛，白米4钱一担，麻油8厘一斤。玉华王是一位贤达的君主，专敬僧道，钟爱黎民，这似乎是一个太平盛世，没有妖怪，也没有昏君。但正是在这种看似无事的平静中，才最容易生出有事的根苗。唐僧入宫倒换官文时，玉华王对他礼遇有加，当听说他还有3个徒弟在馆驿等候，便命人一并请来。这一请便请出了事端，八戒、沙僧、悟空三人相貌奇特，让玉华王和三位王子惊惧不已。但三位王子偏偏生性好武，见三人形容怪异，非但不惧，反而各持兵器，雄赳赳地前来质问。这场本可能演变成冲突的遭遇，最终成了一场炫技大会。悟空、八戒、沙僧各展神通，在半空中舞动金箍棒、九齿钉耙和降妖宝杖。满城百姓仰望天空，只见祥云飘渺，锐气氤氲，纷纷跪地叩拜。三位王子更是看得如醉如痴，当即跪倒在地，恳求拜师学艺。面对这份诚意，悟空没有拒绝，他心中或许回想起了自己当年在灵台方寸山学艺的情景，那时的他也是这样虔诚地向菩提祖师磕头求教。如今他即将修成正果，也迎来了开枝散叶的机会。三位王子各有所好，大王子善使棍， 百步空为师，二王子惯用耙，拜八戒为师，三王子爱用杖，拜在沙僧门下。悟空深知凡夫俗子没有神力，纵使得了口诀也难施展，于是他将仙气推入三人心腹，传于口诀，各受万千履历，这三位王子也算是脱胎换骨了。然而传授武艺可以靠仙气加持，可那三件神兵金箍棒、九齿钉耙、降妖宝杖却是实实在在的重器，凡夫俗子根本拿不动。为了让徒弟们有趁手的兵器，三位王子命铁匠依照原样减重仿造，三件神兵被放置在棚场之中供人观摩，日夜霞光万道，锐气千条。这冲天而起的宝光惊动了七十里外豹头山虎口洞的一位妖精黄狮精。这位黄狮精与其他妖怪不同，他不吃人也不作恶，平日里甚至与小妖们过着近乎文明的生活。可当他看见这三件神兵时，还是忍不住动了贪念，他趁夜将三件兵器一并卷走，带回了洞府。回到洞中，黄狮精喜不自胜，他决定举办一场钉耙宴来庆贺。之所以叫钉耙宴，是因为在他看来，九齿钉耙才是最珍贵的宝贝。这倒也难怪，九齿钉耙是太上老君亲自锤炼，五方五帝参与打造的神器，材质与工艺都堪称顶级。而金箍棒虽然重达13500斤，却只是大禹治水时

0: 测量江海深浅的钉子。在识货的黄石经眼中，钉耙才是真正的杀伐之器。次日清晨，当三位王子前来查看仿造进度时，才发现三件兵器已不翼而飞。八戒第一个急了，认定是铁匠偷了兵器，要喊杀喊打。悟空却拦住了他，冷静地分析道，
1: 还是我们的不是，既然看了式样就该收在身边，却怎么丢放在此？
0: 这一句话道出了问题的根源，宝贝离身便生祸端。为了寻回兵器，悟空变化前往豹头山打探消息。半路上他遇到了两个奉命去集市采购猪羊的小妖，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悟空得知黄狮精要开钉耙宴，便定住小妖，自己与八戒沙僧变作他们的模样，又让沙僧变作一个卖猪羊的客商，一同混入洞中。在洞中，他们见到了三件兵器。正当黄狮精炫耀宝贝时，八戒按耐不住，抢先夺回钉耙，悟空和沙僧也随即上前，各自取回兵器。黄狮精大惊失色，连忙上前抢夺，却哪里是三人的对手。一场混战之后，黄狮精落荒而逃，悟空等人则一把火烧了虎口洞。黄狮精逃走后，直奔竹节山九曲盘桓洞，去向自己的祖翁九灵元圣求救。这位九灵元圣便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九头狮子。一场更大的风波正在酝酿，而在黄狮精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典型的僭越之祸。他本是个与世无争的妖精，却因一时贪念偷了不该偷的东西，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这一难的核心在于传道与守宝。当一个人掌握了核心资源或核心能力时，是选择将它密不示人，还是选择传承？传承本身是好事，但传承的过程却充满了风险。宝贝离身便失去了护体的光彩，道法轻传便可能引来觊觎之徒。悟空三兄弟收徒传艺本是善举，却因一时的疏忽险些酿成大祸。而这背后更深层的逻辑依然是那个贯穿西游宇宙的铁律，不看僧面看佛面。黄狮精之所以敢偷兵器，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三件兵器背后的主人是谁。而九灵元圣之所以敢为孙子出头，是因为他背后站着太乙救苦天尊。在这场权力的游戏里，每一个棋子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对应着一份或明或暗的面子。从职场新人到团队领袖，读懂悟空如何降服自己这颗心，也就读懂了在中国社会如何成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西游成事智慧》，欢迎继续收听。《西游记》中比丘国的故事读来格外沉重。师徒四人踏入这座城池时，皆是繁华商铺林立，看上去与寻常的邦国无异。可仔细看去，家家户户门前都摆着一个鹅笼，套着五色彩缎做的罩子，里面传出孩子的啼哭声。这一反常的景象让唐僧驻足不前。悟空变作蜜蜂钻入笼中查看，发现每个笼子里都坐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有的在玩耍，有的在哭泣，有的在昏昏欲睡。一连看了八九家，全是男童。这究竟是哪般的风俗？唐僧心中不安，一路打听，终于在金庭馆驿从驿丞的口中得知了真相。三年前，一位道人带着一个16岁的少女进贡给国王，少女被封为美后，国王从此沉迷女色，身体垮了。这道人自称是国丈，献上秘方，说需要1111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煎汤服药，可保千年不老。
1: 这些笼中的孩子都是选定的药引子。唐僧听完泪如雨下，他骂国王昏庸，骂道人残忍，可骂完之后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那个平日里最让他头疼的猴子却给出了最妥帖的方案。悟空没有着急去打打杀杀，而是先让八戒和沙僧守住师父，自己施展神通，将城隍、土地、五方祭地、六丁六甲等一众神奇拘来，连夜把城中所有孩子连龙带人都射出了城外，藏在山林深处，吩咐众神好生照看，不得恶损，不得惊吓。这一夜满城阴风阵阵，百姓只道是天降异象，却不知自己的孩子已被神佛护住。第二天，唐僧入朝倒换官文时遇到了那位国丈，这国丈模样仙风道骨，举止傲慢，见了唐僧也不行礼，反而讥讽佛门修行不过是枯坐参禅。唐僧忍无可忍，在朝堂上与国丈展开了一场关于长生的辩论。国丈大谈采阴补阳，炼丹服耳，唐僧则直言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纯寿永无穷。满朝文武却为国丈喝彩，唐僧羞愧而退。可国丈的算盘并没有落空，他发现小儿被救走后，转而盯上了唐僧，说这和尚是时世修行的真体，元阳未泄，若取他的心肝做药引，效果胜过千百个孩童。昏君听信谗言，下令紧闭城门，派兵围了馆驿。悟空得知消息后没有惊慌，反而将计就计，他让八戒活了些泥巴抹在自己脸上，贴出一个猴脸模具，然后让唐僧变成了自己的模样，自己则变作唐僧去应付官兵。悟空来到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坦然答应献心。他剖开胸腹，滚出一堆心来，红心、白心、黄心、贪心、名利心、嫉妒心、好胜心，种种不善之心，却独独没有黑心。他指着国丈说，你的心才是黑的。说罢现出本相，挥棒便打。国丈不敌，化作一道寒光逃入后宫，带着美后一同消失无踪。悟空追至城南70里的柳林坡，在土地指点下找到了隐藏的洞府。他与八戒入洞搜寻，发现国丈正抱着美后喘息未定。打斗中国丈再次逃跑，却被赶来的一位老仙人拦住，南极仙翁。寿星解释说，这国丈是他的一副脚力，一只白鹿，因他下棋时疏忽，让这孽畜偷了拐杖跑下界来。那美后则是一只白面狐狸，被八戒一耙子打死。故事的最后，寿星收回了白鹿，唐僧师徒救回那1000多个孩子。比丘国的百姓欢天喜地，家家户户抬着猪八戒，扛着沙和尚，顶着孙大圣，死活不肯让他们走。师徒四人被留了将近1个月才得以脱身。临别时，百姓为他们立下牌位，焚香供养。这段故事放在取经的后半段，用意极深。他表面上写的是救孩子，实际上写的是慈悲的成本。唐僧一路西行，见惯了妖魔鬼怪，却很少主动去管人间的疾苦。可这一次，他第一次在没有悟空催促的情况下，主动地揽下了这桩麻烦。他不再是一个只顾念经赶路的和尚，而是一个真正有了担当的师父。而悟空的表现也比从前成熟了太多，他没有像三打白骨精那回一样，见妖怪就一棒子打死，而是先布局，再救人，最后除妖。他知道国王是昏君，却没有骂他昏君，而是用一场剖心献血的表演，让国王自己醒悟过来。这种诛心的手段远比降妖更见功力。至于那只白鹿和那只狐狸，他们的结局也耐人寻味。白鹿被寿星带回天上，毫发无伤，
0: 狐狸却被八戒一耙子打死，魂飞魄

0: 算出来的。所谓智慧，不过是在正确的时候看到事物正确的那一面。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西游城市智慧》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打工人说，以前看《西游记》打打杀杀，现在看《西游记》看的是人情世故。读者跟读者说，这本书一段原文一段解读，考证贞观十三年的干支纪年错误，揪出开篇词是抄元代词作改的，作者这种级别的细心让人服气。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乐业天坑群。乐业天坑群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第一大天坑群，是一个世界岩溶圣地和天坑博物馆。乐业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麓。乐业天坑群便隐藏在乐业县境内，在不到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已查明天坑24个。天坑是一种喀斯特地形独有的地质景观，喀斯特溶洞，是一种世界上罕见的地质奇观，形成于6500万年以前，形如一个巨大的漏斗，在中国首次发现于重庆奉节县。乐业天坑群是在一次考察活动当中发现的，它分布在一个庞大的地下河，白朗地下河系统中游段的封丛区，个体形态多样，出现的地段部位各异，坑底层状特性明显，天坑四周皆被刀削式的绝壁所围，形成一个巨大的竖井，底部是人类从未涉足过的原始森林，并有地下河相通。森林中有大量珍贵的动植物品种，其地下原始森林面积为世界第一，深度居世界第二，容积居世界第三，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现已发现的乐业天坑群包括大石围、白洞、风岩洞、川洞、大槽、黄洞、神木洞、大驼洞、燕子洞、天星洞等20多个天坑，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第一大天坑群。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地下大厅地宫和最大的莲花盆也隐藏在乐业天坑群中。在大槽天坑内发现的地宫长约400米，宽约200米，高约200米，宫顶离地面只有20米。宫内不但特别大，而且四壁布满海洋生物化石，景象十分壮观。此外，在罗妹洞内由钟乳石构成的200多个莲花盆中，有一个长9米、宽4.44米的巨大莲花盆为世界之最。乐业天坑群个个妙趣无穷，充满神秘传奇的色彩，是一个世界岩溶圣地和天坑博物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8: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9: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7: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20世纪60年代，我国开启了一场工业史诗级的大迁移，三线建设。许多人离开繁华的城市，离开熟悉的家乡，来到大西北，为当地的建设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个这样的有志青年。17岁的他凭着一腔热忱，只身前往青海，在极艰苦的环境中燃烧着自己的青春。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萧复兴的散文《今朝有酒》。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1: 我们家以往并没有嗜酒如命的人，细想一下，也就是父亲在世的时候爱喝两口酒，不过是2瓶2锅头，要喝上一个月，8钱的小盅，每次倒上大半盅，用开水温着，慢慢的啜饮，绝不多喝。如今弟弟却迷上了酒，几乎不可一日无酒，而且常醉，醉得将胆汁都吐出来，他依然喝。命中注定，他这一辈子难以离开酒。辛弃疾词云：“我饮不须劝，正怕酒樽空。” 说他丝毫不差，家中并无此遗传因素，真不知他这酒是从何染上瘾的。想想该怨父亲，弟弟在家里属老小，小时候一家人围在桌前吃饭，父亲常浇灌他，用筷子尖蘸一点酒伸进他的嘴里，辣得弟弟直流泪。每次饭桌前这项保留节目增添全家的欢乐，却渐渐让弟弟染上酒瘾。那时候他才三四岁，还太小呀。不满17岁，弟弟只身一人报名到青海高原，说是支援三线建设，说是志在天涯战恶风，一派慷慨激昂。那一天他到学校找我，我知道一切是板上钉钉，无可挽回了。我们两人没有坐公共汽车，沿着夕阳铺满的马路默默地走回家，一路上谁也没有讲话。那天晚上母亲蒸的豆包是我们兄弟俩最爱吃的，父亲烫了酒，一家人默默地喝。我记不得那晚究竟喝了多少酒，不过我敢肯定父亲喝得多，而弟弟喝得并不多。他还是个孩子，白酒辛辣的刺激对于他过早些，滋味并不那么好受。3年后，我们分别从青海和北大荒第一次回家探亲，他长高了我半头，酒量增加的让我吃惊。我们来到王府井，那时候北口往西拐一点儿，有家小酒馆，店铺不大，却琳琅满目，各种名酒。

酒应有尽有。弟弟要我坐下，他跑到柜台前，汾酒、董酒、西凤、洋河、五粮液、竹叶青，一样要了一两，足足十几杯子，满满的一大盘端将上来，吓了我一跳，我的脸立刻拉了下来。酒有这么喝的吗？喝这么多，喝得了吗？弟弟笑着说，难得我们聚一次，多喝点。以前咱们不挣钱，现在我工资不少，尝尝这些咱们没喝过的名酒，也是享受。我看着他慢慢地喝，秋日的阳光暖洋洋，懒洋洋地洒进窗来，注满酒杯，闪着柔和的光泽。他将这一杯杯热辣辣的阳光，一口一口地抿进嘴里，咽进肚里，脸上泛起红光和一层细细的汗珠，惬意的劲儿难以言传。我知道，确如他说的那样，喝酒对于他已经是一种享受。三年的时光，水滴也能石穿，酒不知多少次穿肠而过，已经和他成为难舍难分的朋友。想起他孤独一人，远离家乡，在茫茫戈壁滩上的艰苦情景，再硬的心也就软了下来。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就爬上高高的井架，井喷时喷得浑身是油，连内裤都油浸浸的，扛着百斤多重的油管，踩在滚烫的戈壁石子上，滋味并不好受。除了井架和土坯的工房，四周便是戈壁滩，除了芨芨草，无遮无挡的狂风，四周只是一片荒凉，没有一点业余生活，甚至连青菜和猪肉都没有，只有酒。下班之后便是以酒为友，流淌不尽地诉说着绵绵无尽的衷肠。第一次和老工人喝酒，师傅把满满的一茶缸白酒递给了他，他知道青海人的豪爽，却不知道青海人的酒量，他不能推脱，一饮而尽便醉倒，整整睡了一夜。从那时候起，他换了一个人，他的酒量出奇地大起来，他常醉常饮，他把一切苦楚与不如意吞进肚里，迷迷糊糊地进入昏天黑地的梦乡。他在麻醉着自己，其实这是对自己命运无奈的消极，但想想他那样小，而且远在天涯，那样孤独无助，又如何要他不喝两口酒解解忧愁呢？人间路窄酒杯宽，一想到这儿便不再阻拦他喝酒。世道不好，或在世道突然变化的时候，酒都是格外畅销的。酒和人的性格相连，也与世道交粘，怎么可单怪罪弟弟呢？这几年世道大变，四人帮粉碎之后，弟弟先是调到报社，然后升入大学，考上研究生，可是文章为命，酒为魂，他的酒依然有增无减。我的酒与世道的理论在他面前一无所用，他照样喝，有时小醉或大醉，甚至住过医院。家里最怕来客人，因为他往往会热情的过分，借此大喝一通，不管人家爱喝不爱喝，他非要把一瓶瓶排成一列的啤酒喝光，再把白酒喝得底儿朝天，甚至不知东方之既白。我最担心过春节，因为那是他喝酒的节日，从初一喝到十五，天天驼颜四起，酒气弥漫，让家人不知所从，似乎跟着他一起天天泡在酒缸里一般。有几次从朋友家喝完酒归家，醉意朦胧，骑车带着儿子，儿子迷迷糊糊睡着了，他竟将儿子摔下去，自己却全然不知，独自一人一摇三晃，风摆杨柳一样骑回家。有一次和头头脑脑聚餐，喝得兴起胆壮，酒后吐真言，将人家狗血淋头一通痛骂，最后又如电影里赴宴的正人君子，义愤填膺，将酒桌掀翻。这样的事虽只是偶尔发生，
却让人提心吊胆，他妻子便给我写信求救。虽远水解不了近火，我依然消防队员般扑救，只是我一次次做着无用功，他一次次依然喝。我唯一能够做的是他回北京住我这里，控制他的酒量。但是晚上酒未喝足，见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半宿半宿亮着灯光看书，那痛苦的样子，心里常动恻隐之情。他无法离开酒，就让他喝吧。喝痛快之后，他倒头就睡，宠辱皆失，物我两忘的样子，让人心里还好受些。不过我常将这涌起的恻隐之情斩断在摇篮中，我实在不愿意他成为不可救药的酒鬼，我希望帮他克制这个液体魔鬼。

0: 最后剩我一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中，我们认识了一个热血洒脱坚强却沉迷于饮酒的青年。对于弟弟喝酒的习惯，作者萧复兴在2023年刊登在《羊城晚报》的《小酒馆》一文中写道：我知道他生性倦戒，与世无争，心折寸断或柔肠百结时愿意喝喝酒，萍水相逢或阔别重逢时愿意喝喝酒，工作劳累或休息闲暇时也愿意喝喝酒，独坐四壁或置身喧嚣时还愿意喝喝酒。作者对弟弟的爱是宽容，是理解，但也有喝酒伤身的担忧。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由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分享散文《今朝有酒》。
5: 我发现我这一切都落空了，弟弟不和我争执，

任我老太婆一样絮絮叨叨数落，任我狠着心就不把她的酒杯斟满，她的心瓷针一样依然顽强指向酒，万难更易，实在馋得要命，她便带上我的孩子到外面餐馆里痛痛快快喝一顿，喝完之后嘱咐孩子千万别告诉你爸爸。和我一起外出，她说渴了，我说那就喝汽水吧，她说汽水不解渴，我知道她在馋酒，只好让她喝一大杯啤酒，印马一样咕咚咚地下了肚。她回去退杯时，趁我未注意偷偷回头瞧我一眼，匆忙再要半升一饮而尽，方才心满意足退出酒铺。去年我和她一起到新疆采访，开着会却找不见她，不一会儿她手拎着个酒瓶站在会议室的门前，实在像是立在一幅画框里，让人哭笑不得。我们到野外钻井队采访，那里不允许喝酒，三天下来可把他憋坏了，刚出警队便跑进商店，不管什么酒先买上一瓶再说，钻进越野车酒却找不见了，看他麻了爪一样在座椅上下前后翻找的样子真有些好笑，仿佛守财奴找他的钱包，贵妇人找他的钻戒，当官的找他丢失的大印。他那样子引起大家一阵笑，说心里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的孩子曾颇为好奇地问他，叔叔，喝醉了以后是什么感觉呀？他说，有人最后打架骂人，有人最后睡大觉，而我最后是进入仙境。他这样对我说。我喜欢林则徐这样一句话，诗无定律须是江，醉到真香始是侯。我不知醉到真香究竟是什么样子，便也难以进入他的仙境之中。或许人和人的心真是难以沟通，即便是亲兄弟也如此。我知道他生性倦戒，与世无争，心折寸断或柔肠百结时愿意喝喝酒，萍水相逢或阔别重逢时也愿意喝喝酒，独坐四壁或置身喧嚣时还愿意喝喝酒。我并不反对他喝酒，只是希望他少喝，尤其不要喝醉，这要求多低，这希望多薄，他却只是对我笑，竖起一对早磨出茧子的耳朵，雷打不透，滴水不进。从小离开父母，那么小独自一人漂泊天涯，怎不让人牵挂呢？记着弟弟喝酒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虽明知说也无用，偏还要唠叨不已。外出见到那些醉酒的人，总不由得想起弟弟。前年路过莫斯科，见到那么多酗酒的人被抬上警车狼狈的样子。今年在巴塞罗那，遇到醉酒的摩洛哥人拉着我的胳膊，云山雾罩要和我攀谈的样子，都让我想起弟弟。莫非这便是醉到真香，醉入仙境吗？我相信弟弟绝不至如此，他的真香与仙境或许更妙，或许是一种解脱和升华，但我宁愿他不要这一切，而只像平常人一样将酒喝得适可而止，将酒视为一种普普通通的饮料。今年秋天，弟弟千里迢迢来北京出差，虽长途跋涉又几处换乘颇为不便，没带别的，竟带回一瓶瓷瓶的互助大曲。他掏出几经颠簸却保存完好的酒对我说，这是青稞酒，青海最好的酒。我哭笑不得。我们已经不再年轻，十七岁的少年痛饮只是往昔的一场梦。这次回家，我发现弟弟明显苍老许多，酒量已不如从前，往往几杯下肚，话愁语多，眼睛泛红而浑浊，肩膀倾斜，手臂也不时隐隐发抖。我真担心这样喝下去，待他年老时会突然支撑不

0: 住的，他却一如既往高声呼道，来干杯。我无法干杯，虽然我知道弟弟无限情感寄托于此。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是他曾经抄给我的一句唐诗，但我依然不能干。弟弟，我劝你也不要干，而放下你手中的酒杯。尽管这番话也许打不起一点分量，尽管这番话已经讲了一万遍，我仍然要对你再讲第一万零一遍，你听到了吗？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弟弟杯中的酒，可能是与尔同销万古愁，可能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也可能是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虽洒脱自意，却最终害了自己。萧复兴后来写道，酒真的害了弟弟，刚过61岁，酒就要了他的命。肝胆一清除酒畔，弟兄难会醉天涯。酒解了弟弟心中的愤懑愁苦，却也成了家人一生解不掉的心结。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

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近这些年，做自己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然而自己究竟是谁又变成新的困惑。这一代有意识去探索自我的年轻人正遭遇着社会价值观解体和养育方式带来的自我困境。为了完成健康的自我建构，他们需要自我觉察和自我尊重，需要良好的关系，更需要接纳和时间。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分享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的年轻人决定找回主体性。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也经常感到空虚？插画师、心理漫画作者李真子在自己的粉丝群里看到这样一条提问。这个粉丝群是一个心理成长互动小组，在社交媒体上，李真子开设了一个名叫真理子的账号，专门发布以自我成长为主题的漫画作品。时间长了，他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粉丝们建了个群，用以分享个体成长中的种种经验和困惑。像今天这种与空虚体验相关的话题，是群友们常常提及的。空虚是什么感觉？一下子说不好，好像干什么都觉得没意义、没兴趣。有的人要用不停购物来抵御空虚，有的人则是在完成重大人生任务后感受到强烈的虚无。李真子曾在作品里将其具象化为一个名叫存在的空虚的黑洞。他平时被工作、关系和琐事掩埋，直到一切被掀开，人才会自问：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存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心理学中，自我既与内外部世界的边界有关，也代表行动中我作为主人翁的体验。它会在年轻人与他人和世界互动时产生。群友的追问没有得到答案，但在李真子的那幅漫画下方，最高赞的一条评论写道：生活像是一个灰色的背景板，偶尔的快乐就是炸开的烟花，转瞬即逝。有这种感受，是在没有自我价值感，过于追求外部认同，在意社会标准下自然而然的反应。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又怎么能感受到活着的价值感呢？李真子能够理解这种感觉，他从小就对画画感兴趣，上初中期间还曾和朋友一起以同学为主角画过连载漫画。大学他学了理科，虽然一直想继续画画，却不敢付诸行动。考研时听一位朋友说想考金融学研究生，约他一起备考，他就又稀里糊涂地学了金融专业。毕业后连续换了几份工作，在不同行业间辗转，也都是既来之则安之，始终没有机会靠近那个名为自我的黑洞。那时他甚至不知道那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站在人群中，我有时甚至会感觉别人可以穿过我走过去，就像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的鬼魂一样。在人群中，我甚至连体积都不占，存在感特别弱。还有网友向他描述过另外一种透明感，就是模糊一片，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别人给我下定义或者表扬，依赖别人给自己好的反馈，这种状态也不少。李真子也在画作里描述了这些体验。主角真理子是一个

红裙的女孩，她总面目模糊地隐藏于人群中，要被他人观看，被标准肯定，被家人允许，被伴侣回应，才得以显现。在那幅画作中段，她写道，我渴望独立的存在，确定的存在，坚固的存在，我渴望绝对的存在。作品标题是如何存在。这幅漫画得到了60000多个点赞，被认为精准概述了一种名叫主体性自我缺失的心理症候。在当下互联网上的心理类讨论中，它几乎可以成为任何疑惑的答案。没什么兴趣爱好，总是感觉精神空虚，是你主体性不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职场上总被人欺负，感觉自己不会为人处事，是你主体性不够，不会维护个人边界。为人太过敏感，特别在意他人评价，是你主体性不够，精神力太弱。与此同时，各种各样教人如何建立主体性的发帖，线上线下活动也相当火热。比如豆瓣的主体性复建计划小组，成员数量已达到2.5万。从今天开始重新养自己小组，成员更有4万人。他们大都是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面对人生中的成长和发展问题，他们选择向内寻求答案，发掘、培养或是重建某种自我。可是他们所谈论的自我和主体究竟是什么？据我不甚严密的溯源，主体性讨论在互联网上的流行与人类学教授项飙的一次访谈有关。当时他提到，主体性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很特殊，而是我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和世界是什么关系？我看到了什么？哪怕我的看法不对，但是应该把自己怎么想的搞清楚。作为人类学家，项飙所谈的主体性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它大致与主体性在哲学领域的定义接近。在这里，他探讨的是人作为认知和行动源泉的地位和性质，核心是我思与世界的关系。而在心理学领域，主体性更偏向个体对自身体验、行动和生活的主人翁感受，核心是自我感和能动性。不过，有更多临床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们也发现，互联网上流行的自我发展可能并不完全遵循专业的心理学概念，而是一种相对简化的目标。有10余年从业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严艺佳告诉我，在西方文化的心理学概念中，这种自我可以包含 self 和 ego 两种含义。前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区分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边界性自我，后者则是更接近行动层面的功能性的自我。当我们谈论自我的时候，其实可能在综合讨论这几个不同的定义。另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庄晓丹则解释，一般而言，健康稳定自我的标准包括比较清晰的自我边界，个体内在和外在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有自我调节能力和现实检验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年轻人强烈地关注自我，强调个人体验和个人边界的重要性，甚至不惜拒绝一切社会链接的时候，他们转身向内，却常发现那里一片荒芜，似乎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稳定的自我。有人甚至用空心人来描述自己，这种既强又弱的别扭感成了当下自我讨论中的常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但在中国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这个任务被延迟了。庄小丹2013年回到国内开始咨询生涯，他发现由于学业压力过大，同伴互动不足，缺乏自我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很多中国学生在青春期本该进行自我探索时，会遭遇发展停滞的问题，会将自我同一性的任务延迟到大学时才去完成。因为他原来在一个高度挤压的框架中，已经成了那个框架要求的形状。上大学离开家，又要处理生活和社交环境的转变，这时再去发展自我，就会感受到比较大的无助和崩溃。不过庄小丹认为，95后乃至00后依然是比他们的父母辈更接近独立自我概念的一代人。在他以往的临床经验里，来访者是抱着某种目标而来的，希望能通过咨询解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境，迫切地期待某种解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即使谈论自我，也是在一个关系的框架里展开讨论，常以融入为主题。比如一个人要进行职业发展，就要讨论上学、考研、求职之类的过程，这时没有人会强调主体，而是要尽可能融入。造成这种关系型自我的原因，既有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也符合围绕土地建构的宗族社会组织模式。人类学家林耀华曾将其比喻为一组被橡皮带紧紧绑在一起的竹竿，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长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人们会很自然地将自我视为整体的一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飞速城市化，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被深刻改变了，随之而来的是固有价值观的离散。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晴曾在论文里写道，市场经济模式的扩张同时推动了劳动力的市场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契约化，个人成为契约关系中权利与责任的承担者。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原有社群认同与集体认同，自我的观念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想象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对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个人化的自我并不是一个特别难以理解的概念，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更像是二战后美国人所经历过的自我危机。当时社会心理学家大卫·李斯曼提出了孤独的人群的说法，描述的也是这种相对价值观解体后人群的自我态度转变。他认为一战前的美国人大都是内部导向的，他接受了社会赋予的标准，拥有某种自我稳定的感觉，但二战后的美国人是外部导向的，他们期待从他人那里获得指导，丧失了自我动机中心，因而开始感受到空虚。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

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现在不少年轻人都想活出自我，但又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锚点，总觉得内心空虚，没什么存在感，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过去繁重学业耽误了青春期自我认知的建立，加上社会转型冲淡了传统集体观念，往往让他们无所适从。如今网上出现不少重建自我的社群，专家和咨询师也分析了年轻人缺失主体性的现状与成因。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将继续和您分享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的年轻人决定找回主体性。严艺佳最近一次想到与自我有关的问题是在看一则新闻时。新闻里一位高铁上的乘客忍受不了婴儿的啼哭，和孩子的妈妈发生了争吵。很多人说，我买了票，我来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什么要忍受一个婴儿的啼哭？那么这种控诉有没有主体性？当然有，但作为一个社会人，那部分妥协和弹性的部分，在这种以主体性为主的声明中被忽略了。在时下流行的自我的讨论中，边界感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与之类似的表述还有，与其责怪自己，不如埋怨他人，只有释放攻击性才能活出主体，表达的大多是相对强硬的态度，再不济也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类的课题分离。那么想要获得独立的自我，就一定会带来冲突和对立吗？庄小丹告诉我，在自我形成过程中，边界的确立往往是自我显现的一个标志，碎片化或不完整的自我可能是一种不健康人格的体现，比如临床上的边缘性人格障碍就有这一问题。个体先要与外界建立一个边界，分清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我的，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对健康的自我。但强调自我是否就意味着拒斥甚至伤害他人？面对高铁上斥责婴儿啼哭的乘客，严艺佳倾向于用内在婴儿的逻辑来理解其处境。当一个烦躁的婴儿让周围人觉得难以忍受的时候，其实除了感官输入层面上觉得这声音太大太嘈杂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内在都有一个在啼哭的婴儿。如果这一部分自我没有被很好的安抚，只能通过关闭感受和压抑自己来处理。此时当外部出现一个真实婴儿，我们内在好不容易抑制住的这部分情感就会变得更加难以忍受。那个攻击性的自我更像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置换。如果我内在的婴儿无法被感受或被思考，我就要把那些不舒服的体验都倾泻到一个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婴儿身上。严艺佳表示，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出发，自我概念中所要求的边界就像是一层心理皮肤，它能够在个体和外界之间建立边界，也能为个体带来我存在的实感。但在不恰当的养育中，这层心理皮肤有时会变得千疮百孔。比如一个小孩出门的时候，他说我穿一件滑雪服就可以了，这时他是在确认我的感受和这个外部世界之间是有一道真实的边界的。但是这个时候妈妈说不行，你会冷，你必须再多穿一件毛衣。孩子妥协了，他穿上这件毛衣跑出去，发现其实我很热，这件毛衣穿多了。这个过程
就是对这一层心理皮肤的入侵。长此以往，孩子自己的判断和感受就被否定了。因此，与建立边界相比，重建自我的其他步骤更加漫长而复杂。严艺佳提到，在强调课题分离的时候，人也一定要好奇地注视自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内在的霸凌者，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经历过那种权力不对等的或被暴力对待的体验，也许是身体上，也许是心灵上，也许是在社会层面。但是如果我们去拒绝思考这部分的话，纯粹强调自我的主体性成长，就会无意识复制那些暴力体验，最终导致更多暴力发生。罗洛梅认为，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包括确认自己的感觉、体验和需要。在心理治疗中，必须要让成为自我的局外人的人们学会日复一日地回答我现在感觉如何等问题。其中严艺佳特别向我强调了身体的重要性，觉察身体就是在重新构建我和我的身体、我和我的感受之间的桥梁。这个桥梁可能在你过去的人生当中被摧残得千疮百孔，但是你现在可以把它慢慢给修起来，甚至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体育运动，而是在喝一杯水的时候去感受水的温度、身体的感觉。慢慢的，我们就能够重新感知自我，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之中。自我从无到有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李贞子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边界、自信等都加强了，对自身和世界的体验也改变了。就像种子长成大树，他很难给这些变化界定具体的节点，但在一次发朋友圈时，他发现自己的状态就和以往不同。过去每次编辑内容准备发送的当下，他想到的都是别人，别人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讨厌，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别人消失了。我像是想传递某种想法和内容，希望影响他人，但不含有焦虑和羞耻的感觉。这种对比出现之后，我突然察觉，原来以前的那种状态就叫没有主体性，但现在的自我变得有力量了。有趣的是，所有类似关于自我的确认都是在某种关系互动中完成的，但正在进行主体性重建的人们对与他人建立关系却多少有些排斥。电视剧《三月有了新工作》这部剧展现了年轻人在职场压力、家庭关系、自我认同方面的迷茫，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的普遍困境。周安就是其中一位。去年刚工作的他在职场关系中受到了挫折，不知为何，部门里的一位老员工总是对他阴阳怪气，同事们避之不及，就连领导也不愿公平处理。从小信奉与人为善，在人际关系中一路顺遂的周安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被霸凌的感觉。在以往20多年的人生中，周安几乎没有过这种冲突性的体验。她是家里的独生女，长期在家乡读书工作，小家关系和谐，和父母双方的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相处得也不错。从初中住校到第一次离家去外地读研，有印象的人际碰撞只发生过2次，一次是和宿舍里的同学发生口角，但两人转天就和好了。另一次是青春期时和其他女孩同时喜欢上一个男生，她选择了平静以待，那既然你想要就拿去吧。后来她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在人际关系中经常选择息事宁人的策略，其实是想维护某种内心的安全区域。冲突发生的当下，会有种很耗心血的感觉，好像一切脱离了自己掌控，让人感觉很没有安全感。因此，他宁愿回避冲突，也回避类似耗心血的关系，比如恋爱。一直以来，他觉得自己的小天地已经足够舒适，他可以好好工作养活自己，闲下来就做手工、拍照、cosplay、玩游戏、追星，是否还有必要处理那么麻烦的人际关系呢？
他最后通过调岗避开了办公室里的冲突，但这一次的遭遇还是让他忍不住思考，自己是不是永远学不会所谓的社会化了。他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困惑，很多和他有类似经验的乖乖女都分享了自己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受挫体验，他们羡慕职场上的老油条可以在恰当的时机说合适的话，不会过度暴露自己，还总能达到想要的目的，又怀疑是否一定要卷入其中，学会勾心斗角，才能保住长久以来安稳的小环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面对未知的外部世界，年轻人常常感到恐惧和迷茫，但只有在与真实世界的碰撞中，自我才会更加清晰立体。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城市树洞。庄小丹能够理解这种困惑，在咨询中他发现，未能完成自我同一性的人常缺乏一种对良好关系的想象力，很多时候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型都是其亲子关系的投射，也许是在成长阶段父母对自己施加了过度保护和过度控制，创伤性的关系体验会带来对抗状态，这时主体成长就变成了划定边界式的用我不要如何来确认自我的存在。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关系经验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是在关系互动中产生的，每个人都是从他人跟自己所说的话，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中获得他对自身现实的大部分感觉。庄小丹发现，在本该与同伴互相碰撞，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彼此确认自我的青春期，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空间，很多个体丧失了理解更复杂关系的机会。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兴趣爱好结成松散的同盟，这种松散点阵式的人际互动，不论从形式上、深度上，还是纯粹的时间量上，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年龄段的人健康社会心理发展所需的程度。他们唯一能想象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互相争夺主权的游戏，是否要去社会化的苦恼也由此而来。他原来可能感受到我被别人客体化了，那么现在换我来主动去客体化别人，但事实上这里面没有主体的构建，因为真正的主体性是要承认他人的主体，如果我们注意不到他人是人，也无法完成自己作为人的构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讨论现代社会下的个体化过程时，曾提出个体必须经历脱嵌去传统化再嵌入的过程。第一次的脱嵌是指人在现代性的社会之中打破过去由宗教、传统或国家规定的生活模式，但当种种限制被参透和打破后，那些曾经属于上天或自然给定的东西如今却变成种种问题和选择，社会变得更具风险，人们也随之变得困惑和茫然。因此完成去传统化的个体必须经历一个再嵌入的阶段，活出一种选择性自主性的人生，从而完成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的转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人类学教授严云祥认为，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贝克提出的为自己而活更该翻译为自己的活法，意为承认幸福只建立在个体的主观感受上，个体承担责任无需依赖他人的认可。罗洛梅将这个过程称为选择自己的自我，即肯定自己对自己的自我与存在的责任。他接受了对自己的生命所承担的责任，认为那不是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不是被迫承担的负担，而是一种他自己已经选择的东西。选择自我的过程必然会带来风险和代价。30多岁时，李贞子辞掉了工作，正式成了一名插画师和漫画作者。他读了绘画的硕士课程，也开始接约稿和商单。从零开始的新工作当然不如过去收入稳定，他改掉了许多过去的消费习惯，比如很久没有出国度假。但与这些预料之中的损失相比，最令他意外的还是自己工作心态的转变。有一次他接了一个绘本馆的小项目，画一些生物方面的科普插画，这是他熟悉的领域，画起来也不算难。但当他把作品提交上去，对方却语气不善地表示不是很满意，当时就爆炸了。
和对方拍了桌子，项目自然也没接成。后来李贞子回想自己爆炸的原因，又想起自己过去做过的那些完成得很顺利但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突然意识到这就是走心的感觉。那些别人让我做的事和自我离得比较远，也不会刺激到你的内心，但当你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就会把真实的自己暴露给世界，变得很脆弱。尤其在主体性不是很强的时候，我和我做的事连接太紧密，就容易受伤。他也终于理解了过去瞻前顾后，不愿按照真实意愿做选择的自己。你不主动去做，就永远可以归咎于他人，就永远不用承担责任，也不会受到伤害。庄小丹的专业方向是创伤疗愈，但他并不认为受伤一定是坏事。他告诉我，发展过程必然会带来伤口，但在可耐受区间内的创伤其实都是对自我成长有利的。因此主动选择在一定范围内接纳受伤的风险和体验，要比等待某种偶然性的机缘把人逼到墙角再触底反弹要好得多。最近 Joan 也在逐渐打开自己对关系的想象，他遇到了一位其他部门的前辈，在和对方讨论如何应对客户刁难的问题时，对方建议他先跳出埋怨自己和责怪他人的两难选项，真正的问自己，这件事我做了多少，有哪些失误，这个失误能弥补吗，这些弥补工作我都做了吗，在这个过程中才能放下本不该承担的人际压力和责任，更轻松地专注于事情本身。面对那些尚且无法一下子投入未知新世界的年轻人，严艺佳给出的建议是可以先尝试一种小剂量的关系。就像饿了很久的人不能马上摄入高蛋白饮食，他觉得年轻人可以先尝试在兴趣拓展的范围内进入一个松散的小社群，然后慢慢地在里面交到自己的朋友，再慢慢地去适应更深度更亲密的关系，就像重建一套消化系统一样，有耐心不着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2集。
12: 预产期快到的时候呢，周乐在外面出差回不来，为了保住我那岌岌可危的婚姻，我妈给我出了个主意，说如果生下来是个儿子，皆大欢喜；如果再是个女儿，就去产科医院抱一个男孩回来。那个年代弃婴多，许多大姑娘生完孩子后就把孩子扔医院了。我妈说她都联系好了，我预产期那天有几个没嫁人的姑娘要引产，里面有男孩。当时的我呀也糊涂，就一口答应了。结果二胎生下来真是个女孩，我妈匆匆忙忙就去了产科医院抱了一个男孩回来，而我亲生的二女儿也被送了出去。
13: 那个男孩就是周琦。
12: 对，当时抱回他来的时候，我妈说捡了个大便宜。原来啊，我妈是打算去买个男孩的，结果走到医院后门呢，就听到垃圾桶里有哭声，扒开一看是个弃婴，还是个男孩，我妈就捡回来了。她说这样最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用担心有人会把这件事儿捅出去了。当时满心欢喜，等把孩子洗干净了才发现，男孩的右手是个六指，估计就是这样被嫌弃的吧。
13: 六指， 现在周琦的右手很正常啊。
12: 我确定那是周琦是六指，不过不知道怎么的，那六指好像长着长着就没了，而且后来我的注意力也不在这儿，因为即使有了周琦，我跟周乐的关系也没有好转。4年后我们还是离婚了，当时因为周琦不是亲生的，也因为一看到他我就想起自己曾经抛弃过女儿的事情虐心，所以就强行把周琦留给了周乐。
13: 周乐自始至终不知道这件事吗？
12: 对，这事儿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周乐不知道就会把周琦当亲生儿子养，这样对周琦也好。
13: 那周晓知道这件事吗？
12: 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这2年见他不听我的劝告，一直同情那个周琦，就告诉他了。
13: 告诉他了，他什么反应？
12: 说不上什么反应吧，人总要为自己着想，不管周琦是不是我亲生的，他总归是要嫁人过自己生活的。
13: 那周琦知道这件事了吗？
12: 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是没说，不知道小小有没有告诉过他。
1: 回来的路上，小白问何静第三个梦有没有解出来，何静摇了摇头说恐怕还是得找到周晓才行。幸好周琦的母亲最后还是给了他们周晓在 S 城的地址，本想休息一晚再去找周晓的，谁知第二天一早就接到警局的电话，说周琦突然招供说凶器被他埋在城郊了，今天要带着警员去现场挖掘。这个消息对于何静和小白来说不免有些失落，因为一件事情正干在兴头上，突然有人跟你说不用做了，这种感觉着实令人不舒服。然而时间没过多久，何静他们又得到了消息，周琦在城郊打伤警员逃跑了，被打伤的警员身上有几处刀伤，他们说原来周琦的身上一

0: 直带着凶器，而且出手非常快。可奇怪的是，周琦在看守所期间经历过不止一次的检查，这凶器到底藏在哪里呢？总不可能是吞在肚子里了吧？何静跟小白来到警局，仔细打听了一下事件的经过，其中有一点引起了小白的注意，那就是昨天他们驾车前往周琦母亲家里时，周晓竟然来看周琦了。小白将最近发生的事情反复琢磨了一下，突然他一拍脑袋，
1: 坏，我们都被周琦利用了，赶紧去找周晓，他有危险。
0: 何静也反应了过来，连忙通知警局赶往周晓的住处。周晓住在 S 城城中村握手楼里，之所以叫握手楼，是因为楼与楼之间间距很小，两家住户站在窗前或者阳台能与对面的邻居握手。何静他们跟着警员来到周晓所住楼的对面，通过阳台观察着周晓房间的一举一动，仿佛知道有人来了，周晓房间阳台的门被打开了。客厅里一男一女被捆绑在地上，确认是周晓和她的男朋友。开了门的周琦走过去，坐在了沙发上，对对面做了一个不屑与嘲笑的表情。
2: 周琦，不要乱动，你已经被包围了。
0: 阳台那边的警员蠢蠢欲动，周琦似乎没听到喊声，眼睛盯着周晓。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是让周晓在他和男友之间做出选择。
0: 小白对何静说，
1: 周晓一直躲着他这个弟弟，这个弟弟却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姐姐，所谓来 S 城打工，真相就是来寻周晓。苦寻无果的情况，他甚至想出了用杀人的方法来引周晓主动出来，他对周晓的感情已经走火入魔了。
0: 何静叹了口气，
3: 我们就是这样被利用了。他问杀人案有没有登报，关心的并不是受害人的身份，而是周晓有没有看到。他料定这个姐姐不会狠心不来看他，果然周晓来看他了。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制造了早上那一出逃跑的戏码。可惜我们一直走错了方向，他还是早一步找到了周晓。
0: 周琦似乎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嘴角又吊起了无耻的笑容。
1: 周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你一个大男人却缠着自己的姐姐，丢不丢人？
0: 周琦的脸拉下来，冷冷地说道，
4: 你们这些人就喜欢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生命体从一个圆圆的细胞开始被人迫害和抛弃，你觉得他还有自己的人生吗？
0: 小白没想到他竟然会说出这样貌似很有哲理的话，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击。何静听到这句话却陷入了沉思。周琦极其鄙视地收回了自己的目光，转而对着自己的姐姐周晓说，
4: 小时候我以为没了你就能得到所谓亲生母亲的爱，所以想了很多种方法干掉你，甚至掉进水里拉你同归于尽，然而就是那次落水，你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想即使没有父母疼爱，有你这样奋不顾身的姐姐爱我也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你跟家里那个女人一样，给了我希望又抛弃我？
0: 周晓瘫在地上瑟瑟发抖，周琦的声音开始疯狂起来，
4: 你知道吗？我从来不在乎家里那个女人怎么对我，可是你的一个眼神对我来讲都可以研究一整年。
0: 周琦的脸色变得铁青，由于极度愤怒，脸部肌肉走形，在额头的两端拧出了一对角的形状，加上开始泛红的眼睛，像极了一个魔鬼。
1: 怪不得周周说他是个怪物。
0: 小白心里嘀咕了两句，
5: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0: 周晓在地上磕着头，
5: 我总归要有自己的生活，你也要结婚的，姐弟之间不可能一辈子在一起的。

0: 那你想一辈子跟他在一起吗？
1: 周琦站起身，居高临下地问。他抬起了被捆绑男人的下巴，右手缓缓张开来，手掌中有一块肉在蠕动着，一根匕首一样的人骨从掌中抽离出来，立在小手指旁闪着寒光。
2: 第六根手指！
1: 小白惊呼起来。
3: 周琦，你想想你是怎么知道你姐姐的住址的？她要是不爱你，会忍不住去看你。你这样做，你对得起这份爱吗？
1: 何静忍不住喊着。周琦并不理会这边的嘶喊，他在等待着周晓的回答。周晓突然狂笑起来，他挣扎着站起身，不断地把头撞向墙壁，鲜血开始出现在米黄色的墙纸上。周琦见到这种情况，连忙冲过去想拦住他。就在这时，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头顶。狙击手等待良久，终于找到了击毙犯人的最佳角度。鲜血在周琦身边铺开来，由红色逐渐变成黑色，他的眼睛瞪得很大，口中在喃喃地说：
0: 银色月上。
1: 何静告诉小白，第三个梦解开了。梦境中银色的雨代表着现实中的打胎药。周琦那天说，他还是一个圆圆的细胞时就开始被抛弃，暗指一个生命从孕育到引产，一直在被新生母亲用各种手段迫害。他坚强地活了下来，却不断地做着有关身世的噩梦。这样的情况是意味着生命从细胞起就有记忆了，还是意味着周琦像小白说的那样是个异人？那匕首一样的第六指怎么解释？人类能长出那样的手指吗？小白问。何静没有回答，但小白觉得他应该知道答案。
3: 这两年不知怎地，S 城的气候似乎在悄悄变化，细心的人会发现各类植物的花期都偷偷延长了。最明显的是楼下的樱花竟然开了近半年，直到最近才有稍许要凋落的痕迹。然而这些反常的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各类媒体争相报道的是位置亨娇妻宋西西怀孕的消息。宋西西在十年前是个炙手可热的明星，后来嫁给魏姓富豪之后息影，但肚子长达十年没有动静。若不是他是个有心机之人，正妻之位恐怕早就保不住了。现在老年得孕被媒体追到，自然要吵上一阵子。小白在楼下咖啡厅跟人八卦，说起宋西西，颇有一种江湖白小生的感觉。 S 城这些个豪门轶事、明星八卦，他从樊素华嘴里听到的比余悸还多，大家也愿意跟他聊八卦，所以每次他去咖啡厅，总有一圈小粉丝围着他要小道消息。田瑞书的咖啡厅都快被他搞成粉丝见面会了。不过田瑞宇爱热闹，田瑞书表面清冷，实际上好像也挺爱听娱乐圈的是是非非的。
4: 说起宋西西，我好像在办公室大楼看到过他。
3: 小白突然想起一个恐怖的深夜。那天他因为有事儿在办公室熬到了后半夜，不知怎地总感觉耳边有女人嘶吼的声音，就像恐怖片每次拍到地狱的时候那种歇斯底里的配音。他静不下心来，来到窗前想透口气，不想刚打开窗子，一个人形重物从楼上摔了下来，明晃晃的路灯下在地上砸开了一朵紫黑色的花。
4: 有人坠楼了！
3: 他哆嗦着跑出去，按下电梯按钮，电梯正从十八楼缓缓而下，他焦急地等待着，感觉是

0: 时间格外漫长。到了十一层，电梯缓缓地停了。开了门，一个戴着大檐帽和墨镜、半张脸裹着丝巾的女人正在电梯角落里站着。她的胸脯很大，一起一伏，可能是把自己裹得太严实了，胸口出了很多汗，打湿的衣服将胸部的轮廓整个勾勒出来，看上去肉欲十足。见有陌生人盯着自己看，女人下意识地抬手将眼镜朝上推了推，她手上一颗硕大的鸽子蛋在电梯里闪了一道绚丽的光。小白突然想起樊素华的话，那个魏泰呀，这辈子得宠的高峰就是那枚鸽子蛋了。魏泰就是宋茜茜，早年上节目就凭着一对傲人的双峰和雪白的肌肤，在娱乐圈一战成名之后，不间断地跟富商传出绯闻，最后花落魏家。电梯里的女人身材滚圆，裸露在外面的皮肤白得像雪，十有八九就是宋茜茜了。她深夜来这栋大楼干什么？时间紧迫，来不及细细揣摩，电梯就到了一楼。小白冲出去，来到了坠楼者落地的地方，却发现地上没有任何身体，只有一层厚厚的樱花花瓣，还有一些分不清是血还是其他的紫黑色液体在地上蜿蜒地流着，散发着馨香的气息。电梯里出来的女人远远地站着，看了两眼后就离开了，留下小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跑向清吧，正好那晚田瑞书也在，分不清是真的恐惧还是想借机释放一下自己，他一见到他就冲上去紧紧地抱住了他。那算是迄今为止两个人最亲密的接触吧。现在想起来，他的嘴角还能上扬起微笑。
1: 他为什么去那幢楼啊？他深更半夜的。
0: 有人问小白，小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2: 听说呀，
0: 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了进来，
2: 那栋楼有很多奇怪的职业者，十一楼有个志怪研究者，十八楼有个愿望达成者。
1: 什么叫愿望达成者？
0: 十一楼小白当然不感兴趣，因为那是他自己，十八楼的那位可是第一次听说。高中女生成为了众人焦点之后有点傲娇，
2: 主要是帮人达成爱情方面的愿望吧，听说是个挺帅的男人，有特异功能，能洞悉人心，主要通过心理战术帮你追到男神，还擅长药理，能把女孩变漂亮用来辅助爱情。哎，只可惜啊，收费太贵了，一般人是消费不起啦。
0: 高中女生的话本来让众人都提起了希望，只听到最后一句，大家又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蔫了下来。突然有人捅了捅小白，示意他看向左边，只见田瑞书正弯着腰给一个女孩送咖啡，同时低声说着什么话。女孩长得很美，一头紫黑色长发，白里透粉的皮肤似乎吹弹可破，一双含着星光的眼睛配以微蹙的眉头，给人感觉忧郁而清冷。唯有那一身粉红色的衣服将她拉回了世俗，让人感觉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少女而已。小白心里没来由地生出了一股子醋意，可能是对方太美了吧。正想坐过去会会那女孩，女孩却先开口了，她转头悠悠叹了一口气。
3: 请问十一楼的志怪研究者主要研究什么？
1: 研究人类生物，就是常人口中的妖魔鬼怪，并且将他们的资料收录在档案里面。
0: 小白不自觉地回答她。女孩似乎感了兴趣，彻底转过身子，半伸着脖子，犹如一只慵懒。

0: 紫色的。
1: 田瑞宇突然说道。
2: 戴了美瞳吧。
1: 眼看到了下午两点，小白打发走了那些赖着不去上班上学的八卦者，然后从座位上拿起了一个硕大的书包，费了好大的劲儿拉开拉链，里面是一个小箱子。田瑞宇充满期待地站在他旁边，等箱子打开，一排殷红色的雪糕冒着寒气整齐地排列在箱子里。
0: 尝尝。
1: 小白拿出一根递给小雨。
0: 我逼着樊素华反复做，终于做出了小时候那种味道，山楂雪糕。
1: 小雨贪婪地拿了一根放在嘴里。
3: 嗯，好好吃，哥哥你快来尝一下。
1: 他朝不远处的田瑞叔招手。田瑞叔好奇地走过去，接过小白手里的雪糕，轻轻咬了一口。小白有点着急。
0: 不是你这样吃，要这样。
1: 他张开嘴巴，把雪糕裹进去，囫囵个儿嘬了一口，原本有棱有角的糕体一下子被他磨得圆润了。
0: 嗯，这样才能把雪糕的原汁原味吃出来。
1: 田瑞叔白了他一眼。
4: 你那个吃相不好看。
1: 小白正要反驳，倩西来提前交班了。他看到雪糕眼睛一亮。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11: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2: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1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2: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11: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愿。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

0: 不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3集。
2: 现在还有这款雪糕吗？直接上手挑了一根，放在嘴里狠狠地嘬了一口，吃法跟刚才的小白如出一辙。小白看了有些吃惊，他想起了高中时跟来凤肩并肩坐在天台上，两人手中握着雪糕，小白一口一口咬着吃，来凤则将雪糕嘬得津津有味。不一会儿，小白的雪糕开始流汁儿，搞得手上黏黏的，反观来凤手上一直很干净。他的雪糕稍微有些软化，就被一口嘬了去。于是他也学着来凤，将整个雪糕放进嘴巴里舔。
3: 干嘛学我？
2: 来凤扭头看他。
3: 你这个吃法不掉汁儿。
2: 小白的口气充满了欣赏。
3: 我这是穷病，只有这样吃才一点都不浪费啊。
2: 来凤无奈地笑了笑。
3: 不啊，我觉得这样吃确实很爽啊。
2: 小白说的是真心话。
3: 雪糕的味道在嘴里存上一会儿，很浓。
2: 两个人相视而笑，望着天空，云卷云舒，吹着风儿，自由自在。真的是他吗？但明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呀。
4: 小白姐姐，你在想什么？
2: 田瑞宇的话将他拉回了现实。小白心里有了一个想法。
3: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件事要去做。
2: 他风风火火告了别，去停车场取了车，去往警局的方向。每次有什么想法，他想到的总是钟大卫。S 城到了堵车高峰，小白被后面的车喇叭唤回了神儿，好险，差点就追尾了。他看了一下四周的环境，觉得有些熟悉，竟然是来凤家附近。难道这是天意？他想了想，打了转向灯，缓缓将车开出了车道，驶进了巷子。这几年 S 城的旧改运动一直处在高潮，这里显然也受到了这股风潮的影响。轰隆隆的机器声已经在城中村响起了，基坑的开挖让原来的巷子都改了道。小白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了来凤家附近，但拆迁已经让这一片老房子面目全非了，当年的人也大部分不知所踪。多方打听下来，小白得知来凤的家人早就搬走了，但薛氏没有福分离开这窝囊潮湿的地方，他没等到拆迁款下来就死了。听说他前前后后怀孕七八次都没有保住，最后身体虚弱得像掏空了一样，只剩下一张皮挂在骨架上，临死时肚子里还带着一个孩子。小白虽然不喜欢薛氏，但听到他如此惨状，心里不免有些难受。他打听来凤的下落，邻居们都摇头说，自从高考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上了大学远走高飞了，还是早早嫁人了。物不是，人也非，小白的心情难以名状。昏黄的路灯下，一条巷子孤零零地延伸着，一头连着繁华的马路，另一头已经没有了来处。就是这条巷子藏着他的秘密。当年他就是在这里遇袭后被救的，那件事虽然很吓人，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因为那个影子的出现让他觉得自己平凡的人生有了与众不同的回忆。百无聊赖的人生啊，谁都希望有点特殊的存在，就是这特殊的存在 引导了他的恋爱观，让他的前半生也如此与众不同。有时候他想，是不是做个平凡人更容易快乐？那个救人的影子是不是佳琪？他一直没有正面开口问过，因为当时的他太爱佳琪了，也隐约觉得机缘巧合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如果得到的答案不是，那无疑会让这一段爱情的唯美程度大打折扣。只是偶尔，佳琪笑嘻嘻地说，自己从小仗着身手不错，特别爱打抱不平，在街头巷尾救过不少弱者和女孩子，小白默认自己是其中一个。就地重游，心情真是起起伏伏，百转千回。眼看着夜色渐浓，小白放弃了去找钟大卫的想法，他也不想回家，坐在车里，脑海里倩兮、来凤、贾琪还有田瑞书的脸轮回交替。他隐隐约约觉得这四人有某种联系，却总找不到那根线让他们合理地串在一起。就这样回到办公室时已经是半夜时分，身心疲惫的他再也没有胡思乱想的气力，一头倒进沙发里呼呼大睡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的鼻子边上有些痒痒，好像闻到了樱花似有似无的香气，又感觉空气上方有人在盯着自己看，如梦魇一般难受。他挣扎着睁开眼睛，发现一个粉红色的少女正不眨眼地盯着自己。他一下从沙发里跳起来，并发出灵魂三问：
3: 你是谁啊？从哪里来的？怎么进来的？
2: 女孩穿着红粉衬衣，粉雕玉琢般的面孔像极了漫画里的初恋，正是下午在咖啡厅遇到的那个女孩。看到小白被吓了一跳，他歪起了头，有些发紫的瞳孔睁得老大。
4: 我叫程思思，下午我们刚见过面，还有你的门没关。
2: 他的手指指向了门口，那扇门还开着。小白努力回想，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有没有关门。
4: 啊，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这是深更半夜的。
2: 程思思微微张了张嘴巴，轻轻叹了口气。
4: 我想请你帮个忙。
2: 长得美的女人总是习惯性让别人帮忙，小白心里嘟囔着，嘴上却说，
4: 先说来看看，我考虑一下。
2: 程思思举起手中的书，她一直边看书边等着小白，而那本书正是工作室的镇室之宝《一人志》。小白正要发作，他马上开口道：
4: 我有个故事，如果不讲给你听，恐怕没有人会知道这个故事了。当年我身躯还比较娇小，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跑到河边，爬上一棵高高的树，在晚风中眺望 S 城，等待夜色降临时徐徐开启的五彩霓虹。这样简单的事情能让我快乐好久。直到有一天，一个男人走到了树下，抽着烟，踱着步，眉头紧锁着思考什么，不时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我被他的忧郁所吸引，觉得那样的表情有着别样的美。我模仿着他皱眉抽烟的样子，猜测着他的心事。后来一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来，直到霓虹亮起才会回去。逐渐的，我把对夜景的等待换成了对他的等待，他成了我心底的秘密伙伴。只是这个习惯刚刚培养起来，他又消失了。于是，我第一次尝到了孤单的味道。半年后，他又出现了。只是这一次，他一手握着一张照片，
3: 一手拎着几瓶酒。
2: 酒过大半，他摔碎了酒瓶，用玻璃割开了腕上的血管。今年的春天迟迟不肯退去，满城的樱花华丽丽开了三个多月，丝毫没有凋落长叶子的趋势。 S 城每天的新闻头条都是关于樱花的各种推测报道，有的说是天气原因，有的说是基因变异，说法每天都在变，又每天都被推翻。不管怎样， S 城每个角落的空气里都时刻弥漫着暧昧的花香。幸好我喜欢这种生命怒放的味道。今天是周三晚上10点过后，我走到梧桐街尽头的一幢大楼里，按下电梯来到18层。电梯一开就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与玻璃窗外灯火璀璨的城市夜景不同，走廊里灯光昏暗，气氛诡异。尽头的玄关点着几柱暗红的烛火，扑闪的火苗更增添了空间的压抑感。我绕过玄关，一个低沉的男声响起：
5: 坐吧。
2: 我是不是很没用？依然没有结果。我小声说，对面的男人并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5: 他最近气色怎样？
2: 不好。
5: 经常去哪里？干什么？
2: 琴室，练琴，一练一整天。
5: 又到了这个状态。
2: 男人说了一句。
5: 你有没有主动跟他说话？
2: 没有。这下男人抬起了头。
5: 程小姐，10年了，你没有一点进步。
2: 我低下头，不停地搓着自己的手。但我今年格外想他。男人说，
5: 我自称看透人心，但对于你我实在不明白。这么多年了，我也看得出来你非常爱他，可是我给你的方案你从来都不用，却花大把的时间来我这里。请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2: 我依然低着头不说话。男人叹息了一声，正要再说什么，门外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我连忙站起身，拐进旁边的一个房间。这间房放的都是药材，有荤有素，气味混合起来很是诡谲。哼，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爱情黑屋，它的主人叫左青，就是刚才跟我对话的人。传说中的左青是个智商极高，精通正邪药理，且能轻易洞悉人性的奇人。他的职业是帮助女人达成爱情心愿，不管是暗恋的、明恋的、真心的、有预谋的，他都会帮你俘获对方的心。他从不离开这里，只需你告诉他目标对象的些许信息，他就能制定一系列方案来达成目的。这么多年，他只有一个失败案例，那就是我。我花了10年的时间诉说对一个男人的爱，却始终没按左青的指点让那个男人爱上我。但左青没有放弃我，他满满的客户表中，我被挤在每个周三晚上。用他的话说，
5: 我周三晚上10点到12点的时间被一个人买断了，但他总是迟到。他迟到的时间就是你免费的时间。
2: 买断他时间的是个女人，她出现在我认识左青之前。我没有看清楚过她，不过从轮廓看就知道是一个天生尤物，尤其是凹凸有致的身材。10年光阴从她身上流过，不仅没有让她衰老，反而让她越来越有韵味。当然，这大半的功劳要给悉心为她配药的左青。我静静地待在黑暗的房间里听外间的对话。
6: 我想生孩子。
2: 女人单刀直入地说，
5: 你要清楚自己的年龄，虽然你对外宣称35岁，但实际是55岁，基本不可能了。
2: 左青的口气理智而冰冷。
6: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2: 女人的声音提高了8度。
6: 我就是要生，钱嘛，从来都不是问题。
2: 外面一阵沉默。过了好久，左青开口了。
5: 方法倒是有，但是风险很大。
2: 什么风险？
5: 如果你要如此逆天而行，就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药材，但是药材的副作用我并不清楚，可能没有，也可能很不堪。
2: 只要能生孩子，
3: 女人说，
2: 什么副作用我都接受。
3: 左青站起身，来到里间，也就是我待的房间，看了我一眼，然后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块干巴巴的东西，又相继打开另外几个抽屉，取了些草药走了出去。
5: 你把这块东西跟这些草药放在一起包，记住，一定要在每个月15晚上10点开始包，包到凌晨4点，也就是包够三个时辰，等待你的体内重新开始排卵。
3: 女人发出了赞叹声，
2: 我就知道你会有办法。钱，半个时辰之内回到你的账上，注意查收哦。
3: 说完就大笑着走了出去。我从里间出来，左青坐在椅子上，还是面无表情的样子。
5: 今晚就到这里吧。
3: 我转身欲走。
5: 等一下。
3: 他又喊住我。
5: 下周三你照常来，他走后，我决定走出这间房间，与你一起去见见那个男人。
3: 我笑了笑，说了声好。夜晚的樱花开得格外富贵绮丽，浓郁的花香将空气填得满满的，似乎在拼尽力气绽放。我慢慢走在路上，在灯光下伸出双手，这双肤如凝脂的手如同16、17岁的小姑娘一样娇嫩。我掏出手机自拍功能，在摄像头看到了自己那张水灵到极致的脸和身后白如雪的樱花。这一切都那么美，美到了巅峰。我想起左青说的话，
5: 你有着别人无法企及的外表优势，真难以相信这世上还会有男人对你熟视无睹。
3: 又一周过去了，这次那个女人来得很早，人还未到，娇笑声就传来了。我仓促躲进里间，门都没来得及关紧。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从门缝里望去。女人正好点燃一支烟，一刹那的花火将她的面孔映得格外清晰。这娇媚的面孔，正是10年前红极一时的大明星宋茜茜。网传她退出娱乐圈后嫁给了一个富豪，每天各种秀恩爱，报纸和娱乐板块时不时会播出她的炫富生活。
2: 不错，这次效果不错。
3: 她得意地说。
2: 我的亲戚大姨妈又回来了。
3: 左青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说。
5: 恭喜你。
3: 宋茜茜点点头，话锋一转。
2: 不过量很少。就几滴血而已，所以我想问你给我的是什么东西啊？我想加大药量。
3: 左青冷冷地说。
5: 是年轻少女的卵巢。
3: 女人的面孔有一瞬间扭曲，但很快她干笑了两声。
2: 不管什么，只要有用就是好药，多给我拿些吧。
3: 左青走到里间，对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按照上次的顺序拿了一些药材走了出去。
5: 我再说一次，这些都是在死去的少女身上摘取的器官，不比活着的，可能有副作用。
3: 女人摸了一把她的脸。
2: 那下次你就给我弄些活的器官。
3: 说完就拿着药材满意的走了。我从里间出来，左青对我说，
5: 我们走吧。
3: 下了楼，他第一次出现在明亮的路灯下，苍白的脸色，深邃而略带紫色的眼睛，有些偏小的嘴巴，以及在路灯下泛着暗紫色光芒的半长发，他整个人透着一丝暗黑的病态。他仰着头看着天空，
5: 星星的光芒都被灯光掩盖了。
3: 我们慢慢踱到一棵高大的樱花树下，他惊奇地问，
5: 都几月份了，樱花怎么还开放？
3: 我立定说道，我决定要放弃它了。左青皱紧了眉头。
5: 为什么？
3: 我捡起一片凋落的樱花瓣回答他， 没有什么原因，只是觉得累了。
2: 手上看似水灵的花瓣根部已萌生了褐色的斑点。
3: 对我来说，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得到，让他在心里生根发芽开花，或许才是最好。
2: 左青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5: 我始终看不透你，所以你的决定我也无法评判，你喜欢就好。
3: 我说，以后你那里我还可以去吗？
2: 左青点点头。
5: 这么多年了，我的客户也有成百上千了，也见识过不少女人的命运变迁，看着他们一个有一个的由单纯变得贪得无厌，甚至堕落低谷，寥寥几个风光到现在的，你是唯一一个保持初心的。能常见见你，也算是对我自己的提醒。
2: 又是个周三的夜晚，我在宋西西的尖叫声中躲进了里间。
6: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2: 我轻轻推开门缝，一股强烈的奶腥味袭来，宋西西的胸脯好像一个产奶机一样不断溅出白色的汁液，衣服已被湿了大半。左青则出人意料的平静。
5: 我早就说过，这个方法有副作用。
2: 宋西西深吸了一口气。
6: 我不管你说过什么，今天你必须给我解决掉这个问题。
2: 左青沉默了一会儿说，
5: 不可能。
2: 宋西西抓起包砸向左青，包上镶嵌的钻石划破了左青的额头，一股貌似紫色的液体流了出来，我忍不住叫了一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在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情爱，皆似转瞬即逝的风月，初见心动，热烈缠绵，到头来不过一场虚幻泡影。沉浸温柔时，甘愿沉溺浪漫幻境，待到繁华落幕，才看清万般虚妄。再动人的缱绻，也抵不过世事变迁。不必执着片刻温存，风会吹散痴念，花终会凋零，雪融不留痕迹，所有热烈欢喜终归于平淡。历经浮沉才懂，浮华情爱皆难长久，唯有清醒自持，方能不被虚妄情愫困住半生心绪。

深陷无边昏暗时，总觉得前路满是迷茫，层层低落裹挟着无助将人困住。就在快要妥协消沉之际，一道温柔光亮突然落进生活，抚平所有不安与沮丧，成为支撑自己往前走的力量。那些难熬的独处时刻，因这一份暖意有了盼头。纵使前路依旧布满未知坎坷，只要心底留存这份光亮，便有勇气对抗所有阴霾。温柔的暖意长久慰藉灵魂，让人不惧漫长孤寂，坚定奔赴远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满街都是成双成对的身影，浪漫氛围普遍街巷，唯有自己孤身游走，看着旁人甜蜜互动，难免心生怅然。旧日温存不断涌上心头，曾经共度的美好节日如今只剩回忆相伴，独自守着安静角落消化寂寞，不愿勉强凑合一段将就的缘分，宁可安静等候契合的真心，纵有一时孤单也不愿委屈自己，慢慢释怀过往遗憾，静待属于自己的温柔相逢。

热闹散尽，只剩空荡，朝夕相伴的两个人终究走到别离，曾经朝夕相伴无话不谈，到最后只剩沉默隔阂，再多回忆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心，再不舍也拦不住分开的结局。独处时反复翻看过往点滴，满心酸楚无人诉说，慢慢明白缘分自有尽头，强求换不回从前，只能收起满心执念，安静接受这场落幕，往后各自奔赴不同人生，独留一段旧记忆藏在心底。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动的滋味清甜柔和，像微凉甜意漫过心底，简单的相处的日常都裹着温柔暖意，不必轰轰烈烈，细碎陪伴就足够治愈所有沉闷，相处时自在松弛，不用伪装情绪，每一次对视与闲谈都满是舒心，这份纯粹的好感冲淡生活里的枯燥，纵使平淡无奇的日常因这份清甜情愫变得鲜活，愿长久留住这份恰到好处的温柔甜意，安稳沉溺在这一份简单又珍贵的欢喜之中。

擦肩而过，留下淡淡的气息，如同一段未曾抓住的缘分，短暂交集后便消散无踪，拼命追寻过往残留的痕迹，翻遍回忆，找寻当初心动的瞬间，可距离始终横亘在彼此之间，再多执念也抓不住远去的身影。晚风

带走仅存的温柔，只剩孤身停在原地反复回想，慢慢懂得许多相逢只是惊鸿一瞥，不必苦苦纠缠消散的过往，释怀那些抓不住的温柔，任由淡淡余味岁月慢慢淡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热烈的情愫汹涌而来，滚烫又莽撞，毫无预兆席卷全部心神。明知这份悸动藏着位置坎坷，却依旧甘愿奔赴，任凭炽热心意冲破所有理智束缚。爱的坦荡又决绝，不惧旁人眼光与前路阻碍，就算这段情缘满是波折煎熬，也不愿收敛分毫热忱，待到激情褪去才恍然察觉满

浓烈过后只剩空落，才明白太过炽热的心动往往最容易灼伤自己。明明双方相隔的距离并不算远，心却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往日无话不谈的亲密慢慢消散，即便时常相见也只剩客套疏离。想倾诉心底心绪却找不到合适口吻，无数话到嘴边又默默咽下，只能独自揣着满腹牵挂。再近的相见也填不满精神上的隔阂，渐渐懂得物理远近从来无关真心，走不进彼此内心，就算朝夕碰面也如同隔着千里山河般孤单难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0: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美团创始人王兴曾经说过，多数人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愿意做任何事情。确实，在这个碎片化知识大行其道的时代，深度思考对每个人而言看上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儿。但实际上，深度思考并不难，我们只是缺趁手的工具而已。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交流深度思考的三个思维工具，5WHY 法，系统思维和多元视角。深度思考听起来是件难度系数非常大的事儿，事实上并不难。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说，我想教给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就不要刻意去教，而应当给他们一种工具，通过使用工具培养新的思维模式。而最好用的一种工具就是 5WHY 法，连续追问五个为什么。作家刘润曾经讲过自己的一次经历，2017年初他参观了中国火箭院，在参观中，梁晓红书记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火箭的直径都是 3.35 米吗？刘润说，因为火箭运输靠火车，火车涵洞的宽度决定了火箭的直径。梁书记接着问，火车涵洞的宽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刘润说，是铁轨的宽度。梁书记又问，那铁轨的宽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次刘润回答不出来了。梁书记说，铁轨的宽度沿袭了电车轨道的宽度，电车轨道的宽度沿袭了马车车轮的间距，马车车轮的间距接近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以说火箭的直径是由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的。梁书记说，这就是坐火箭需要的精神，不断追问为什么，直到找到根本答案。学会追问为什么，学会在追问为什么的过程中寻找根本原因，发现事物本质，这是进行深度思考的第一步，走出单线程的因果，看到更复杂的关系，发现事物背后的规律，就为我们进行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我有个朋友，多年来减肥总是失败，每次从雄心勃勃开始到心灰意冷结束。他怎么减肥呢？实际上只有一个招式，那就是饿肚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胖，就是因为吃得多，吃得多和胖是他所看到的唯一的因果关系。饿肚子显然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策略，每次饿上几天，最后就会爆发式的暴饮暴食，然后呢，再回到原来的老路上。事实上，一个人胖不胖，主要取决于新陈代谢的速度，新陈代谢快，就不容易变胖。所以啊，减肥的关键其实是要提高新陈代谢。那怎么提高新陈代谢呢？显然不只是要减少食物，而是要从自己的作息、运动、饮食三个方面去调整。按时作息，不熬夜，多睡觉，都可以加快新陈代谢。多吃营养均衡的食品，多运动，也可以提高新陈代谢的速度。要想跳出直来直去的单线程因果思维，进行深度思考，就必须培养自己的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所以你要解决系统的问题，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元素之间的关系入手。比如前面提到的减肥，要改变的是你和新陈代谢的关系，而不是胖了就饿肚子。我们用系统思维去思考很多事情，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见解。比如，为什么旅游景点频频发生宰客的现象？ 在单线程思维里，必然是这些小商贩子不遵守约定，缺乏基本的信誉精神。从系统的角度看，实际上是顾客和商贩的关系出了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一生也就只到一个景点一次，所以呢，对于这些商贩来说，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一定是狠狠宰一笔。那解决的方式就要从关系入手了，想办法改变互动方式，比如可以把交易行为线上化，接受打分，积累的信用评分会影响商家后续的生意，他们自然就会放弃宰客。古典说，如果你看不懂系统，就是现代世界的睁眼瞎。系统思维是我们进行深度思考时非常趁手的工具，在你的大脑里安装好系统思维，你就有机会触及到事物更本质的层面。当我们明白任何一个问题或者相应的解法都是一个系统时，我们就必须告别单一视角，而引入多元化的思维模型。查理芒格在《穷查理宝典》中就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靠谱的多元化思维方法。查理芒格说，我们要不断学习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形成一个思维模型的复式框架。他自己经常使用的多元思维模型有100多种，复利原理、排列组合原理、决策树原理、误判心理学等等。为什么要形成多元思维模型呢？因为如果你只学某一科的知识，只从一个固定的视角看问题、想事情，就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手里拿着锤子，眼里到处都是钉子。在一个框架里思考，你就很容易把自己绑架在这个框架里，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用词来形容，框架效应。而多元思维模型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箱，在看待一件事情、思考一个问题时，不断地拿出不同的工具，去深度思考这个事情，以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举个例子，我最近在学郑璐老师的社会网络课，里面提到了三度影响力。三度影响力说的是强关系对我们的影响。比如，你的闺蜜的朋友的同事喜欢吃某种食物，这个影响力可以扩散到你朋友的同事，到你朋友，从你朋友再到你本人。有了这个视角后，我对一个人为什么总是减肥失败又有了新的认识。在前面我提到，减肥失败是没有重视元素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我发现减肥失败还和你周围的亲朋好友有关系。这些亲朋好友和你都属于强关系，如果他们都爱甜食，不喜欢锻炼，这种偏好也会传染给你。所以你想减肥，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拉着亲友一起运动，一起改变饮食结构。视角越多元，解决办法也就会越多。想拥有多元思维模型的最好办法，可以读书学习课程，而且要学习不同的学科，可以是法律知识，可以是物理知识，还可以是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等等。这些不同学科的知识、思维方式会让你的工具箱越来越丰富。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和不同领域的人接触，和他们成为朋友，听听他们的视角。深度思考，说到底，就是我们用趁手的工具，不断接近事物本质的一个过程。我非常喜欢《教父》里面的一句话，那些一眼就能看透本质的人，注定命运非凡。学会深度思考，你的职场一定会不同凡响。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大家都知道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他是说任何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感情亦是如此。这里的吸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男生不是追来的，而是像磁铁一样透过自身的吸引力吸引过来的。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如何提升吸引指数。吸引力这个词从字面意思上看显得空洞和抽象，那我们到底如何做才能够从本质上起到吸引的作用呢？我们得从男生的角度出发，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一个女生能够满足他们感官上的审美感，满足他们思想上的合拍感。从接触初期来讲，男生都会从感官上去判断一个女生是否能够吸引他。这个阶段就需要我们从外貌形象、内在气质、行为举止、不凡谈吐等方面来散发魅力，来营造吸引力。除了天生的外貌和形象之外呢，其他的内在气质、行为举止和不凡谈吐都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让吸引达到足够大的力度。其中，行为举止所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对男生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外貌形象。有不少男性说过自己会被女生的外在所吸引，但接触下来还是沦陷于女生行为举止的诱惑力。女生的举止若能触及到她的感官需求点，便能深深地打动她。所以啊，如果你能在行为举止方面做得恰到好处，便能迅速提升你的吸引力指数。我们可以从被动和主动这两个方面来提升行为举止的吸引力。首先是行为举止的被动吸引。被动吸引是经过长期的培养形成的，是在某一刻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魅力，不需要自主的刻意营造。就像空姐的微笑、军人的行礼、模特的优雅走姿等等，都是长期训练得来的。现在有很多女生上仪容仪表培训班，网上也有很多仪态仪表培训课程，可以进行系统的学习，提升自己的吸引力指数。平时的时候多注意自己的站姿、走姿、坐姿，长此以往呢，就能够养成魅力值很高的优雅姿态。再者，每天早晨起来洗漱的时候可以对着镜子微笑，一来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二来呢可以练习各种笑姿，从而熟练掌握面对什么样的境况用什么样的微笑的技巧。如果你觉得这种提升吸引力的方式较慢，可以试一下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有两个小技巧，一是推拉技巧，二是潜行为诱惑。我们先来说说推拉技巧。比如说你和一个男生正在散步，你可以在对方说话的时候侧头盯着对方的嘴角看，当他说完之后仍然不要把目光移开，也不要给予语言上的回应。等他注意到你在看他并疑惑地看向你的时候，你再移开目光。这时候对方可能会问你为什么看他，你要微笑并直接否定地回答说没看什么。对方肯定会因为这一回答感到有点失落，因为这没有满足他的感官需求，他没有从你的答案中得到使他愉悦的东西。此时你再话锋一转，夸他一句，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你的整体轮廓蛮立体的，挺帅。如此一推一拉所散发的吸引力会让男生觉得你很迷人。 蜻蜓点水般点到即止的浅行为，最是能触及男生的心理欲望，让他对你产生浓厚的兴趣。艾伯特·梅拉比安曾经提出一个公式，沟通时信息的全部表达等于 8% 语调加 37% 声音加 55% 肢体语言。可见肢体动作所散发出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我们能够浅尝辄止地使用一些肢体行为，便能让男生心痒难耐。比如说，你和男生一起吃饭的时候，用似笑非笑的眼睛看着对方，然后呢，装作很神秘的样子，招招手示意他靠近你，取下他头上的东西，并轻声告诉他你头上有个东西。这时候，你发丝的香味儿或是淡淡的香水味儿会被他捕捉到，让对方从嗅觉上感受到你的女性魅力。这是为了拉近两个人的距离，诱发你对他的吸引。就算对方头上没有任何东西，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肢体潜行为。不过一定要记住，近距离停留的时间不宜过长，最好3到5秒钟就好，让他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

0: 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25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25日发生过什么事。1227年8月25日，成吉思汗逝世。1270年8月25日，法国卡佩王朝路易九世逝世。1530年8月25日，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出生。1609年8月25日，伽利略在威尼斯议会中展示他制作的首个折射式望远镜。1667年8月25日，康熙亲政。1992年8月25日，整修皇帝陵工程开工。
0: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先来把时间锁定在1227年8月25号，历史上的今天，成吉思汗逝世，终年66岁。成吉思汗这位打遍欧亚大陆无敌手的人物，虽然说已经去世了有800多年，但直到今天依旧有很多关于他的谜团正在等待我们去一一破解。比如说他的死因是什么，他的陵墓又在哪里。那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历史上也是流传着多个版本，正史和野史均有记载，却又各不相同。据正史记载，在蒙古军最后一次远征西夏的途中，60多岁的成吉思汗病倒了。虽说有跟他一起去的太医也是日夜照顾，但也无力回天。成吉思汗在临死前确定了窝阔台为自己的汗位继承人，并且交代木华黎啊，如今正在征讨西夏，我死之后先不要发丧，以免给了西夏可乘之机。从这里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当年是死于疾病。不过呢，在正史以外的一些书籍上，关于成吉思汗死因的记载可不是这样的。关于他的死因，各种野史上的说法不一，但总结起来大概是有以下几种。第一，落马摔死说。在蒙古人编撰的元朝秘史当中，曾经记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公元1226年的秋天，成吉思汗带着野穗去征讨西夏国。到了冬季，成吉思汗和几个将领一起在一个叫做阿尔布河的地方打猎。没想到他骑的马被一匹野马惊到，结果导致毫无防备的成吉思汗坠马受伤，当晚就发起了高烧。野穗和随从的将领们经过商议之后，就建议成吉思汗回去养伤，等身体养好了再来攻打西夏。但成吉思汗生性要强，他认为如果就这样回去，西夏人肯定会以为自己是被他们吓跑的，从而落下笑柄。而且在不久之前，他派去西夏打听情况的一个使者正好听到西夏有一个叫做阿沙敢布的大臣讥笑自己不敢前去过招，所以虽然有一部分随从建议先回去，但是成吉思汗表示宁死不退兵，继续率领蒙古军向贺兰山挺进，消灭了阿沙敢布。然而呢，战争的胜利对成吉思汗的健康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他的病情反而因为旅途的奔波和劳累进一步加重，最终在元太祖22年8月25号去世。还有一种说法，罗马教廷呢曾派遣使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出使蒙古，在其出使蒙古国归来之后，在提交给教皇的被我们称为达达的蒙古人的历史的报告当中，他就说明了说蒙古国夏天呀频繁发生雷电伤人的事件，还记载了成吉思汗因为误入雷区，结果导致雷击身亡这是雷击的说法。除此之外还有中箭说，这种说法呢是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我们都知道马可波罗是一位13世纪的意大利商人，1275年来到中国，当时执政的是元世祖忽必烈，与元朝有着17年交

交往历史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当中记述了成吉思汗的死因。根据梁生智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书中说明了成吉思汗是在围攻城堡的时候膝盖中箭，最后不治身亡。这种说法呢，在其他的一些文献当中也能够找到，比如《世界侵略者传略》，还有《纲目译文》以及《原始译文》等等。在所有的野史版本当中，有一种关于成吉思汗死因的说法是最为离奇的。这种说法是记载于一本名字叫做《蒙古源流》的书。据传说呀，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的时候，士兵俘虏了一名很漂亮的西夏王妃，并且将她献给了成吉思汗。这名王妃在侍寝的时候呢，趁机将成吉思汗所杀害。公元1766年，蒙古喀尔喀布亲王成衮扎布将此书呢就进献给了乾隆皇帝。乾隆重新给书起名叫做《钦定蒙古源流》，收入四库全书当中。因此呢，这种说法也是具有着比较高的可信度。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虽说是众说纷纭，但至少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死在征讨西夏国的前线。至于成吉思汗真正的死因，或许等到我们发现他陵墓的那一天就可以找到答案，又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了永远的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在清朝入主中原初期，顺治帝驾崩之后呢，把这帝位是交给了还是孩童的儿子玄烨，这就是历史上的康熙帝。小孩子很显然是不能处理国家政事的，所以这权力呢就集中在四位顾命大臣以及后宫孝庄太皇太后手中。随着时间推移，四位顾命大臣当中原本排名最低的鳌拜后来居上，掌握了主动权。他广结党羽，擅权乱政，嚣张跋扈。而这个时候康熙也成长为了少年君主，急需除掉鳌拜，把权力把握在自己手中。哎，这就上演了清朝历史上著名的智擒鳌拜的事件。当然了，这件事的结果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康熙用自己秘密训练的布库成功将鳌拜擒住。从此在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1667年8月25号得以亲政。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点，如果擒鳌拜失败了，那该怎么办呢？这孝庄太后会有别的应对方法吗？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鳌拜，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那就是满洲第一巴图鲁，翻译成汉语就是满清第一勇士。这是一个足以自夸一辈子的称号，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出身好地位高。根据资料显示呢，他本人是属于镶黄旗，而且只是其中的一名护军统领，所有获得的功绩都是来自于追随皇太极东征西讨得来的。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他是皇族爱新觉罗氏的奴才，所以在孝庄面前他只能自称家奴。皇太极驾崩之后，豪哥和端衮开始争夺皇位，当时的鳌拜是豪哥非常坚定的支持者。原因很简单，豪哥是皇太极的长子，拥有对正黄旗和镶黄旗两旗的绝对正统的继承权。这个时候作为镶黄旗出身的鳌拜呢，就自然找到出身正黄旗的索尼等人，开始秘密的制定计划，想要尽一切可能的阻止多尔衮上位。他们还发誓，如果不能让先帝的孩子继承皇位，那还不如一起给先帝殉葬。在多方面影响之下，多尔衮最终选择让步，拥立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当时只有6岁的福临当了皇帝，正亲王济尔哈朗和自己作为辅政。这个时候多尔衮其实目的很明显，这就是一个权宜之计，让清王朝在保持一心不分裂的同时，慢慢的实现自己的野心。不过这个时候呢，其实各种斗争还依然是继续着的，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为了上位和获得更大的利益而斗争着。多尔衮重点打击对象是豪格，所以这鳌拜就成了迫害名单当中的一份子。在这种环境之下，鳌拜被打造成多尔衮的坚定反对者。后来顺治帝得以亲政，知道了索尼、鳌拜等人当年的英勇做法，认为鳌拜是个顶天立地的大忠臣，从此呢更是把他当作肱骨之臣来看待。其实鳌拜在很多事情上都还是可圈可点的，并非是向来嚣张跋扈。 顺治十四年，即公元1657年，孝庄病重的时候，鳌拜呢是全程伺候，寸步不离，甚至吃饭睡觉都顾不上。到了顺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顺治帝驾崩，索尼、鄂必龙、苏克萨哈还有鳌拜成为了顾命大臣。在这四人里，索尼是正黄旗，鄂必龙和鳌拜是镶黄旗，苏克萨哈是正白旗，所以他们之间各种权力斗争都是必然的。在整个辅政过程当中，鳌拜的野心逐渐膨胀，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呢都被年少的康熙看在眼里。在鳌拜和苏克萨哈的斗争当中，后者一直处于下风，手里也没什么实权，所以在这个时候主动辞去了辅政大臣的职务。哎，这就对鄂必龙和鳌拜都造成了巨大压力。鄂必龙呢对鳌拜的各种行为人家向来是不评价的，不过在康熙四年，也就是公元1665年，他却悄悄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宫中。虽说当时没有获得什么名分，但是鄂必龙根本就不在乎。一直到了康熙16年，他的女儿突然被册封为皇后，这就是康熙帝的孝昭仁皇后。而鄂必龙本人呢，也只是被搁置仅一年就被康熙原谅了。那鳌拜呢，一直是居功自傲，目中无人，结果其他人都认清形势，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他却被康熙帝打倒在地。所以你看，真正厉害的人从来都不是表面，而是一切都在背后行动。那些表面上不可一世的人，结局往往都是荒唐透顶的。其实秦鳌拜哪怕是失败了，仍然不用怕什么。为啥这样说呢？此时八旗当中的上三旗以及正红旗和正白旗都已经选择站在康熙这边，镶黄旗中虽然有一部分人跟随鳌拜，却是能量有限，而且还有个鄂必龙呢，他一定会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不会选择造反。即便鳌拜用什么清君侧的口号逼宫，孝庄只需要一道诏书就可以用自己的身份诏令八旗回归到自己身后，所以这鳌拜造反根本就没什么胜算。大家呢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不要仅仅从小说、电视剧等等文艺作品当中来分析，更要从真实的历史角度去寻找线索，这样纵横对比才能得到真相。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25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十月辛苦怀胎，迎来可爱的小生命，熬过分娩的阵痛，月子期更是妈妈调养身心、宝宝适应世界的黄金阶段。在连云港，想要兼顾医疗安全、科学照护与暖心休养，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母婴康复部依托三甲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专业医疗资源，区别于普通月子中心，以医护团队为核心，全方位守护母婴健康，给妈妈满满踏实感，硬核医疗基底，坐月子最大的底气。多数月子中心以月嫂为照护主体，宝宝出现黄疸、大便异常、皮肤湿疹，宝妈遭遇产

0: 需，新生儿专户护理安排，婴儿洗澡、称重、测黄疸，按床号以专业护士操作，细心照顾新生儿点滴成长，同时也会教会家属一起参与辅助操作。产后康复按需调养，产康治疗师每日查房评估身体情况，一对一安排盆底肌、腹直肌修复、子宫复旧、气血调整等项目。母婴课堂轻松解锁育儿技能，每周一、二、四、五15:30到16:00开设线下小课堂，课程种类丰富多样，新生儿睡眠、喂养常识、宝宝日常护理、产后心理疏导等干货满满，不用自己网上碎片化查育儿知识，专业医护手把手教学，出月子就能从容带娃，精细化呵护每一刻。月子时光短暂又珍贵，别将就自己与新生宝贝，以医者初心，温柔守护每一段产后旅程。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产后母婴康复部期待陪伴每一位宝妈从容蜕变，迎接崭新生活。咨询预订电话18036626868或85155880。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星辰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2: 话题有热议，
6: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7: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8: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8: 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9: 好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啊，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啊，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啊，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那昨天啊，这个今年这个长达40天的三伏啊，在昨天是正式结束了啊。按理来说呢，这意味着让人汗流浃背的夏天啊，终于要过去了啊。

0: 这个当然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出伏以后咱们连云港的天气还会这么热吗？什么时候降温呢？说实话，今天早上出门，我一出门一看到这个晴空万里啊，这个就是半边天，大半边天一点白云都没有啊，瓦蓝瓦蓝的那个天，就感觉这个热度就开始已经蹭了一下就起来了。但是呢，根据咱们气象预测啊，25到27号，就是从今天到后天，这几天这个温度还是蛮高的，最高温度是在32到33，天气也是以云系变化为主啊。这个低温呢也有个25度到26度。那节气呢虽然已经是到了处暑了啊，但是咱们国家呢大嘛，幅员辽阔啊，这个南方地区呢民间有一个大暑小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的说法，说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江南一带有相当多的年份啊，在处暑之后呢，这个炎热是不减，不过呢根据统计，处暑后出现连续高温天气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那么真正说起来的，咱们这边出伏之后啊，天气热不热，当然很大程度还得取决于秋老虎是否发威。所谓的秋老虎呢，就是指这个出伏之后短时间会热到35度以上的这样的天气啊，一般也都是发生在每年公历的8月下旬到9月上旬，就是8月下半月和9月上半月左右的这段时间。那气候的特征呢，就是早晚还算清凉，但是午后啊就是高温暴晒。那秋老虎的现象呢，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但有的时候呢来得早点，有的时候来得晚点，有的时候还会给你来一个去而复返，持续的时间也是长短不同，长则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短则一周左右。所以呢，虽说现在是出伏了啊，但是大家还是要当心秋老虎发威啊，继续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啊。那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2度，趋势天气，26号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2度，27号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25度到32度。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首先进入省运时刻啊，首先我们来一个分享一个捷报。8月23号啊，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羽毛球比赛的团体项目在海州体育馆收官了。那么连云港 U10 男子团体代表队啊，奋力拼搏，摘得了这个组别的桂冠，为我市拿下了一枚省运会金牌。那么这次羽毛球比赛呢，是从8月21号正式开赛的啊。那全省13个地市，一共有644名小选手啊，齐聚港城同台竞技，这也是对江苏青少年羽毛球后备人才队伍的一次集中检阅。那赛场之上啊，羽球起落之间尽显少年锐气，港城小将们也是斗志昂扬，每一拍每一分都拼尽全力，他们用拼搏诠释着少年体育精神，最后呢成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也为咱们大港城啊拿下了本届省运会青少年部羽毛球10岁组男子团体赛的冠军。 那么这个赛事呢是9岁至12岁的团体赛，分为4个年龄组别，分设男女团体项目，赛程也很紧凑，对抗也是蛮强的啊，全方位考验了小运动员们的技术功底啊、心理抗压能力，还有团队协作能力等等。那么参赛选手呢也都是在校学生，也是践行体教融合理念啊，做到赛场拼搏，学业不松，展现咱们江苏青少年文体双优的精神面貌。那么除了 U10 男子团体冠军之外啊，这次团体赛连云港代表队也是多点开花，在多个组别都收获了佳绩。那么组别名次，比如你看这个 U9 男子团体，他是拿到了第3名， U12 女子团体的第5名。还有这个团体赛事虽然落下帷幕了，但是省运会青少年部羽毛球的精彩赛事啊还是在继续的。那么在这个比赛呢会持续到8月28号啊，接下来还有这个10到14岁组的男子还有女子单打的角逐。我们也期待咱们港城的羽球少年啊都能够延续团体赛的昂扬状态啊，在这个单打的赛场争取更好的成绩。我们也一起为港城的运动小健儿们加油啊。再来说一个交通方面的事儿啊，咱们说这个外出务工嘛，它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和期盼。然而有人为了图一时的方便啊，竟然把车厢变成了移动座位，在挤一挤和顺便的同时，这个安全隐患却也是悄然潜伏啊。那么最近呢，连云港交警持续的加大路面管控力度，以零容忍的态度啊，严厉打击这个超员超载的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的出行平安。那7月29号18时，交管连云大队的民警在匀速路开展路面巡查的时候，就查获了一辆超员的小型普通客车。打开车门啊，车内是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几把凳子被临时当作座位使用。那么经过核查呢，这个车辆核载是9人，实载17人，超员了8人。而车上驾乘人员都是务工人员，未省一时之事啊，就心存侥幸超员上路了。那么民警对其进行了交通安全的警示教育，并且依法做出了处罚。紧接着呢，在8月10号啊上午9点多，交管海州2大队的民警在204国道开展路面巡查，查获一辆小型普通客车。那么这个小型普通客车呢，核载7人，实载25人，超员18人，多可怕啊！这车上的乘坐人员都是临时雇佣的快递人员。那么执勤民警对驾乘人员开展了交通安全普法警示，普及超员行车的危害，也依法对驾驶人作出处罚，并督促其安全转运这个泊载。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的规定，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那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乘车人员超一个，生命安全降一格啊！这超员这俩字儿说出来轻飘飘的，但是一旦出事儿，那可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呐。那么首先呢，这个它会使车辆不稳定啊，超员超载导致车辆超出它的最大的承重量，那么增加了行车时的不稳定性。同时呢，载重越多，这惯性自然是越大的，那你这个制动距离就会加长，那危险性也是相应增大。第二呢，它容易爆胎失控，超员超载的情况下，轮胎它毕竟是负荷过重啊，变形过大而就容易爆胎，还容易导致失控啊、侧翻呐、等等的事故，还增加了逃生和抢救的难度。我们知道，这个超员超载的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啊等等的意外情况，就会给乘客逃生、人员抢救等等都带来极大的困难。还有啊，就这个无座乘员是最危险的。那超员的这部分乘客，他没有安全带啊，也没有这方面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会比其他人员更容易受伤，而且受伤程度也更加严重。所以我们说，安全这个事儿，它不能挤一挤啊，务工也不能误安全呐。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客，咱们都要主动遵守法律法规，不能图一时方便啊，把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置于险境之中。

0: 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交通新跨越。
1: 好的，来进入今天的交通新跨越。8月22号，市交通执法支队联合市维修协会专家组在芒果运动城开展汽修维权有路径，保障车主合法权的主题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啊，执法人员和行业专家也是面向过往的市民车主开展咨询服务，针对过度维修、配件以次充好、价格欺诈等常见的维修陷阱答疑解惑，细致讲解维修前核验资质、确认项目费用、留存维修票据等等的防范要点，科普协商调解12345热线投诉、法律诉讼等等的维权渠道。那么工作人员还向现场的群众们发放了汽车维修维权宣传手册，结合典型维权案例普及维权知识。那么这次活动啊，也把这个维修维权知识呢送到了群众身边，有效地增强了市民风险防范和维权能力，推动引导机动车维修行业的规范经营，切实守护车主的消费安全。2026年以来，市运输中心紧紧围绕交通民生核心主责，瞄准城市客运、水运领域的群众关注的集中的突出问题，把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作为倾听民生、汇聚民智、解决民忧的重要抓手，高质高效地推进各项办理工作啊，落地见效。那全年中心共承办人大建议、政协提案12件，内容也覆盖了交通民生服务升级、行业发展提质增效、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等多个重点领域。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呢，中心始终把精准回应群众出行期盼、打通行业发展堵点放在了首位，建立起全链条闭环办理工作机制，真正实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用实际行动啊，也是交出了一份让代表委员满意、让群众认可的民生答卷。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 创牌于康熙1675年， 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

好的，北京时间7:5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我们跟大伙儿再聊聊这个铁路出行的事儿。哎，这两天有关这个坐火车啊、买票这相关话题啊，持续高热。那在昨天啊，这个话题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再次又登上了热搜。那也有不少网友啊，就是质疑这个事儿的合理性。那对此呢，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这个无座票的全称叫无固定座位票，它和二等座呢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是价格一致的。目前呢，无法单独来降低无座票的票价。其实呢，这个话题讨论啊，在我的记忆当中真的是持续很多年了。早在2013年春运期间，一条呼吁无座票应该打半价的微博就引发了热议啊。那这些年呢，乘客因为无座票的价格问题起诉铁路部门的案例也有多起，而铁路部门和法院的判决也是一再解释，给出了诸多理由。比如这个铁路票价它是根据位移的距离长度决定的，无论乘客是坐着还是站着，这个运营成本是一样的，无座票打折或者是半价还存在统计乘坐区间的难题，会出现有人在能买到座票的情况下也买站票的情况。那火车沿途有旅客上下，无座也可以换成有座，还有同价在客运高峰时能起到分流减少超员的作用啊。地

0: 铁公交也是占座同价。那应该说呢，这些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啊，提到的难题也是都是现实存在的，但理由有很多条，也解释了一遍又一遍，但为什么就没有办法来统一这个认识，平息争议呢？那一方面呢，大多数消费者还是从自己所享受的服务体感啊，他去判断票价的合理性。那不同于地铁和公交，铁路尤其是绿皮车，我们知道它这个出行往往时间较长，长期站立对乘客的体力消耗很大，这无座票和有座票一个价啊，确实让很多乘客他不理解。另一方面呢，细看这些理由，其实更多的也都是从便于管理的角度出发，而并非是提升服务的角度出发。比如我们预防有座票也买站票，那是否可以卖完座票再卖站票呢？至于担心有人会先买座票退票再买无座，其实现在大数据这么发达啊，都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同一个人在同一班车这么操作的。事实上哪怕坚持占座同价也不是不行，对不对？但我们可以做一些服务的优化嘛，比方说你强化购票页面强提示，明确告知无座乘客可以临时的去使用那些空闲的座位，并不是说你必须得一路站着啊，而原席位旅客到达以后必须要让座。同时呢，预估提示该趟列车无座拥挤程度，再者比如呢，可以借鉴昆明铁路局的这个做法，就是给列车配备一定数量的折叠凳，并且在车厢连接处划定设置区，优先供老人、孕妇、长途无座的旅客来进行使用。另外呢，还可以增添一些更加市场化呀、多元化的措施，比方说呢，在这个12306上，我们有购票积分，这些积分后续购票中可以直接抵扣一定的金额啦。那么可不可以给无座票？咱们说多给点积分也好啊，是不是？诸如列车餐券啦、接站服务啊等等其他优惠，或许也都可以引入。这样呢，它多少能够缓解一些体验的落差，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有座票也买站票的漏洞。公共服务嘛，提升永无止境。铁路出行的规定也一直都在完善着，没有最完美的规则，只有更合适的规则。当条件成熟之后，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的现状，或许该考虑有所改进了。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 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 90% 都是精华，只有 10% 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扑在脸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古风雅韵。